0: 跟这个南瓜稍微和一和，很香。哎，每天你都吃点儿，差不多连吃三天，你试试这个方法啊，这个润肠通便效果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哎，您吃了这么三天，你觉得好像两天下来就不怎么管用，没啥反应，那么这个里头你再加点益生菌。那么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奶水它比较少，我给你一个食疗的方法。猪蹄子一只，煮到非常软烂以后，用这个猪蹄汤，把这个一两的花生米，一两的小米，15克的香菇，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熬成粥。那么这个食疗方呢，它第一个能养血，能下乳，特别适合产后啊奶水少的妈妈们吃。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1: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0: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1: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0: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1: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0: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儿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1: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0: 行了，啊，开始吧。
2: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3: 天上一座，
4: 哼，咋咋咋咋，哼。走走，刷洗洗，刷刷刷刷洗洗，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2: 哎，这多好！
4: 下下下下，
2: 宝贝儿叫什么？啊，
4: 何子君，来自武汉。
2: 好的，转下去。
4: 走，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5: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2: 好的，开始。

0: 老师，我喘不来气了。啊，
1: 下去喘，下去喘啊！来下一位。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1: 好，开始。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水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呀，
0: 来下一位来。

0: 两个大跳啊，老师，体温计。这几个盆
1: 停停停
2: 转
1: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来，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1: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好，非常好。
4: 停停停停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同学谁啊？
0: 我啊，老师。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1: 给我回去！什么玩意儿？站一下！
5: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1: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湖水。
3: 耶耶！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1: 傻。
6: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豹。
3: 好。

0: 行行，
1: 同学，保重啊。
2: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0: 好，可以了，可以了啊。
3: 没，老师小秀一下哈，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0: 是吗？来吧。
3: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候迅水跨骏马，我当的是工人多荣耀，不能让驴盔走天涯。
0: 哦，非常好，是不是？
1: 回边去。
0: 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4: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
0: 哦，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0: 心眼虎李云，
1: 很好，厉害。
0: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2: 你都看什么书啊？
0: 爱看小说。
2: 什么小说？
0: 那小子真帅。
2: 还有呢？
0: 那小子真拽。
2: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0: 这书我没看过。
2: 我让你出去，滚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哎，
3: 主任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0: 你等回家的。
2: 他是我儿子。
4: 什么？
3: 太让
5: 我
3: 了。
5: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2: 滚一边去。
4: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0: 第23集，年兽来了。
1: 高一点，上用一点，啊，高一点，高一点，再高一点，快点啊！还要不要过年了？一会儿还要帮先生师母包饺子呢。
2: 钱罐真没用，
3: 小师爷有本事你来贴啊！哎呦哎呦，
1: 小八上。
2: 嘎，嘎嘎嘎，
4: 小白真厉害。
3: 你耍赖，小心被妖怪吃掉。
1: 丁丁，你怎么了？一整天都好像魂不守舍的样子啊！
2: 我怕年兽。嘎！
3: 年兽啊！年兽是什么？
2: 这都不知道。民间传说有个叫年的恶兽，每年都会来人间找吃的，给人们带来了灾难。但年害怕爆竹和红色，于是每逢过年就会贴对联放鞭炮来驱赶年兽。
1: 还有种说法，早期贴对联放鞭炮就是为了除掉西兽，所以叫除夕。古代典籍里却未曾提到有年兽、西兽，可能是人们驱赶一些野生动物所杜撰出来的谣言，不可信，
5: 不可信，不可信。
6: 那可不一定啊！
1: 大过年的，你来干嘛呢？
6: 别怕，我已经改邪归正了，我现在已经做起生意了。瞧，这是今年最新的大鞭炮，能驱邪避凶，别说年兽了，就算年兽吸收一起来都会被炸跑喽。你要不要买一个？
1: 根本没有年兽，大家别信他的。
6: 是吗？真没年兽吗？
2: 小师爷，昨天晚上我在家里看到墙上有个模糊的怪物影子，还在屋檐上倒着走。今天起来，爸爸挂在院子里的很多酱鸭都不见了，我害怕。
6: 看到没有？告诉你们，丢年货的不止他一家哟，你们还买不买？
3: 不要，我要，我家还有好多香肠，都是我重要的食材，不能让年兽给吃了。
1: 不行，不能放。
3: 那我们投票，谁票多听谁的。
1: 好，
3: 不愿意买鞭炮的举手。好，4-2，完胜。
1: 小月、丁丁，你们都忘记先生怎么说的了，让我们小孩子千万不要私下玩柴火、鞭炮这种危险物品。
3: 不，书呆子，这下就不怕了。谁来放鞭炮呀？哼，我放就我放，一群胆小鬼，人呢？
7: 钱官加油，全靠你了。
3: 你们太没义气了。不管了。

0: 好像导火线没点着。
1: 这有什么好怕的？没点着，我再给你们点着好了。你们看好了，香呢？香呢？你们有没有看见我刚刚拿着的香啊？
0: 放下不放下？
1: 哼，就不听你的。有没见着香呀？你们胆子真小，不就是个鞭炮把你们吓成这样。
0: 导火线，导火线，
1: 导火线怎么了？这下不用点了，它自己就着了。
0: 钱冠没事吧？有没有事？
1: 没事，
0: 让你别玩就是不听，幸亏人没事。哎，这劣质鞭炮真害人啊。
1: 好可怕。
2: 刚刚谁在乱放鞭炮？钱冠，是你在放鞭炮吗？叫家长到县衙走一趟。
3: 哇，怎么了？刚刚在帮春花剁饺子馅儿，就听轰的一声，是不是打雷了？钱冠，你这是怎么了？被雷给劈了？
0: 刚刚钱冠放劣质鞭炮，把自己给炸了。
3: 有没有烧着？
0: 钱冠皮厚着呢，炸不坏。
3: 王捕头，小孩子顽皮，看他也知道错了，受到了教训，今后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1: 我再也不敢乱买鞭炮、乱放鞭炮了。
3: 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王阳明小时候的故事吗？王阳明小时候非常聪明，父亲在京中了状元。11岁的他和爷爷一起去京城看望父亲，路过金山寺时写下了两首诗。金山一点大如泉，打破围阳水底天。醉倚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震惊四座，但他到了京城后却贪玩调皮，被父亲责备后立志要做圣贤，从此为这个志向而奋斗，再也不贪玩调皮，终为一代圣贤。
4: 先生，
5: 我明白了，我们错了。
0: 王捕头，我们都有错，不该贪玩。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师爷。
2: 这样就好，这次就算了，不顾我。不过我一定要抓到卖给你们劣质鞭炮的罪魁祸首。
1: 这是飞天猫卖给我的。
2: 飞天猫呢？
0: 刚刚还在的，现在不见了。
2: 好多赶路的人，看不清哪个才是飞天猫。
0: 王捕头，我来帮你。
6: 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0: 我一定要做个好师爷，帮助王捕头惩奸除恶，帮助大家解决困难。
3: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言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
7: 原来如此啊。
0: 有呢，呵呵。
3: 哪里来的望远镜？
0: 刚刚师中说，若有人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就想起安东尼走的时候送给先生两个放大镜，刚好用放大镜能做成一个望远镜。来，小白。
8: 我试试看。
0: 这是我自制的望远镜，你用这个能看得很远。
2: 哇，真的很清楚。

0: 每一个人都好像在眼前。哇，看到了，这下看你飞天猫哪里跑。
1: 加油，王捕头，加油，一定能把飞天猫抓住。
0: 这下我们可以安心的包饺子了。丁丁怎么了？
2: 我还是有点害怕。
3: 丁丁别担心，我有办法。大家快来。
4: 好
5: 好。
6: 累死我了，让他们不能乱买乱放烟花爆竹，就是不听。我们走了还偷偷放。
7: 你不知道，他们都说闹年兽，好多人家里的年货都被年兽吃了。
6: 哎，这年兽真是害人啊。看看又来了，不许乱放鞭炮啊。
3: 你们来得正好，这是我做的纸炮竹，用脚踩就和鞭炮一样。你们发给那些想放鞭炮的人，就不用再放真炮了。
6: 太好了，小实验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3: 放我下来。
0: 饺子皮里放一些饺子馅儿，先抓住中间，两边用手一握，看，一个饺子就包好了。
2: 先生，我包的怎么样？
0: 丁丁学得真快，不错不错。
8: 看我的元宝饺子、铜钱饺子。
2: 看我的，有白兔饺子、锦鲤饺子，还有玫瑰饺子。
8: 小月好厉害。
0: 不错，都不错。
8: 小师爷，你也让大家看看你包的饺子们。
2: 是啊是啊。
3: 我还没包完呢，等包完一起给你们看。
8: 看小师爷包的巨型饺子。
3: 有什么好笑的，这么多饺子，我想包的快点嘛。嘿，牵挂，你说这么多的饺子馅能包完吗？
8: 你太小瞧我小厨神的名号了，包在我身上没问题。
3: 嘿，这可是你说的。
8: 你想干嘛？
3: 这可是你说包在你身上的。
8: 小师爷，
3: 追不上我吗？我就是这么强大。
9: 老头子，不好了。
0: 怎么了？别急，慢慢说。
9: 我晒在院子里的咸肉香肠全没有了。
4: 年兽又来了。
8: 丁丁别怕，我们都放了这么多纸炮，就算是年兽也不敢来了。我想可能是像上次竹林一样，可能是老鼠小猫之类偷吃了。你说呢，小师爷？我有办法了。看这是什么？
2: 万能抓捕器。你想用万能抓捕器抓住偷年货的小动物？
8: 还是小月了解我。
3: 这个没用，小动物是不会一下全部吃光的。万能抓捕器只对各种小动物是万能的。
8: 白做了。
3: 我记得丁丁之前说他晚上看到怪物的影子。师母，我一定会帮你抓到偷年货的贼。我们去丁丁家看看，说不定会有什么发现。
2: 好。
8: 等等我。
3: 你晚上看到怪物就在这个窗前。
2: 好可怕。
3: 你是在这面墙看到影子的吗？
2: 对，他就是倒着在墙上面走。
3: 我明白了，不就是飞檐走壁？我也会啊。你和丁丁去房间里，我飞檐走壁给你们看。
2: 哇，真的。你是怎么做到的？
3: 因为这个。因为

0: 是直线照射的，当光线穿过小孔，就会按直线轨迹投射在墙上，影子就会相反。早在墨镜中就有记载，
1: 所以我看到的也不是会飞檐走壁的怪物了。
0: 嗯，走，我们再回学堂院子看看有没有其他线索。
2: 我的鲜肉香肠就是挂在这里的。
0: 啊？这个和丁丁家的很像，都是在现场留下的，由此可见可能是同一伙人偷的。
2: 有年兽，有年兽，有年兽，吓死宝宝了，我差点被年兽给吃了。
0: 能不能下来说话？
2: 不，刚刚我去找你们。小师爷呢？他们竟然不等我。
3: 甜的扯白糖，
2: 嘿嘿，你们抓年兽去吧，我可要好好享用这又香又甜的扯白糖了。真甜真香啊，没有你们的份，叫你们不等我。好吃好吃，
4: 你说没谁的份儿，
2: 你们想吃自己去买。然后我就冲进来了，你们看看年兽会不会跟过来啊。
1: 小师爷怎么办呢？
2: 老头子，要不要去报官呢？
5: 说是被年兽偷吃的，这报官也没人信呢。
0: 是啊，王捕头、衙役都在忙，如果说年兽来了，他们今天也不会信，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5: 别急，我再讲一个王阳明的故事给你们听。就讲阳明先生后来龙场悟道和至亲宁王的故事吧。话说王阳明为官清廉，却因直言进谏得罪了有权势的宦官刘瑾，被贬至贵州龙场。在山中发现一个洞穴，于是就在洞中悟道，原本杂乱的心慢慢的平静下来，认识到圣人之道无性自足，相知求理于事物者物也。后来王阳明复官，路过江西，刚好江西南昌的宁王在叛乱，王阳明兵力不足，于是故意散布消息说要攻打南昌。宁王得知消息后只能回南昌镇守，等了半月也不见王阳明的军队来，宁王才发现上当，于是又出征攻打南京。王阳明就在这半月的时间内集结了军队，等宁王走在半路时，王阳明率领部队攻下了南昌城，宁王只好回头救南昌。王阳明用了请君入瓮一计，把宁王的部队引诱到了在鄱阳湖设下的包围圈里，抓住了宁王。
6: 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0: 怎么办呢？
7: 这么强大的宁王都不怕，还怕年兽吗？不管他是人是怪，抓住了不就知道了？
0: 请君入瓮，
8: 我有办法了。大家过来。
0: 大家明白了吗？
9: 明白。
0: 出发。
10: 嘎嘎嘎。
2: 我不害怕，我要做王阳明，抓宁王，抓年兽，不害怕，不害怕。
4: 不害怕什么？
2: 不怕你！年兽来了！
4: 我要吃了你！快把东西留下，否则吃了你们！累死我了，早点拿出来，我也不会追你们这么久。
2: 你往哪里跑？就是你偷吃了我的年货吗？
0: 别挣扎了，这是我们一起做的流体陷阱。这个陷阱是用钱罐加过期面粉制作成的，学名叫废牛。

0: 牛顿流体，其实广泛存在，我们身体里的血液就是非牛顿流体哦。特性就是吃软不吃硬，制作好后用树叶泥土覆盖，快速的跑过是不会陷进去的，它会变成固体，但如果停在上面或者慢慢的走过，它就会变成液体让你陷下去。
1: 钻地鼠，
0: 这陷阱不怕刀砍斧劈，钻地鼠你就乖乖的束手就擒吧。
2: 小师爷，终于找到你了，
0: 来得正好。
2: 这家伙已经全部都招了，他让钻地鼠假扮年兽偷东西，他来卖劣质鞭炮想大赚一笔，所以我才敢来捉拿年兽钻地鼠。
0: 钻地鼠这个大年兽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这个是芹菜馅的饺子，这个是白菜馅的饺子干。
5: 师爷吃饭了。
0: 来了。
6: 哇，大烟花。
0: 漂亮的烟花。
7: 这南方的冬天也太冷了，好怀念我家温暖的热炕头啊。
3: 不得了啦。
8: 这咋的了？外面出啥事了？都疯了吧。
3: 雪呀，好漂亮，好好玩啊。
9: 好玩呐，感觉人生已经达到那高潮。
8: 下雪天南方人要比雪好玩多了。
3: 好美的雪呀。
10: 大家都到了，
11: 我们早就来了。
0: 你们吧，滑冰去喽。
12: 嘿嘿，叫小月去滑冰，怎么不叫我？
0: 真是有小月的地方哪儿都有你啊。哼，嘿，我们去滑冰不是怕你像上次一样摔得鼻青脸肿啊。
12: 哼，上次要不是咚咚锵，我还想表演冰上芭蕾给小月看呢。
13: 那钱大少最厉害了。
12: 哎，你的小白怎么没跟来呀？
13: 一定是怕冷不敢出门了。
0: 你的咚咚锵不是也没来吗？
12: 那是我怕他打扰我的表演，他吵着要跟来呢。
0: 哼，马后炮。
14: 这水好像冻得不是很结实。
15: 是啊，这样滑冰有危险。
12: 那我们就不滑冰了，一起玩雪吧。
0: 我新买的滑冰鞋。
16: 胆小鬼，你们不去我去。
12: 说谁胆小鬼？去就去。
13: 钱大少别去，危险。
12: 别拦我。
0: 有了。
12: 别拦我，别拦我。你们怎么不拦我？
13: 钱大少，你看这是雪砖机，可以用雪制作出砖头，可以搭建雪城墙。
12: 这机器好好玩，就玩这个了。
0: 真幼稚啊，你们说是吗？小月丁丁，
17: 这个好玩还安全。
18: 我也要搭城墙做将军。
0: 绍兴难得可以滑冰，我还有很多滑冰技巧没展示呢，不能就这么算了。看我的滑冰技巧，弯扣子八式，拱手式，小晃荡式，大晃荡式，跑冰式，背手跑冰式，扭弯子式，大外刃式，怎么样，厉害吧？要不要我教你们？

0: 完工啦！
1: 我也搭完了。
2: 住！
0: 前面的墙好丑。
1: 竟敢说我搭的丑！
2: 不许欺负丁丁。
0: 钱大少，不要紧吧？钱大少，我帮你报仇。
1: 那是小月给我的甜蜜雪球，谁让你报仇了？
0: 钱大少，不敢了，不敢了。
3: 好玩，好玩，我也来。
1: 丁丁，你竟敢扔我！
0: 看我的秘密武器，连发雪球炮。

0: 帅气的滑冰竟然没人看，我就和他们玩个够。哼，
1: 小师爷，嗨嗨呀，嗨。

0: 我的技术厉害吧？瞬间就堆成了雪人。
1: 小师爷过分了。
2: 小燕，你看小师爷对我们做了什么，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1: 是啊，小师爷太坏了。
0: 哦，小燕，先问你。
2: 小师爷，你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啊。小师爷怎么还不跑起来，是不是要本少爷扶你起来啊？小师爷，你这个戏精，我倒要看看你搞什么鬼。
1: 等等，小师爷好像不太对。
0: 别过来，别练了。
1: 怎么办？快去救小师爷吧。
2: 我们一个拉一个过去救他。
0: 不行，人太多，站在冰面上压力太大，都会掉进水里的。我还能坚持一会儿。赵大人，是来不及了，快去边上找些工具拉我上去。
3: 心齐则力大，人多则智慧多。
0: 齐心协力啊。有了，你们别紧张，你们不是还有芋头饼的发明吗？用你们大家的智慧把两个机器结合起来。
4: 有了，大家快来帮我。这是我们大家的发明，雪川炮。
5: 哇，好帅气，好威风！
0: 别感叹了，快救我！我快坚持不住了。
4: 大家准备。

0: 放弃还有机会。
1: 好。
0: 这次一定要成功。
2: 好。
3: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4: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3: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6: 云雾越尽，万千人间悲喜。
3: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2: 找答案，见自我。
13: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5: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关小刀那里是荒无人烟的，鬼子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这回突然遇到了这么多鬼子，
1: 会不会是周卫国在哪儿呢？
0: 周卫国，
1: 嗯，你走之后，老徐回来过，他分析周卫国并没有死，和我借了一支小分队去搜寻，都走了这么多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你刚才说。 你在西关小道遇上鬼子的情况来看，鬼子一定在那里有行动目的。你想一想，西关小道旁边是哪儿？
0: 你是说，野人山？
1: 对，就是野人山。能在那片深山老林里和鬼子闹腾的能有谁？那不是周卫国，就是老许。
0: 有道理。
1: 等，传我的命令，立即召集所有侦察兵，全派到野人山一带。 全力侦查鬼子的行动目的。
2: 是。

0: 找到了吗？
1: 报告团长，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卫国。
0: 还没找到？给我接着找。
1: 是。
0: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燕山，我就不信他们是给土地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
2: 老徐，
0: 谁也别回来。
1: 是。
3: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4: 兄弟，怎么着？咱们绕过去？
5: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大家体力跟不上了，不能绕。我们得从这儿爬上去。
4: 爬？怎么爬？怎么高？
5: 绳子，
6: 老姜。

0: 前面有鬼子，
1: 怎么办？我们往回撤吧。别说，听二当家的。
0: 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冲出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胡子，把机枪给守田，你摸上去看看。

0: 负责左面，我负责右面。你和守天一定要把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
1: 好，
0: 走。

0: 魏国，魏国，哥，没事吧？没事。伙子，听见人说，
1: 是。
0: 不好了，大当家都不见了。
1: 他去哪儿了？哎呀，人刚开头杀红了眼了，林子黑都打散了。
2: 哥，大当家在不见了，我得去救他。
0: 能喘气儿了，带着都给我走，
1: 走，
0: 现在不能回去。
1: 鬼子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回去回不来了。哥，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哥，他救过我的命，我必须救他。
3: 带领所有战士护送少爷回去，另外通知邱班长护送前来接应。那你呢？
4: 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他一起带走。
3: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有人受伤了，我可以帮帮你们。
4: 把他拖走。
3: 是。好，好，我走，我走。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4: 好，你说。
3: 一定把这个魏国活着带回来见我。
4: 走！魏国，魏国，哥，你怎么来了？
0: 大户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要死，一起死。
3: 走，走。
0: 知道我都给他说，你们的人去哪儿了？啊呸！妈的，胡子！
5: 来啊，来，给爷爷挠挠痒痒。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0: 我说。
1: 你来，我告诉你。
2: 什么？
1: 你来，我告诉你。

0: 团长，赵杰回来了！团长，
1: 哎，
0: 团长，
2: 高姐，你这怎么了？赵国国呢？
0: 找到赵国国了吗？
2: 找到了，
0: 在哪儿？
2: 在野人山。
0: 野人山，
2: 我带你们去。
0: 大龙，
3: 上！
0: 立即就服的。
2: 是。

0: 兄弟，
1: 大哥，虎
2: 子，背人
0: 是，
2: 走，快走。

0: 師団長に報告しろ。早く包囲だ。
1: はい。
2: 二当家，前面有鬼子围过来了，怎么办？
3: 他妈的！
1: 上制高点，走。

0: 怎么办？我们在这儿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
1: 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
2: 没啥，兄弟，大不了死一次。
3: 虎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
0: 是。就这么多了，一共二十多发。
3: 大哥，你打鬼子的机枪手。猴子，你打鬼子的骑手。说点儿啊，你和刘元打鬼子的手炮手。

0: 打光自己手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上次刀跟他们拼了。鬼子的指挥官交给我了。
1: 青王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投降吗？放你们一条生路。这个给我。
0: 青王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
2: Let's go!

0: 就是周卫国，周二当家的吧？
1: 报告团长，他就是周卫国。
2: 国民革命军第87师御医团团长周卫国。
3: 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虎头山独立团团长，求命。

0: 哥，你真行啊，瞒了我这么长时间，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都是
1: 过去的事儿。
0: 哎，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要是早点离开青鹏寨，也不会死这么多弟兄。哥。
2: 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了，这些都是迟早的事儿，你也别太难过。兄弟，咱们这回啊是欠了八路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个人情无论如何都得还，要不然我朱子明心里不踏实。你说，
3: 万一邱团长让咱们留八路这儿，怎么办？
4: 大哥，我可听说八路是出了名的清苦，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受不了。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大哥，如果不是八路军，咱们早就死在野人山里了。八路军是支仁义的队伍，哎，人家也说了，咱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先留下吧。实在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
4: 好，我也是这意思。兄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弟兄们，辛苦了！朱大当家的，怎么样？
6: 邱团长，大恩不言谢。这回多亏了你邱团长，为了救我们这些弟兄，还伤了那么多人。兄弟，我这心里……
5: 你我都是抗日的弟兄，不必客气。各位好汉，大家都不要垂头丧气了。刚才我吩咐伙房。
7: 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现在我们去吃饭。大当家的，老魏，吃饭去。走，走吧，弟兄们，
8: 走。
7: 各位青锋寨的好汉们，大家喝！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
9: 魏国，
10: 好，
9: 我敬你。
7: 今天周卫国让我刮目相看，
11: 魏国有劳。

1: 魏国大哥，我敬你。我没有魏国那么能喝，但是这一杯啊，我干了。
2: 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大哥。
0: 大哥，我也敬你一杯。来，
2: 干喝了。
3: 谁也想不到，当年的周文现在已经是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了。
4: 有很多事儿大家都想不到的。对了，听说当年你的中央军校，哎，那会儿我跟陈怡啊，也在南京。
3: 是吗？好啊。哎，什么南京不南京的？兄弟们，邱团长救了咱们的命，咱们借八路军的酒。 敬八路军的弟兄们，敬二当家的大哥，二当家的大哥就是我们的大哥，
5: 当家的可不敢当啊！敬你，
6: 大哥，
7: 大哥。

0: 敬八路军的范公，
1: 兄弟，我这碗敬你，
2: 哥，这可使不得。
1: 有什么使不得的？要是没你，我们早死在清风寨。哥，话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八路，不说。兄弟，你说的对。要是没八路军，我们早就成孤魂野鬼了。 该尽的我也尽了，该说的我也说了。现在我朱子明要说的是，如果八路军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弟兄的时候，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就是脑袋不要裤腰带里，也没有二话。
3: 好，
4: 大当家的，你回来吧，我们欢迎清风寨的英勇好汉们参加八路军。
1: 政委。
4: 不是不念八路军这份情，
1: 我是担心我们这帮弟兄无拘无束惯了，留在八路军这儿，会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4: 添什么麻烦呀？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哎呀，你怎么听不明白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
1: 哎，我看不如这样吧，来，自由来。
4: 自由走，你们来去自由。邱团长，话说到这份上，弟兄们，咱们留下，欢迎清风寨的好汉们加入八路军啊！好。
1: 魏国兄弟，那你呢？大哥留下，我也留下。魏国兄弟，我们八路军可没办法给你弄那么大的官当，
2: 当大鬼子当个兵就行。
5: 老魏，咱兄弟俩终于得在一起了。
6: 周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教我打鬼子本事。周玉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お姉さん新聞財宝潰れました。山上の歌舞伎を取れました。

0: 什么事儿啊？你的心事儿。我有什么心事儿啊？
1: 看得出来，小雨喜欢上你了。
0: 啊？怎么可能啊？我现在没有心思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打鬼了，别的事儿不聊。
1: 哎，说到打鬼子，我们八路军虽然说武器装备不太好，也没什么军饷，但是我们八路军有决心，有士气，最重要的是有民心，这才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
0: 不用你说我都知道，看得出来，
1: 知道就好。

0: 老徐，都保重，
1: 保重，保重。小雨啊，我这个兄弟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啊。
2: 放心吧，徐大哥。
1: 那行，就此别过，我就走了。
0: 老周，我速送他。
3: 好，再见。
0: 走。
2: 朱大哥，刘书记刚刚跟你说什么呀？
3: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
2: 哎，朱大哥，你穿这八路军的衣服啊，可是精神多了。不过呀，我们八路军呢、啊，可是有严格的军纪的。
1: 我打算派你们去杨村三连，三连来了许多新的同志，啊，就是清风寨的好汉们。嗯，我怕他们来到八路军以后不适应，这次派你们去，一来指导三连的日常训练工作，另外也希望你们多帮助帮助朱自明和周卫国同志。
4: 好吧，团长放心吧。
5: 是，
4: 这帽子歪着呢，
5: 歪吗？
4: 可以。
5: 好。
6: 哎，弟兄们，等会儿，等会儿，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7: 我先叨叨两句啊，弟兄们，咱们现在啊，就算是留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盘，就得守人家的规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今儿。

0: 鸡，谁要是不给我长脸，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放心吧，大哥，肯定给你长脸。
0: 放心吧，停！什么大哥大哥的，叫排长。
2: 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
0: 长。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以前的那个称呼啊，都得给我改了。
1: 听见没？大哥的话都，呸！什么大哥？猪排长。
0: 你小子以后说话把舌头捋直了啊！
1: 是。
0: 好，一会儿啊，帮我去领双袜子。
1: 哎，
0: 啊，
3: 周自民同志，周卫国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三连四排的指挥员了。我代表团里，欢迎你们成为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排，我可就交给你了。
4: 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
5: 我们这不行叫长官。叫同志，
3: 老吴说的对啊，哎，坐。
5: 谢谢邱同志。
6: 朱自明同志，有件事情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排，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这个排不是那么好带的。
7: 邱同志，徐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儿。
4: 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
3: 这话我爱听。赵排长
8: 到，
3: 你带朱排长和周排长他们去连队吧，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8: 是，
3: 散会。
1: 来，这边。
9: 来。
3: 哎，老许啊。
1: 啊，团长。
3: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6: 团长，我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我信。
3: 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还要包容他们，
6: 是。
3: 我们走。
6: 好。
2: 来，大伙儿，走吧，走吧。
10: 同志，姓蓝的吧？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一定要戴正，这扣子呀也要扣好。
11: 你是谁呀？啊？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
10: 同志，你怎么说话呢？
11: 我咋说话了？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你算个屁呀！
10: 你
11: 我怎么着？不服咋的呀？
12: 不服咱比划比划。
13: 好，比划比划。
14: 你们要去的这个四排啊，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10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可别小瞧这哥几个，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了。这些人呢、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树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这小子混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咦，
15: 真有这号人物啊！兄弟，那咱得见识见识。
14: 最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都抱团。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四排。哎，按说新兵蛋子得让着点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那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的。
16: 大哥。看来这八路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
15: 哎呀，你瞎嘀咕什么呀？
2: 不好了，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14: 怎么样？走，瞧瞧去。
17: 放手！
18: 你这混蛋！
17: 打呀！
18: 干什么你们？
17: 周队长，这是你弄的他！
18: 你说什么？
17: 你。
18: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

0: 还要一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今后你们的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
1: 听明白了。
0: 怎么，谁有问题？
2: 我有。
3: 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
4: 初七。
3: 初七啊？这么说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那凭什么你当排长啊？
5: 凭什么？就凭他是我们老大。
2: 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6: 对，
0: 大力注意纪律。
3: 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哟，
5: 不服是吧？不服出来练练。
4: 你就是杨大力啊？
3: 正是大爷。嘿，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嘛。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
4: 小子还挺狂，有点意思。
2: 别打岔，
3: 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啊？
4: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
3: 他本事比我大？哼，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7: 行啊，小子，我陪你练练。
8: 大哥，我来。朋友，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
3: 你说话管用吗？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
8: 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这排长就让你做。
7: 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
3: 好，好小子，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
0: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八路军任命干部，不是比武招亲。
4: 哎，赵排长，你别管。
9: 老赵，放心，出不了大事儿。
10: 四排那些新兵蛋子打起来了，听说还要比武，我们看热闹去。
11: 四排不是周大哥那个排吗？
10: 对呀，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
12: 咱们快去看看吧。
2: 各位弟兄们、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证啊，我们俩比试真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今天我要是赢了，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如果谁打在地上输了不认账的话，那他就是龟孙子。
13: 好，好，好，好，加油！
14: 小子，你还有完没完了？要打就赶紧打，不打就趴下认输，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0: 起来吧。
1: 我要不起来了，我就是不起来。我要再起来的话，还被你摔下。哎
2: 呀，那里是龟孙呢，
1: 龟孙。
0: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咱俩比别的。
0: 比什么呀？
1: 我是山里长大的，脚丫子比你快，咱俩比赛跑，怎么样？
0: 行，那怎么跑呢？
1: 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那个山头，谁要是先跑到那山头，谁就赢。一二三，开始跑！

0: 小雨，小雨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1: 依依姐，
0: 嗯，
1: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问吧。
1: 你跟周大哥是同学，
0: 嗯，
1: 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0: 未婚妻，嗯，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1: 今天下午，周大哥跟他安排新兵比武的时候，跑到山上喊出了一个名字。
0: 名字？什么名字？哎，干嘛去？
1: 没事，陈怡姐，你先睡，我出去会儿啊。

0: 半呆风，这么晚了还没睡？
1: 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徐虎，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请进。
3: 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2: 谢谢。
3: 自己坐这想什么呢？
2: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伟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3: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伟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哎，
2: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3: 喊什么人名字？哦，对，他喊了，叫萧雅。
2: 萧雅，他喊萧雅。
3: 怎么，你认识吗？
2: 你忘了，我在女中当老师那会儿，我那女同事就叫萧雅，她还到过咱家吃饭呢。
3: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哦，怪不得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2: 那你说，周伟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3: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她丈夫会是周伟国。

0: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
1: 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哟，你怎么知道？你别管，你告诉我，她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2: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0: 为什么？这样。
2: 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哎哎，
3: 进来。
0: 是我，周大哥。
3: 范大夫，有事啊？
0: 没事儿，我晚上睡不着，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你问这个干什么？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3: 必须问。周大哥。
0: 我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
3: 你难道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吗？
0: 对，
3: 我一定要知道。他是我妻子，他现在已经死了。

0: 小雨，小雨你怎么了？
1: 我表姐，表姐死了。
0: 你表姐？
1: 小雅，小雅是我表姐，周大刚是我表姐的未婚夫。
0: 秀雅是你表姐，她是不是在南京第四女中教过书？
1: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
0: 我认识她。
1: 你认识我表姐？

姐，我见到周卫国了。你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现在很不好，你肯定不想他这样。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会替你照顾他。

0: 出发长。
1: 嗯，到。
0: 到。
2: 徐连长好。
3: 朱排长，
4: 今天的战术训练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啊，
3: 把你们这个列队再好好练习一下。
2: 我说徐连长，我们排练队列都练了20多天了，这也不能老练这玩意儿吧。
4: 老朱同志，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队列可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敲门砖。
3: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四排啊，这像什么样子。行了，不说了，好好练习吧啊。
2: 练队列，练练练，哼，我们清风寨的弟兄一天也没练过，照样打鬼子，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呸！
5: 哥，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毕竟是正规军嘛，正规军就应该从队列练起。
2: 嗨，不就嫌咱们是草台班子吗？让咱们练队列，提高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我是担心呢，咱们这些弟兄20多天都没摸枪了，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
5: 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列，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由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列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2: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走。
5: 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6: 来我们。
5: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0: 那就教呗。
5: 你们知道吗，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两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0: 枪法。哎，对，听说还有拼刺刀啊。
5: 对，鬼子的射术和拼刺永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是要靠子弹和实战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拼刺只要你们好好练，上了战场对付三五个鬼子一定没问题。杨大力
7: 出列。
8: 是。
5: 今天我就教大家实战格斗。虎子上。
0: 哎，排长，你看那像是有人在训练。
9: 有意思啊，这谁悄悄摸摸在这儿练着呢？还真会挑地方。走，看一下去。

0: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3: 没有。
0: 猴子，来一遍慢的。

0: 他们四排在训练呢，不对呀，他们这练的是啥呀？看着还挺厉害的。既然来了，就出来吧。
1: 哎呀，是我，老朱，是我。哎呀，刚看你们练的那么热火啊，没好意思打扰你。
2: 什么打扰不打扰？都是自家兄弟。
1: 哎，你带的他们练的是啥呀？我咋没见过？ 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沙地技术。哦，我说呢。哎，老周，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带着我们几个也练练呀，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
3: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
4: 知道了。
5: 陈怡啊，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都跟他聊聊。
4: 好，请政委放心。
5: 这次。 我们去军文局开会，要10多天才能回来。周卫国的事，我就交给你们了。
6: 放心吧。
4: 好。
5: 老吴，我们走。

0: 亮，上船之前谈好了价钱，遇到了风暴，船员放下手里的活儿，先跟船长谈涨价，会怎么样？
1: 你也可以给他们呀。
2: 我能给什么？
1: 你可以给他们整个中国市场，这是你现在唯一拥有的，而且是费尔南德不具备的。你可以利用这个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找你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哎，
1: 你说，
0: 咱们来八路这儿有段日子了吧？
1: 啊，
0: 怎么样？你还过得惯？
1: 还行。
0: 不瞒你说，咱们那些弟兄啊，这几天一直跟我说，八路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这你也知道，咱们那些弟兄都是野惯的人了。要是让他们玩命打鬼子，那肯定没问题。可是八路这儿规矩太多了，不让抽大烟，按点睡，按点起，还不让逛窑子，这哪行啊？这不，
1: 接着说，
0: 我跟弟兄们合计了，弟兄们的意思啊，还是想撤。但是这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
1: 行啊，撤未必是什么坏事。
0: 这么说你同意啊？
1: 同意。
0: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1: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得留下。
0: 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
1: 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

0: 我是想留下打鬼的，报仇的。
1: 啊，我明白了。那也好，邱团长既然这么看好你，你留下也算替咱们弟兄还八路一人情。
0: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1: 越快越好，今晚上就走。
0: 今天后半夜是我们三排直奔，早上我送你们出去，顺便跟弟兄们告别。
1: 好嘞。
2: 弟兄们，弟兄，来来来来，
1: 安静点，跟你说说啊。来，头子，来，门关上。
3: 是。
1: 咱们合计那事儿啊，我已经跟二大家的商量过了。
4: 怎么说呢？
2: 怎么样？
1: 这事儿定了，咱们走。
2: 走啊！真走啊？
4: 还是大哥严明。那也那的，终于熬出头了，
5: 咱又能大碗酒大口肉了。
1: 但是啊，二当家的留在这
4: 儿。二当家的为什么留这儿？
1: 对，二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一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也没个人帮衬。
4: 对呀，让他跟咱们走吧，咱弟兄们要死死一块。
1: 就是了，这事儿不说，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
2: 大哥，你别点了，兄弟我愿意留下。
1: 好，还有谁？
6: 大哥，我也愿意留下，
7: 我也留下。
1: 守田、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2: 你放心吧。
6: 放心，大哥，
2: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
1: 好，弟兄们，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上就撤。

0: 兄弟，就到这儿吧。记着，如果在八路这儿待得不舒坦，随时回来。清风寨二当家这把交椅，永远给你留着。
1: 你要不给我，还有别人吗？
0: 保重啊，哥。哦，对了，你这样把我们放了。 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1: 不会啊，邱队长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一票人来去自由。
0: 好，大哥会想你的。你们三个照顾好二当家的弟兄们，走。

0: 后悔吗？
1: 不后悔。
0: 回去。
2: 连长，连长，连长，不好了！
3: 出什么事了？
2: 四排他们开小差了。
3: 谁？
2: 从清风寨过来的20多号人全跑了。
3: 走，看看去。
4: 报告，里面没人。
5: 佟排长。
4: 哟，
0: 怎么回事啊？啊？清风寨的其他人呢？
4: 走了。
6: 走了？去哪儿了？
4: 回清风寨了。
6: 赵进，
7: 到。

0: 哎，马上去追！
1: 是，
2: 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
0: 周卫国同志，你清楚你犯的错误吗？
2: 我有什么错啊？我来的时候，邱团长说了，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怎么了？
0: 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徐连长，到，把他带到团部去。
3: 是。哎哎，想干什么？
4: 是是的，干嘛呀？这是。
2: 走，跟你去。
0: 开会。
5: 周卫国同志，我个人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性格，
0: 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容忍，也不是我不能容忍，是党的纪律不能容忍。
2: 卫国谨候李参谋长发落。
0: 你这是什么态度？
2: 什么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
0: 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6: 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排的叛逃，就在我们虎头山是前所未有的。
7: 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已经说了，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才回清风寨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
6: 你怎么就知道他回清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
2: 老子用命担保。
6: 我还没说到你呢，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2: 我什么性质啊？
6: 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2: 孙子，说什么呢？
7: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6: 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我觉得周卫国同志这次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还有，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8: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0: 你坐下。添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2: 敢问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呀？把我关起来？关你是关不住我，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的，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0: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你这个国民党反动派！
9: 哎，老李，参谋长，
2: 呵，朋友，你把你这股气儿撒在小鬼子身上成不成啊？你跟我这儿找什么气质啊？
7: 周卫国，请注意你的态度。李参谋长，我也请你冷静。你是虎头山的最高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代表了八路军。坐下，坐下。
5: 接受批评。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是太冲动了。我的问题，组织上会处理，但周卫国必须处理。
7: 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
5: 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职反省。
10: 李姐，朱大哥不会有事吧？
7: 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
10: 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来。不行，我得去找他。
7: 哎，你干嘛去啊？
8: 团长，我觉得。要不咱还是走吧。你看，在这儿，人家给咱小鞋穿，没意思。咱回去找国军吧，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有肉吃。
0: 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打鬼子，去哪儿都行。
8: 奶奶的，你说咱不就是打鬼子吗？怎么磨磨唧唧干啥呢？这是。
2: 大力，
11: 啊！
2: 我们这帮人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

0: 我们走啊？
1: 我想哪里？我当然跟你走了。我
0: 好，又多一兄弟，走，
1: 走，走，
2: 走，走。
3: 周大哥，你要去哪儿？
4: 范大夫，
1: 我们只那个，
3: 我都听见了。
0: 听见什么了？
3: 你们要走是不是？
0: 是啊。
3: 周大哥，你别冲动啊。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
0: 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待不住。我们这一票人就是想死心塌地的打鬼子。
3: 周大哥，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再说了，你是邱团长救回来的，邱团长明天就回来了，你就是要走你也等他回来了当面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
0: 他什么时候回来？
3: 明天。
0: 明天什么时候？
3: 下午。
0: 我等到明天下午。
3: 周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
0: 不会。回去吧。
5: 喂，快过来。
0: 我就等他一天。
3: 陈姐，你说明天邱团长回得来吗？
6: 邱团长去军区开会了，明天应该能回来。
3: 要是明天邱团长回不来，周大哥真的要走，那咱们怎么办呢？
6: 小雨，你别多想了，我去劝劝他。
3: 哎，陈姐，我陪你吧。
6: 不用了，你睡啊。

0: 么了，范大夫？
1: 陈怡姐来过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她出去了，我找不到她。
0: 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全村我都找遍了。你说她能去哪儿吗？她会不会找邱团长去了？
0: 找邱团长？
1: 我们刚刚一直很担心，要是邱团长明天回不来，怕留不住你，所以啊，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
0: 他找邱团长，一定会路过鬼子的地方啊。
1: 朱大哥，陈怡姐对这一带很熟，应该不会有事儿的。朱大哥，你答应我，一定等陈怡姐跟邱团长回来以后再说。
2: 虎头山陈干事来了。
3: 陈怡，请他进来。
2: 是。
4: 政委。
3: 小陈，你怎么来了？
4: 朱子明他们走了。
3: 走了？
4: 嗯，他们回清风寨了，是周伟国放他们走的。
3: 你是说

0: 周卫国没走，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要处分他。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卫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不是怕周卫国万有什么变故，就连夜赶过来了。
1: 啊，你辛苦了。
0: 谢谢政委。
1: 小陈啊。
0: 嗯。
1: 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平间了。估计今天就能回到葫芦山，你不用担心。以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有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
0: 军委区的会议结束了吗？
1: 啊，结束了。但是军委区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 估计两三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明天也一定会回到葫芦山的。你先去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儿回葫芦山。
0: 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你好，
1: 你去找我的警卫员换匹马。
0: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2: 大哥，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寨了，咱又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
3: 就是。
2: 哎，等等，哥，前面有人。秋明，
3: 咱躲躲吧，
2: 躲个屁！这么近了，怎么躲？那他肯定不放咱了。闭嘴。
4: 周排长，你们这是？
5: 虎子，去团部看看陈干事回来了没有？
6: 是，
5: 我们还等吗？

0: 邱团长，八路军对咱恩重如山，可是这事儿吧，
1: 我明白了，还望邱团长成全。弟兄们，走，
2: 走，
3: 等等。 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就是走，也不偷偷的走。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我们八路军更要真心的送。

0: 我跟你一块去，你去干嘛去？
1: 其实我仔细想想，这个周卫国跟我真有点对脾气。
2: 你们俩对脾气？
1: 嗯，你没发现他这种魂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3: 怎么样？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1: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要吵吵什么呢？
3: 团长，
1: 团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坐吧。

1: 这里有什么危险吗？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来，老朱，哎，咱俩干一碗。
2: 哎呦，都这功夫，我哪有心思喝酒？
1: 老金，
3: 到。
1: 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
2: 是。
4: 团长，您可回来了，陈怡姐呢？
1: 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4: 陈怡姐没跟你回来吗？她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怡姐是怕您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区找您去了。可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1: 老李，你马上派徐光荣。
4: 带一个排子兵力去找陈怡，记住，一定给我带回一个活蹦乱跳的陈怡来。
5: 放心吧，团长。哎，这事都怪我，
4: 都是你，要不你拉着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1: 范小雨，
4: 到。
1: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怡回来，马上带他来团部。
4: 是。

0: 能不能坐会儿？
1: 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
0: 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团长，我们出村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
0: 你真的是去救援局找我了？
4: 是。
3: 那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
4: 是的。
0: 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
4: 没有。
0: 老朱，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4: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0: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4: 难道
0: 什么？
4: 没什么。
0: 休息。

0: 我得去找个刑警。哎，老朱，你先坐一会儿。老朱，
1: 团长，团长，老朱他们回来了，
2: 在哪？
1: 在院子外面。
2: 走，我们去看看。
1: 团长，别动啊！哎，
2: 团长，
3: 别管。哎，
1: 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个，
1: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
4: 我们团长带着我，不是周排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都让我们宰了。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这些是伪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5匹战马。周大哥，周大哥，你可回来了！陈一姐，你可回来了，你把我急死了！
5: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4: 周大哥，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
5: 团长，你处理我吧，我处理你。你小子真有你的啊！好，进屋说。哎，兄弟，
6: 大哥，
5: 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
6: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
5: 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
6: 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到光明正大。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独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践行。
7: 师傅，好事。
6: 虎子，
7: 哎，
6: 赶快看着他，咱俩就洗把脸去。
7: 得嘞，
6: 来，走走。
7: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6: 啊？
7: 你说什么？我说你没这两下子。 哎，哎，参谋长。

0: 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
1: 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
0: 干。
1: 参谋长，我们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请您包涵。
0: 朱老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干。

0: 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还是朋友。大当家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盟军。只要你们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我们永远是朋友，你我永远是兄弟。
1: 邱团长，做兄弟的实在是对不起，但是。 有一句话撂在这儿，今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时候，邱团长说句话，清风寨全体弟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里参谋长已经研究过了，你们四排就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恐怕当不成了，你在国军当的是团长，恐怕在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给你弄这么大一个官儿。不如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四排补充20个新兵，由你来担任排长。老赵自愿加入八路军，我们非常欢迎，你就担任四排的副排长吧。
1: 谢团长。
0: 你站着干嘛？坐。既然你们真心实意地加入八路军，八路军的纪律要严格遵守。
1: 那是。
0: 上级命令我们独立的

大家好，我叫渡边武，是他们的指挥官。今天我们特地看望你们，是中日琴上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明白吗？你们都看到了，对这个士兵粗鲁行为，我已经做起了惩罚。在此，我敬上这个朝南河的全家，表达歉意。表达歉意。今天我们来了，是想调查一些情况。听说八路军他们经常骚扰你们，我们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团总部的驻地，他们兵工厂的位置，都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还有，听说八路军有一个叫什么周卫国，叫周卫国的指挥官，他也经常强掠你们百姓，所以我们皇军决定为大家除害。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任何时候你们急上，我们提供八路军的情况，我们有大大的优势。还有为了体现中

0: 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大将， 外で待ってろ、はい、もし何かあったら呼ぶ。
1: はい。
2: 日本人的烟头
3: 坏了，鬼子进村了。
2: 啊！咱们分头摸进村子里。
3: 啊，走。

0: 石成哥，柱子的爹娘都被鬼子杀了，连小桃也被抢走了。鬼子来了多少人？鬼子来了多少人？都多久了？
1: 鬼子给我们来了5、6次，刚刚到。
0: 咱们朝小路，从鬼子前面绕过去，带大石口挡住鬼子。啊，柱子！
2: 柱子，柱子，柱子！你保护杨村，给八路军报信，带八路军到大石口接应俺们，把乡亲们救出来。
0: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块去，我要报仇！
2: 柱子，
0: 你给我听着，你要是还想救你媳妇儿，你就听俺的。这几个人里，你保证了最快，俺们三个挡不住那么多鬼子。
2: 这破军要是来晚了，乡亲们就都救出来了。
0: 去，快去，去，快，
2: 跟着我，唱小路，快。

0: 鬼子就快过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啊，
1: 我们听你的。
0: 鬼子有好几十人，咱们不能硬拼他。怎么办？你们在对面高点，我在另外一边，咱们沿着小路两边夹击敌人，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咱们在哪儿。
1: 好，
0: 等会儿，等我开枪之后，鬼子肯定会朝我的方向冲。那时候，你们用弓箭射鬼子背后，记住，千万不能用火铳，啊，火铳烟太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1: 听到。

0: 立冬，
1: 稍息，同志们，你们四排是一个新兵排，但是你们表现得非常好，你们训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表扬和推广的，所以我准备将你们这个部队，
2: 救命啊，救命啊，王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王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吧。
3: 你什么人？
2: 我是李龙村的柱子，鬼子，鬼子来我们村了。
3: 赶紧走啊，
2: 王陆军兄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还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3: 鬼子有多少人？
2: 我来的时候他们刚刚出村子，我们村的水政科带着几个猎人去大石口拖延他们，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
4: 四排的兄弟跟我走。
5: 走了，打鬼子了。
1: 周卫国你干什么？你站住。
2: 周卫国，周卫国，周国，你干什么去？
5: 干什么？打鬼子！
2: 打什么鬼子？鬼子有五六十，我们就一个排的新兵啊！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我们也调大部队来再说。
5: 等你调了大部队，老百姓都死光了。
2: 周国，你这样贸然出击，老百姓没有救的。
1: 周国，你给我站住！
2: 这是命令。
1: 周国，你以为你还在国民党吗？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绝不允许你在这儿无组织、无纪律。
6: 徐连长，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1: 臭卫国，你
2: 救援把枪给我下了。
5: 你们谁敢动？
1: 臭卫国，你是要造反是吗？啊，
2: 你这是犯错误的。
7: 连长怎么办？
1: 把他给我绑。
7: 好嘞。
1: 谁敢？
2: 啊，哎，臭卫国，臭卫国，

先に行け。いや、小野殿に必ず伝えろ。上映号と兵器工場はよそにあり。行け。さっくりだ。

0: 不知道啊。
1: 水生哥，水生。
2: 给的啊，这小，哎，
1: 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好多的乡亲，还抢劫我们好多的姑娘。
3: 报仇，
4: 没错，我是堂堂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我这个中国超姑娘算什么？

0: 把他们清了。走，给我回集合部队。是。检查仔细点啊，兄弟们。是。子弹、粮食都别忘了。排长，看啥呢？我们俘虏了6-7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当官的。
1: 水生哥，对不起，全子，全子。
2: 大老爷们儿，你哭个屁呀！你叫水生啊？
3: 啊。
2: 山口那20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
3: 是俺跟俺两个同乡打的。可惜他们都被什么人打死了？
2: 想报仇吗？
3: 报，这话一定要报。
2: 拿着它跟我打鬼子。

0: 这是什么人啊？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八路军的长官。兄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风寨的二当家的齐风口那一仗，听说过吧？啊，他带着我们打的，消灭鬼子整整一个中队，现在是八路军的排长，他就是周二当家的。
1: 对呀，
0: 俺跟你们走，
1: 我也去。
0: 要的就是你们这话，来，我看看你伤口，还好没伤到骨头。兄弟，你带着他去那边找一个卫生病，给他包扎一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喜欢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五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们也是，
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2: 我们这次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

0: 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嗯，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丽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丽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7: 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3: 事。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8: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

0: 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生日，
6: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

0: 面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2: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5: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我还收许院长气啊！哎，周大哥，李公村的事儿啊，我都听战士们讲了。你知道吗？战士们觉得这一仗啊打得特别的解气，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你们可真厉害呀！一排的新兵敢打70多个鬼子，而且啊还救了那么多乡亲。 鬼子打完了呢，
1: 打完就是找你姐。

0: 就要去找姐姐，我也跟你一起去。
1: 参谋长，今天下午李陇村遭遇战中，周卫国公然违抗命令，聚众哗变，杀害俘虏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了。我认为周卫国同志虽然带领四排打了个胜仗，但是他所犯下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给出一个答复。我的话说完了。
2: 我觉得周卫国同志作为一名指挥员，公然的违反上级命令，并且煽动手下闹事，致使四排26名战士阵亡5人，轻重伤员9人，伤亡几乎过半。这件事情上他要负全部责任，并且他杀害俘虏，这是严重违反我军纪律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应该严肃处理，以正军纪。
3: 我有几句话要说。同志们，周卫国今天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批评他，处分他，组织上也一定会做处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他毕竟刚来虎头山不久，要改变一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况且他今天确实打了大胜仗，还救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我的话完了。
2: 我不能同意陈毅同志的意见。不错，周卫国是会打仗，而且打了许多胜仗，但这不成为他不遵守命令的理由。我们的队伍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铁一样的纪律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周卫国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纪律，这会对其他的战士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尽快、严肃地处理。
4: 说完了？都说完了吗？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又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人都曾经宣誓以解放全人类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李陇村的村民是什么？他们就是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周卫国又做了什么？他救了老百姓。不错，我们是有伤亡，但我们的伤亡值，因为老百姓得救了。我觉得陈毅同志的意见还是中肯的。你们都知道，我对这个周卫国是有成见的，当然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国民党反，是针对国民党。徐光荣同志，我觉得你忘本了。你忘记了苏区的老百姓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
1: 可是周卫国确实是违反军纪啊。
4: 徐连长，我问你，周卫国出击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1: 我当然在场啊，我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而且他绑我，你又不是不知道。
4: 你是指挥员，打仗是要用脑筋的，如果当初你同意他去，他还会绑你吗？还有他违反军纪这一说吗？违反军纪一定要严肃处理，但作为指挥员及时出击救了老百姓就要表扬。

0: 日本の軍人だ。お前もご苦労様でした。さあ下がれ。はい閣下、これを見てください。ここです。
1: 要塞にある。はい、渡辺の死は無駄じゃなかったです。閣下、我々も行動に出ますか。そうか、大和。
0: はい、
1: 明日一つ中隊に連れて要塞に突発、鉄道修復を終わったら父さんに
2: 全灭的杀贼！嗨，老周，乡亲们都来了，说是要见见你。这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呐！乡亲们呐，快给咱们大恩人跪下呀！
3: 哎，老先生，快起来，快起来，这可使不得！乡亲们都起来啊！
2: 乡亲们一大早就来了，说是一定要见见刘大人。
4: 老人家，我叫李勇，是这儿的参谋长，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长官呀，老夫郑文泰，是庚子年乡试的贡生，是李龙村的头人，今年八十有三了。我这辈子是活够了，可是这些晚辈后生，他们 要不是周排长，这些晚辈后生早就完了。这些粮食、鸡蛋，都是村里面凑的，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
5: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年景，村子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2: 这些东西我们要是收下了，大家就得饿肚子，这使不得。心意我们领了，东西请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啊！不行，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你们要是不收，就看不起我们李伦村的老少，我这老脸呐也没法跟乡亲们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收了。
5: 那好吧，这次就破例了。
2: 东西我们收下了，
5: 赵杰到，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小鬼子的罐头、口粮还有被服都交给乡亲们，让乡亲们准备过冬。
6: 是，
7: 李参谋长，这可不行啊！
5: 老人家，你听我说，乡亲们，昨天的事情，我要向大家道歉。鬼子摸进了村，给村子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这说明我们的警戒工作出现了问题。 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东西，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收下。
2: 好，那我就替村里人应了。

0: 谢谢李参谋长，谢谢八路军，周排长，请受李龙村人一拜。
1: 哎，老人家，老人家，这个使不得，快快快，乡亲们都起来了。
2: 老人家，乡亲们，谢谢大家，
3: 谢谢老人家。
0: 那好，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乡亲们，咱们大家回吧。
2: 陈姨，替我送送大家。
4: 好。
2: 老人家，您慢走。
0: 哎，告辞了。
4: 老乡，您慢走。
2: 老周，我跟你谈一谈。
5: 啊，好。哦，
3: 老周啊，
5: 哎，
3: 昨天的事情，虽然你违反了军纪，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你的指挥才能。你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啊。
5: 参谋长过奖了。哎，
3: 到虎头山有多久了？
5: 三个多月。
3: 八路军这边生活很艰苦，不比那边。这段时间，你的吃住还都习惯吗？
5: 只要能打鬼子，我就习惯。
3: 你这心里对徐光荣同志是不是还有些情绪啊？是不是他让你不习惯啊？
5: 哪儿的话，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一点我进黄埔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一次我确实犯了错误，给领导添麻烦了。
3: 这都是些客气话，老周啊，我想听你的心里话。
5: 参谋长啊，
3: 叫老李。
5: 老李，的确，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因为能顺顺当当的打鬼子。但我也承认，这一次我确实违反了军纪。
3: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不瞒你说，我以前对你是有戒心的。是有成见的。你想一下，我们跟国民党是做过战的，我有很多战友，包括我个人的亲人，都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我一半时憋不过这个劲儿来。爸，
5: 我能理解。
3: 好，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的军人，我也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就冲你为了老百姓能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本身就令人敬佩，很高兴我们能成为战友。
5: 我也是。
3: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你我都是军人，你刚才也说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虎头山有几千战士，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见了鬼子就往前冲，这病可怎么办？你以前当过团长，还是正规军的团长，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5: 老李啊，那你们就处罚我吧。
3: 这话是心里话？
5: 心里话。
3: 好，好，这个态度就是好的。我马上请示秋明同志对你的处理意见。
5: 好啊，
3: 那时候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0: 我真不明白，参谋长今天怎么了？这态度180度大转弯，明明是他周卫国部队嘛，不服从纪律，还个人英雄主义，以后人人都像他一样，这队伍还怎么带？
1: 张初，我问你，如果你是李陇村的老百姓，你肯定希望在危难时刻有人来救你吧？但是当时如果周卫国不挺身而出，你能想象出后果是什么样吗？不堪设想。
0: 我没说他救人不对，我这是就事论事。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都别争了。周卫国是违反了军纪，可是他杀了鬼子，救了老百姓，就这一点我佩服他。

0: 金笔关的怎么样？
1: 难得的自在啊。
0: 不要有什么情绪了，我跟你说件高兴的事儿。我这次去军区开会，上级给了我一个重要情报。三天前，京浦县莱阳以南200公里处的一座桥梁被当地抗日武装炸毁，京浦县被阻断，鬼子向南方运送的大批油料、装备和弹药，目前这批物资正囤积在莱阳军火库。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炸毁莱阳军火库，毁掉这批物资，绝不能让鬼子顺利地把这批物资运往南方前线去。根据情报，目前鬼子正在抢修被炸毁的桥梁，最多再有10天就能重新修好京浦线，所以我们要争取在10天内完成这个任务。
2: 团长，那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0: 是啊，先不说咱们的部队如何通过虎头山以外鬼子多处的封锁线，光是莱阳县城就有鬼子的一个混成旅团，还有这次因京浦线被阻断而滞留的大批日军部队，这次攻打莱阳军火库无疑是老虎嘴里扒下来啊。
2: 团长，给我3天时间，我会交给你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
0: 好，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者疑惑，随时拍卖找我。
2: 哎，
0: 你小子。

0: 虽然现在全团情绪高涨，纷纷送来请战书，但是看得出来，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请战的。而且送来的攻击方案，执行起来都会付出巨大的伤亡。
1: 你是不是觉得周卫国这小子胆子有点太大了？
0: 岂止是胆大的问题啊！哎，咱俩说句不好听的话。
2: 有点异想天开啊！以12个人，袭击驻军100多个人的南洋军火库，简直是……
0: 周卫国的这个想法啊，对于虎头山，甚至八路军以往的战法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哎，我认为我们不能断然否决这个方案。
2: 虽然这个方案乍一看有点异想天开，但是仔细想一想，有它的道理啊。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很多人为的想法，都是从这种异想天开、奇思妙想中产生的。
0: 哎，老邱啊，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方案，应该听听周卫国的具体想法。
3: 甚至可以让他试一下。行啊，
4: 老吴，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么我建议啊，不如把这个方案拿到作战会议上好好讨论讨论，啊？
3: 好。
5: 报告します。
6: 作战の準備どうなってる？歩兵部隊、砲撃部隊ともに招集完了いたしました。古道山の86に攻め込む用意はできています。

0: 師団長殿、今すぐ出動しますか。
1: ダメ。今のところは内容駅議論の部隊で保つ。戻れ。鉄道修復終わり、すべて荷物一棟終わり地点に攻撃せよ。
2: はい。
3: 報告。
4: じゃら。
5: 团长、政委，你们找我。
6: 坐。哎。老吴，还是你说吧。
7: 好。瑞光，
5: 哎，
7: 这次找你来是想向你宣布一件事情。经过团党委的慎重考虑，已经批准你对莱阳军火库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
5: 真的？
6: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仗我们要打就必须打赢。
5: 哎，
6: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5: 在我提要求之前，我想去趟莱阳。
6: 去莱阳？
5: 对，我去看看。
6: 好吧，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侦查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莱阳县城有鬼子的重兵把守，我怕你一个人去不安全。
5: 团长，这种事儿人越少越好。
6: 好，
5: 放心吧，
6: 安全第一。
5: 哎，
8: 老板，有房间吗？
9: 有的。你要住几天？
8: 今天初一，我看心情。

0: 三哥，啊，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
1: 哎呀，先喝一口。
0: 来。
1: 哎呀，魏国，掐指算算，在南京一别，真得大几年了。
0: 可不嘛。
1: 干，
0: 来，
1: 干了。
0: 三哥，
1: 嗯，
0: 你一直不都混在江南吗？怎么跑山东来了？
1: 不瞒兄弟说，这小日本一进来，我也就没闲着。江南那边呢，干了十几票，我把小日本的洋行、商社都给偷遍了。最后干了票大的，我把他们警备司令部的金库给断了，全部劫富济贫。小日本急了，到处贴告示要抓我，肯定待不住了。我就琢磨去哪儿好呢？山东，好地方啊，所以我就跑到山东来混日子了。
0: 三哥，那你到山东来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1: 还做什么？偷呗，但是有一点，你三哥我只偷日本人的。我觉得莱阳这块是个好地方，你看啊，铁路南北都通着呢，而且还是这帮日本人的中转站，所以这次啊，绝便宜不了他们。
0: 三哥，弟弟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来，
1: 客气，
0: 干了，
1: 干了。嗯。

0: 你来莱阳干什么呀？不会也瞄上这块肥肉了吧？
1: 不聊，不聊，喝酒不聊，来来。

0: 现在的敌情比较清晰了，我要开始组建我的小分队，我需要团里大力的支持，我得问你们要不少东西呢，别见怪啊。
1: 你尽管狮子大开口，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2: 好，团长，政委，我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人。
1: 什么人？
2: 这次行动人不宜太多，加上我12人足矣。
0: 但是这12个人必须要各顶各的能干，现在我手里只有6个，
2: 所以我希望从3排抽掉2个人，赵杰、铁牛。
1: 可以。
2: 2营还有2个人，赵大勇、李三河。
1: 好，这2个人我调给你。还有呢？
2: 还有。
1: 哎，你不会要我跟老吴吧？
2: 团长，我要你的警卫赵大龙。
1: 大龙，
3: 到！
1: 听我命令，从今天开始，你归周卫国同志指挥。周卫国同志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3: 是。
1: 好了，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呢？
2: 第二，我希望全团配合我这次行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能集结全团的兵力，分成多路同时出击，骚扰来到县城外围所有鬼子据点，把他们搞得越乱越好，我就可以趁乱下手。
1: 好啊，到时候我把虎头山上所有能动的兵力拉上去配合你，一定把蓝营地区给他搅个天翻地覆。
2: 谢谢团长，现在我得问你们要武器和装备了。这一次我们要乔装成日军混进蓝营县城，我需要12套日军军服，还有12支日制的38步枪，每枪配80发子弹，还有每人要拿4枚南瓜手雷，枪要最好最新的。
1: 好，这个我让老吴去帮忙解决，3天之内完成。还有呢？
2: 还有，为了减少伤亡，我需要大量的定时炸弹。
1: 定时炸弹？
2: 对，
1: 这个根据地可没有，我在哪给你找去啊？
2: 我知道一个人能做。
1: 谁啊？
2: 张楚。
1: 张楚？
2: 对，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机械，造几个定时炸弹不是问题。
1: 好啊，只要张楚能造，我亲自去找他。你还需要什么？我让老李帮忙。
2: 哦，对了，团长，我还需要12把驳壳枪，我不要尽早的，要崭新的20响，每枪配200发子弹。
1: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好吧，大龙。立刻召集全团连以上的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
3: 是。
4: 哎，在这儿叨叨啥呢？
5: 团长把我的驳壳枪给下了，不知道为什么。
6: 我们也自己下的。
7: 啊，我跟许连长的枪也被下了，团长有他的安排，别嘀咕了，都回去休息吧。团长要这么多驳壳枪干什么？
4: 我哪知道？
1: 解下配枪，放到桌子上。卫国，全团的驳壳枪都在这儿，你看中的，拿走。
0: 哎，

0: 你好，你好，
1: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0: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0: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1: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0: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1: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

0: 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牲口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0-9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

0: 己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免费再多送5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我叫杨少山，1993年林学院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基层林场，对这片林区的每一个山头沟壑、森林资源状况，我都了如指掌。根据每个树种的不同的习性，可以参考一下的哪些植活绿化呀，一定要遵循它的自然的那种规律。

它那个球果和那个云杉的球果不一样。你去纠偏树叶去，你去拿一个枝儿来，我保证能给你认出来是什么树，树种啊，什么品相啊，生活习性啊，物候啊，这些方面，确实他们真叫不住我。 绿化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就和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啊，好嘞！那时候进行测量啊，把这块地要圈出来有多大面积，有多少棵树，每棵树都有什么树种，这个树有多粗，有多高，全要一棵一棵的给它测出来，真吃苦。进柴以后吧，开始造林。 20多年之前和20多年之后，环境确实变化很大，空山荒地啊，林木也都长起来，森林的面积逐渐增加了，而且森林质量也提高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和喜悦感。现在我从事绿化工作，30年的林业工作使我爱上了大山里的一草一木。 工作是辛苦的，也是平凡的，但也是快乐的。林业的路很长很长，我会一直走下去，谁让我喜欢呢？

0: 新闻有料五十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凌云，
1: 我是朱进。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6月16号，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据了解，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体制升级。
0: 近日，极高集团自主研发的吉林省内预约通行系统已经正式启动。传统高速通行需停车领卡排队缴费，预约通行系统依托数字化技术重构通行全流程，真正做到少停车、快通行、免接触。与传统通行相比，通行效率明显提升。
1: 车主只需通过吉行高速首页进入预约通行功能页面，即可完成全流程操作，享受顺畅通行体验。从预约到通行，从认证到扣费，系统可做到全流程线上化、无纸化、智能化，显著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能力与运营服务水平。
0: 近日，长春市组织开展电商消费券促销活动，活动平台是京东 APP， 投放的领域为家电、百货等领域，发券时间为每日的零点，消费券自领取后至当日23:59有效，先到先得，发完为止。
1: 本次活动针对京东自营家居用品、非国补品类家电、3C 数码、商超百货、时尚美妆、健康保健、服装鞋帽等全品类指定实物类商品，设置8.5折、9折、9.5折三类折扣券，单张消费券设最高上限1000元。
0: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70余年薪火相传，王大珩、蒋祝英等光学前辈扎根吉林，科技报国，搭建起我国光学发展根基。
1: 如今先辈精神代代传承，新一代科研人员接续攻坚，不断书写光学领域新成果。
2: 在中国

0: 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研团队正全力开展前沿光学技术攻关，这支荣获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的队伍始终以王大恒为精神引领，勇闯科研难关。
1: 当下我们正进一步针对空间天气监测以及单光子技术、成像探测器、多层膜反射镜以及滤光片等关键技术以及部件的研制潜心钻研，以实际行动传承与发扬王大恒精神。
0: 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51年，王大恒带队来到长春，白手起家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还牵头创办院校，补齐光学人才缺口。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在王大恒的带领下，1953年成功熔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晚年，他更是参与联名建研，推动863计划出台，助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在王大恒的悉心培育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走出了多位优秀光学专家，我国著名光学科学家蒋祝英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60年代，国内光学传递函数研究一片空白，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老师王大恒就为他选定了这一攻坚课题。
2: 蒋先生大概用了2年时间吧，65年就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当时的蒋祝英只有26岁，往后的10余年间，他编制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蒋祝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此后以他曾经工作过的第四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 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我们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0: 初心如炬，薪火相传，王大恒、蒋祝英两位前辈的精神深深扎根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如今新一辈科研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在光学领域不断探索进取。
3: 王大恒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4: 蒋先生留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精神的传承，
5: 把国家需求放在心头，解决真正的卡脖子难题，用扎实的成果说话，让科研服务祖国。
6: 连日来，吉林省迎来持续性降雨天气，全省各地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科学调度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吉安市紧盯水库调度、乡村防控、物资保障三大重点，精细化管控云峰水库库容水位，开展村级防汛培训、隐患排查，配齐应急物资，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7: 目前云峰水库水位291.56米，较正常蓄水位318.75米低27.19米。云峰电厂将严格按照吉林省水利厅批复的云峰水库防御洪水调度方案执行水库调度，同时加强与吉安市水利局水情会商，及时调整洪水预报及水库实时调度。
0: 临江市健全多级防汛责任体系，拉网市排查整治32处安全隐患，实行台账消耗管理，足额储备100余类防汛物资，科学划分风险区域，全面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8: 全面提升了河道的防洪能力，还围绕鸭绿江防洪能力提升工作，修建23处石龙护坡，工程建成后可有效抵御洪水。
0: 四平、东辽等地通过多部门联合防汛演练，提升干部群众应急避险和抢险处置能力，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9: 提前在防汛重点区域储备抢险物资，部署应急抢险队伍，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准备，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0: 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在60处防汛重点部位实行一处一案汛情监测，目前120支应急抢险队伍、224辆抢修车辆进入备战状态，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10: 近期我省降雨集中，雨势较大，暴雨次生灾害隐患增多，特别提醒广大群众雨天注意安全，牢记各项避险常识，远离危险区域。

一、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下避雨。二、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三、非必要不出门，尽可能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四、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五、车辆尽量

0: 六，不要接近一切电力设施，如高压线、变压电器，对低洼地段室外公用电设施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七，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台屋井等，若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八，通过临水临崖道路，要时刻关注周边环境，提前避开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地段。九，地铁站、地下商场发生雨水倒灌时，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迅速转移至高楼层或高处避险。十，被洪水困在室内，应及时爬到衣柜等高处，能及时转移到室外的，尽量爬到房顶或高墙上呼救，等待救援。
1: 今年恒春跨境电商产业逆势飙升，截至六月十号，贸易额达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
2: 依托口岸与综保区政策优势，当地对俄跨境物流高效运转，其中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83.8亿元，增速114%，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3.9亿元，增速236%，产业动能持续释放。
3: 我们的产品种类已经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是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4: 构建了公铁航空多元运输方式，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丰富了跨境电商业态。
2: 眼下恒春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创新贸易模式，持续壮大外贸经济体量，赋能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依托松原引松入茶真实工程打造的原创话剧《天高海阔》在长春完成带妆彩排，
1: 剧目完整再现8年饮水至荒的曲折攻坚路，以现实主义舞台叙事展现吉林大地艰苦奋斗、久久为功的精神底色。
6: 6月15号晚，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大型原创现实主义话剧《天高海阔》在长春光华学院完成带妆彩排。该剧由吉林省文联出品，吉林省戏剧家协会制作，以松原引松入茶工程为真实蓝本，用质朴的舞台语言重现吉林大地八载饮水至荒的热血往事。话剧真实还原数万干部群众以敲挖肩挑、手推车运土的方式，8年昼夜鏖战开凿人工运河的艰辛历程，完整呈现工程从统筹筹备、全民奋战到遭遇瓶颈、重启攻坚的曲折过程，生动诠释了基层干部“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
5: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吉林凭借丰富的传统龙舟赛事、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资源，成功吸引大量年轻及家庭客群。
1: 近一周来，端午期间目的地为吉林省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增长107%。
7: 位于长春市新民大街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及多元活动资源，与沿线街区市集、美术馆、特色书店形成联动，打造了沉浸式微度假文旅动线，成为不少家庭出行的热门选择。为迎接端午假期，馆内也策划布置了特色主题内容。
8: 那游客朋友们可以在3楼特展区看到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也可以在端午举办爱乡端午囊纳吉服的一个主题活动。
7: 在通化，多个公园景区开启微度假赏花模式，梨花、海棠花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映成趣。佟家江流域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繁花瑰丽娇艳，引人入胜。在长岭县，丁香花盈满街巷与公共空间，深浅错落的紫，素洁雅致的白，飘散着清甜淡雅的香气，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之选。蛟河市幽芳谷风景区成为吉林市及周边地区端午短途出行的近郊目的地，20多万平方米栀樱花迎来盛花期，红粉紫白交织的栀樱花如同镶嵌在山谷中的彩带，为景区增添了绚烂的色彩。
9: 花特别好看，有粉的、红的，我们在这边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5: 日前，长白山恩都里商旅度假社区迎来开街1周年，系列特色活动精彩上演，点亮长白山。

0: 业。
1: 活动当晚，街区灯火璀璨，人气高涨，特色文艺展演、星光巡游轮番亮相，深度融合长白民俗文化与潮流业态。亚昼上演的梦幻烟花秀璀璨绽放，点亮长白山夜空。开街一年来，恩都里持续迭代文旅业态，丰富四季活动，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成为长白山夏季文旅消费的核心打卡地。
2: 这一年来见证了恩都里的变化，作为一个长白山本地的居民呢，我觉得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骄傲，也非常欢迎大家来长白山旅游。
3: 我见证了我们东北人民的勤劳、善良，非常有礼节。我们见到了天池，看到了天池的雄伟。
4: 恩都里开业一周年，希望恩都里红红火火，蒸蒸日上，也希望恩都里越来越好。
5: 六月的吉林，繁花盛放，香气四溢，绘就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唯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多彩夏日，邂逅大美吉林。
0: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团长，这是怎么回事？
1: 团长，怎么连我们的枪都叫了？
2: 为了配合这次袭击蓝营军火库，所有小分队成员都要配备德国原厂驳壳枪，你们都将无条件服从，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0: 这事儿不能开玩笑。
1: 嘘，怎么样啊？
2: 马上就好了。好，那儿成品。
1: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轻一点，轻一点。
1: 我手轻点呢。
2: 你看，只要秒针一回灵，拨片马上自动弹起，直接引爆雷管。
1: 这东西威力怎么样啊？
2: 每个炸弹上面啊，都绑有1公斤的黄色炸药，这都是用迫击炮的炮弹改过来的。至于威力嘛，把这个房间炸平没问题。
1: 哎，你小子够牛的啊！这书没白念啊，
2: 白没白念我不知道啊，但是能炸鬼子的东西就是好玩意儿。哎，威力大啊，到时候爆炸的时候躲远点，别炸着自己。
1: 哇，多惜命啊！
2: 对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早晨。啊，对了，你抓点紧，在我走之前。

0: 先得把这批炸弹给我做好了。
1: 明天一早。行，没问题，交给我吧。
0: 那辛苦你了。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1: 快去吧。
2: 报告，
3: 进来。
4: 参谋长，怎么着？找我新任务啊？
5: 你坐。
4: 好。
3: 光荣啊！
4: 啊。
3: 周玉国他们明天早晨就出发了。他们这十几个人可是我们团的战斗尖子，所以呢，我是放心不下。
4: 老周的计划，我觉得也是很危险。哎，参谋长，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3: 说实在话，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仗周围国家怎么打。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但是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
4: 是。
3: 你看。
6: 从七凤口出来到莱阳县城这一段看到了没有，
3: 全部是平原开阔地带。也就是说，周卫国他们一旦在莱阳县城这仗打响了，后撤的速度如果慢一点的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快速出来阻击，这十几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
1: 是啊，参谋长，这一带都是平原地带啊，他们要在这儿的话，那就是活靶子挨打呀。
3: 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决定派支队伍在七峰口10公里外接应他们，配合周卫国他们安全撤离。这个任务我交给你。
1: 是。
3: 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的时机，既要最大程度的接应周卫国后撤，同时又不要在开阔地带和日军正面交手，一定要降低伤亡。做得到吗？
4: 保证完成任务。
3: 好，赶快去准备。
1: 是。
3: 哎，等会儿啊。光荣啊。
4: 啊。
3: 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学学周卫国，多动动脑子。
4: 是。
7: 鬼子派了一个中队来守卫军火库，应该有180人。他们全部驻扎在莱阳的军部里，他们每天分4更，每更大概有40到60人。在军火库的大门口有6个人把守，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管辖重地，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口令。他们这些人配备的都是38步枪。在院内有一个街垒，街垒有一个重机枪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重机枪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机动的巡逻队，每队8人，配的也是38步枪。在他们的房顶上有2挺歪把子，还有一个探照灯。邱团长的队伍会在外围配合我们炸响一个鬼子据点，把他们的兵力吸引过去。到时候我们面对的鬼子总兵力应该是90人。我们下午会潜入莱阳，凌晨3点开始行动，行动结束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子、赖头子、李三和赵大勇，你们5个人负责外围掩护。大家还有问题吗？
8: 没有
9: 没有。
7: 你们5个人每人拿一个掷弹筒，检查装备，半小时之后出发。
10: 小雨，小雨，你怎么还不动啊？周卫国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走，我们去送送他。
11: 我才不去呢。
10: 为什么？
11: 邱团长今天让我去军区医院学习。
10: 行，那我先走了。

0: 定要把战士们够安全的带回来。
1: 大雷，
2: 保重卫国。
1: 走了。

0: 站上。
1: 哎，别闹！
2: 哎，别闹！

0: まだやってるよ。
1: 気にすんな、ほかっとけ。
2: みんなどこおるんや、サバン。

0: 这儿都是军火，咱们炸得过来吗？
1: 这不一定全是军火，应该还有些油罐，还有被俘。对面，现在凌晨3:30，我和徐慧云带一队。记住，我们定时炸弹有限，必须要放在鬼子的油罐和军火上。我们15分钟之后在这集合，定时炸弹，调时30分钟。明白了？
0: 明白，明白。

0: 你们这些农民出身的，听我的，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带狗带药，其他的都放这儿啊，
1: 都放这儿。哎，排长，这么多军火，咱们搬到虎头山不是挺好吗？
0: 你搬呢？我们搬不走，也不能留给鬼子。

0: 找个周卫国，有两下子。
1: 同志们，
0: 走去接应他们。
2: 清点人数。
0: 完了，少一个人。
3: 谁？
4: 杨大力。
3: 虎子，带着战士们去跟连长会合，我去找杨大力。
5: 快，
6: 队长，
5: 不行，我跟你继续去。
6: 我们跟你一起去。
5: 都给我闭嘴！
3: 我回日语没事的，我去找杨大力。你们跟上，快！
4: 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答应过范营长，
5: 答应过朱大哥，
3: 答应过谁都没用。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明白吗？
5: 不行，
3: 水枪，
5: 到，
3: 给我拖走。
5: 虎子，
3: 快，虎子，
5: 走了，
3: 走了，
5: 走了，
3: 走了，
5: 快！

0: 国，你自己想办法出去。
1: 他妈什么话？走到那边去，走。
2: 逮捕を持ってこい。早くしろ。
3: 里边的人听好，你们只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开炮了。
0: 排长，看来今天咱们俩是要死在一起了。
4: 兄弟，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正好。咱们今天打了这么多鬼子，够本了。
5: 怕吗？
4: 准备好。

0: 连长，情况怎么样？
1: 得手了，我们也看见了，干得漂亮啊！哎，老庄呢？哦，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见杨大力，他回去找他去了。他让我们先到这儿来和你会合。连长，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
0: 不行，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会儿鬼子拿杨增援部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的，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
1: 连长，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0: 是啊。
2: 这样吧，我们先光撤离实力。能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不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
3: 现在到今天话，通通只要$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不三样。今天只要$9。
5: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
2: 9毛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6: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不三样，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不三样，每天只需一片。
5: 补足叶黄素，
6: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5: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不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到今天话，通通只要$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
5: 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吗？是的，
5: 千真万确。
3: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5: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大型优惠活动啊。
3: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5: 这个您尽管放心。
4: 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3: 好好，那就给我定10盒吧。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不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

0: 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未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未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4: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未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4: 是的，千真万确。
5: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4: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5: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4: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5: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未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3: 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6: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吗？
6: 是的，千真万确。
7: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6: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大型优惠活动啊。
7: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6: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7: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 上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9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6: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吗？
6: 是的，千真万确。
7: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6: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大型优惠活动啊！
7: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6: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7: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 元一瓶，今天未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九毛九，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这样吧，我们向后撤离十里，那里有几座小山，便用我们隐蔽。一会儿他们要回来的话，看不见我们，一定会自行撤离的。听我命令，撤退。
1: 是，撤。连长，连长。

0: 怎么还不回来
1: 啊？排长，要不咱们迎出去看看吧。
2: 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撤队。
3: 哎，连长，不能撤呀！咱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定要把老朱接回来。
2: 现在距离你们分手差不多过了三小时了，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早就应该到了。你看看，这片地形开阔，鬼子如果要来搜索的话，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而连累了全连100多个战士。走。
3: 哎，连长，再等等吧。
2: 赵杰，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接到小分队的同志。现在你们已经回来了，我不能是为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再说你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鬼子一定会有所行动的。我们必须得走，听我的命令，撤退。
3: 哎，连长，
2: 撤退。
3: 你
4: 姓徐的，敢把二当家的扔下，我跟你没完。
5: 对，我们不能不管二当家的，我们要等他们回来。
2: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周伟国现在是排长，不是你们在山寨的时候了，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3: 守天，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冷静点。你
4: 老子冷静不了，你们要是怕小鬼子，我自己去。
2: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把枪给我放下。
4: 你说放下就放下，你存哪

0: 你疯了你！放肆！把他给我捆起来！敢！撤！
1: 谁敢？谁敢？你们干什么？
0: 你混蛋你！我保管！
1: 你放开！放开！
0: 要不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救老周，你们先撤。
2: 赵杰同志，你是一名党员，党的原则你是知道的。

0: 你要杀要剐，随便你。弟兄们，
1: 走！
2: 走！
0: 赵军，你给我站住！
2: 这里是战场，容不得你放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我枪毙了你！
3: 老班长，打从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你什么时候想拿走，我都没话说。你开枪吧。

0: 走，
1: 哎，人呢？不是说好全是接应的吗？
2: 鬼子又上来了，
0: 躲起来！
3: 大林，来，
0: 大林，
3: 大林，没事吧？
0: 没事。
3: 自己。

0: 是。
1: 哎呀，你们小心点儿。
2: 阿丽，自己保重。
3: 是的。
2: 阿翔，走。

0: 敵の位置が分かったか。
1: はい、一時の方向です。
0: 俺に連れてこい。

0: 我把枪留给你，保护自己。
1: 不行，
0: 听话。

家子一定在这儿。

0: 排长怎么样？排长怎么样？排长咋样了？让我们进去看一眼，是吧？咋样了？我们排长，哎，就看一眼，就看一眼。你们都不能进去，
1: 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不让进。
2: 楚翔，
3: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都别吵了。
0: 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屋里还有病人呢。
2: 这样，赵排长先跟我进去看看，都先在外面等一下。

0: 我们先去看看他的伤怎么样。他的肌肉被刺穿，失血过多，暂时昏迷。
1: 有生命危险吗？他的身体很强壮，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看他现在的情形，应该会昏迷一阵。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2: 那我们先出去，让他休息吧。
3: 老赵，排长有危险吗？
4: 他咋样了？哎，都安静点。
5: 他需要休息。
3: 就让我们看一下吧。我跟你说，我这条命是排长救的，我要好好谢谢他。哎，就是，我们绝对不会查出排长休息。
5: 哎，陈大师，放我们叔叔行，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3: 小沈阳，
4: 是啊，我答应照顾好二当家的，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呗。
3: 哎呀，都别吵了。
4: 兄弟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何尝不是跟你们一样的着急？
3: 可是急有用吗？
4: 老周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现在这样进去只会影响他的康复。多冷静点，要看以后再看。都回去吧。

0: 陈毅啊，我来虎头山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机会和你聊聊天。这么多年没见，你过得还好吗？张楚呢？他对你好吗？
1: 阿文，
0: 你们结婚那么多年，他欺负过你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结婚的？
0: 当年我考上军校之后，回上海找过你。天青跟我说的，
1: 我跟张楚，
2: 卫国，刘卫国，
1: 团长，
3: 干事，
1: 政委，
4: 哎，别动，别动，
3: 躺着，别动，伤怎么样了？
0: 好多了，你们怎么都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新内容？
3: 瞧把你小子能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个任务，三天之内去把狗日的任命天皇给我抓来。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你呀，满脑子就打鬼子一件事，都累成这样了。我要是再给你派任务，我这个团长就太不近人情了。怎么着，没任务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兵？何况是虎头山上最好的兵。这次南阳军火库的行动，你们十二个人以近乎零损失的微小代价，重创了南阳军火库的日寇，在鬼子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了一刀。这仗打得漂亮，不仅给三连增了光，也为独立团扬了眉吐了气。我代表独立团向你们表示感谢。
0: 谢谢领导。
3: 等你伤好了以后，我亲自到军分区去给你们十二条好汉请功。
0: 请什么功啊？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喝顿酒就行。
3: 好啊，一言为定。
5: 哎，团长，这一顿酒太少了吧？怎么着也得八顿九顿的啊。老周，这回咱们可把小鬼子闹惨了，咱们放的那把火

0: 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把日军的军火库烧得那是干干净净。
1: 这次着实出了口恶气，你先好好养伤，什么也别想。四排的战士呢，让赵杰先管着，有什么事你说一声就行。等你们养好了伤，接着跟小鬼子干。
2: 老吴说的对。对了啊，我这次啊还给你带来一个小朋友。
3: 谁啊？
1: 小雨啊，进来吧。
4: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军文区学习去了？
5: 是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的，我知道你受伤了，所以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照顾你的。
2: 是我特意把小雨带回来的，我把她带回来一来是方便照顾你，二来嘛有个小丫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对你的伤有好处，省得你闷得慌。不过我把话说前头，你得赶快我好起来。嗯，待了这么久了，我们也该走了，好好养伤啊。哎，别动，我现在命令你躺下休息，我们走。陈一同志，来起来。
4: 好，团长慢走啊。
2: 陈干事，啊，周卫国在你们这儿，我就拜托你和小雨了。
6: 请团长放心。
2: 他最近情绪怎么样？还好吗？
6: 还好，不过看得出来他有心事。
2: 以后你们要多关心关心他，毕竟你们是老同学，沟通起来还比较容易。嗯，那我们走了。
6: 好，
2: 走吧。

0: 三哥，来了就进来吧。
1: 兄弟，
0: 来我这儿还偷偷摸摸的。
1: 兄弟，哥哥来看看你，怎么样？好点没？
0: 挺好的。
1: 你这几天，你们这个什么长啊、官儿啊，都过来看你了。这村里一说啊，全都是军火库的事儿。哥哥，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啊，
0: 三哥，
1: 嗯，
0: 弟弟说句话，别不爱听啊。你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一块打鬼子？
1: 入伙？你瞧得起哥哥？
0: 这话怎么说的？
1: 行，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刘三这辈子也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这样，15天之后，哥哥就过来。
0: 此话当真？
1: 君无戏言。
0: 再说一遍。
1: 君无戏言。
0: 就这么定了。
1: 保重。
0: 保重。

0: 陈怡姐，哎，回来了，周大哥恢复真快，那就好。陈怡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1: 我发现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周大哥了，我一定要替我姐姐好好照顾周大哥，照顾他一辈子。
0: 陈怡姐，你怎么了？没什么，那好啊，有你照顾他，他一定会幸福的。
2: 嗯，我一定让周大哥快快乐乐的。
0: 你呀，好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你明天早上还得给他做饭呢。
1: 嗯，
0: 好，睡吧，
1: 睡了啊。嗯。

0: 光荣同志，周卫国是你的兵吗？
1: 是。
0: 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
1: 临阵脱逃，可耻。
0: 你什么？我说你临阵脱逃说错了吗？你好像很不服气吗？
1: 参谋长，我是不服气。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

0: 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酱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濡养脏腑气血，宁心安神，助眠。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膏滋十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10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立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 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

0: 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哈？至少限量30000瓶。
2: 嗯，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
4: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4: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我喝一勺膏方，抵得上喝10碗的汤药。
2: 哎呦，
4: 它的药效差距有10倍之多。
2: 10倍啊！
4: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嗯。
5: 对质量这一块儿，你放心，

0: 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0: 行好，随时过来啊。
1: 好的
0: 啊。
1: 其实酸枣仁呢是安神助眠的第一药药，同时补益心肝，引起失眠的主要的三个脏器呢就是心肝和肾了。
2: 哦，
1: 其中的心和肝最重要。酸枣仁它是可以调节我们的心神、肝阴气血双补，对，改善阴虚引起的烦躁不安。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那君药主心肝两个脏器，补虚症的啊。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2: 成药，
1: 哎，他们是补肾阴的，因为心肝肾三个脏器的虚症引起我们的失眠是最多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就把我们的心肝肾的虚症给解决了。
2: 大臣是吧？
1: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已经补阴虚已经补完了，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2: 平衡。
1: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1: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2: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2: 是的。
1: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叫固阴液止外泄，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

0: 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3: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4: 人物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尖叫声！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参谋长，我是不服气，我许光荣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是，我是错了，我知道。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1: 那好，
0: 你不服气，说出自己的理由。团长和政委都在这儿，说吧。周卫国没回来，我心里也着急啊。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呀，他不按照约定的计划回到既定的地点，十里铺是个开阔地带，鬼子一旦来的话，全连的战士都会有危险。我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呀！
2: 说完了吗？说完了。
0: 你说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用。
2: 你是什么人？你是指挥员。
3: 指挥员如果没有了士兵，还算什么？狗屁！
4: 他一肚子的理由。我建议撤销许光荣同志的连长职务，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
3: 参谋长，老许啊，你先别激动，先坐下。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三八路军。 和鬼子比，在武器装备上谁的好？
0: 当然是鬼子的好了。
2: 怕多少？

0: 差远了。我们要是小鬼子的装备的话，早都把他们赶出去了。
1: 咱们战士的素质和作战技能和鬼子比怎么样呢？
2: 那这鬼子也差上一大截呢。嗯，
1: 那我再问你，咱们的后勤补给、粮食供应能和鬼子比吗？
0: 那也比不了。
1: 你想想，咱们和鬼子打了这么些年仗，是鬼子赢得多还是我们赢得多呢？
0: 要是跟鬼子硬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打持久战，那也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1: 说得好，既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如鬼子的情况下，这仗打下来为什么还能势均力敌呢？
0: 第一，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第二，我们坚持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跟鬼子硬拼。
1: 既然你知道打仗要用脑子，为什么到你自己就不行了呢？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次袭击南阳军火库，你事先想到这次行动可以成功吗？你是不是也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勉强执行一次任务？你是连长，你是指挥员，周卫国用他的头脑打了那么多胜仗，难道还不该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吗？咱们远的不说，七风口战役、李陇村，周卫国以少于鬼子一半的兵力全歼了鬼子一个小队，还有这次袭击南阳军火库，他们只有十二个人，他们为什么能胜利？
3: 难道这只是侥幸？
1: 我同意李参谋长刚才说的，我要关你一个星期的禁闭，三连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连长，在这一星期里你要端正态度，好好检讨，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李参谋长说的，至于你这个连长能不能当，要取决于你的态度，等禁闭完了再说，还有异议吗？
0: 没有了，
1: 散会。
4: 八嘎！八嘎！八嘎！哎呦喂 ，Q， 我是那当的，我们大吉动，思密达，瓦卡鲁卡，库里给，嗨，喂喂嘞。지부고지락이캐나이노와가로
5: 하이수비단지금도생기는대리마스
4: 와그놈요리내영의교우소와를당다그래이쁜공도하즈다이쁜공도하즈다와가로가내래이마쓰고쇼겠지미가이날작전다지대미카고습도상이전멸치잔력사세지옥고의기와捕まえろ와가로
6: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三连连长。下面请你们的代理连长周卫国同志讲话。
7: 我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练好本事，好好打鬼子。
6: 好，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在周卫国同志的带领下，把三连建设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有没有信心？
8: 有。
9: 看看您和政委，
1: 看我们俩，你是来看周卫国的吧？
10: 这回在虎头山能待几天啊？哎呀，
9: 时间紧，任务重。

0: 今天住一晚，明天就得走了。
1: 好，我们也别耽搁他了，你赶紧去杨村吧。
0: 谢谢政委，谢谢团长。那我就先走了啊，走了。
1: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呀，哥打心眼里高兴。来，咱哥俩再喝一个。

0: 长时间了，哥心里憋了好多话，一直没敢跟你说。从南京沦陷到现在，有一年多了吧。
1: 啊，
0: 兄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一年多来，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敢跟你提，不敢跟你提小雅。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哥跟你一样。
2: 小雅，
0: 多好的一个姑娘啊！我这当大哥的对不起你。当初从南京要撤离的时候，我去找过萧雅，我跟他说要带他走，他不，他说你在南京他哪儿都不去。你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呢？他不走我拉他走，我绑他走都行啊。

0: 你心里的一道疤，哥说这些事儿呢，就是想让你这个疤呀早点好了。咱得往前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要打鬼子，还得继续打。该生活，还得好好继续生活。你说对吧？
1: 周大哥，刘大哥，我又给你们呢，烙两个热菜，快请着吃啊。刘大哥，没事吧？
0: 啊，小雨没事，谢谢你啊。你慢慢吃，
1: 我再给你们下点面去。
0: 我听别人说，小雨是萧雅的亲表妹，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对你好。小雨是个好姑娘，
2: 我这心里装不下。
0: 好，不说了，不说了，慢慢来。 我想，萧雅的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能够好起来。

0: 送到这儿吧。
1: 好，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想想。
2: 我说什么事儿了？你让我想什么呀？

你小子别给我装糊涂了，打鬼子你在行，自己生活上的事儿也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0: 村子，村子，村子！美国，美国！张楚怎么回事？不好了，鬼子已经摸进来了！
1: 他妈的！
0: 张杰，情况不对！
2: 是。
0: 张楚，赶快去连部通知陈毅他们，让他们带着重伤员和村民赶快转移。
1: 是。
0: 团队集合，张装备。
1: 兄弟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妙王山高地阻挡敌人。我们要为杨村的老百姓和兵工厂转移营的时间。只要我们守住妙王山，鬼都进不了杨村。大家明白了吧？
3: 明白。
1: 出发！
4: 是。
5: 参谋长，
6: 张处，怎么样了？鬼子已经摸上了。鬼子有多少人？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照目前的清楚来看，鬼子是来者不善。
1: 被国军带着三连的同志去秒王山阻击敌人了，你们两个负责保护参谋长转移。
7: 是。
1: 张处，
0: 等等，张处，你开什么玩笑？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要到前线去指挥战斗。
1: 老李，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士兵，顶不了太久的。独立团需要你，你必须走。
8: 张处，我现在不能走，我要到阵地去。
9: 来人，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1: 是。
0: 张处，
1: 你小子要造反呐！啊！ 我是参谋长，
0: 对不起了，老李。还能干什么？带走！
1: 你要想想后果，我处分你。
0: 陈毅、小雨，你们两个带上值班还有民兵，负责转移老百姓和伤员，现在就走。
10: 是。
1: 其他人跟我来。
7: 是。

上来了，干什么都在这拼命呢？你让我在下边看着，比死了还难受啊！你下去帮助转移群众啊！老兄，我是个军人呐。

0: 幸好你让我们撤下来，要不然这次我们就吃大亏了。
1: ，
0: 追一遍，
2: 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等敌人靠近了，听我口令一起打。就是你。

0: 连长，怎么样了？
1: 不对劲儿，鬼子有一个小分队正朝我们西边移动，好像要绕道包抄杨村。
2: 不好，
1: 杨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进出口？
0: 还有一个沙沟河，沙沟河失窍。
1: 妈的！如果鬼子迂回过去，我们在妙云山打得再辛苦也没用。
2: 沙沟河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
1: 现在是没什么动静，再打下去就难说了。
0: 没错，沙沟河石桥无论如何都要守住。
1: 以我们的火力怎么守啊？怎么守？
3: 那咋办啊？
1: 唯一的办法就炸了它。
0: 我递遗书，我去。
2: 哎，炸墙我最拿手，我去。
4: 排长，我去，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1: 赵杰，你得留下帮我指挥战斗，大力取火。
4: 在，
1: 带一个班的战士去把桥给我炸了。
4: 是是，
2: 等等，
1: 周卫国，
5: 连长，我去吧。
1: 你，啊，
5: 沙沟河上的石桥是一年前我带战士们修的，而且我当过工兵，懂得爆破，该在哪安放炸药，我比谁都清楚。况且这一带我比较熟悉。
1: 老徐，啊，你把炸药该放在哪儿，在纸上给我画出来。
5: 好。

0: 大林，拿着图纸去把桥给我炸了。
1: 是。
2: 小，
3: 连长，还是我去吧。
2: 你得在这儿给我守着阵地，这是命令。
3: 连长，鬼子又上来了。
2: 撤进工事，撤！

0: 为什么不让我去？
1: 这事你别问。其实你不是我心里清楚。自从你上了虎头山，你就从来没把我徐光当自己人。你信不过我。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炸桥的任务九死一生，无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了。可是你周卫国，宁愿派你的兄弟徐虎去送死，你都不让我去。这份心意，我领了。

0: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1: 李三哥带四个人到桥对面布防，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定死守这座桥。
2: 好，弟兄们，跟我走！

0: 把老婆借给我，记着带两个人把张瑶绑在桥下去吧。
1: 兄弟们，我来掩护。

0: 糟了，是沙沟河方向，徐光大力他们给鬼子干起来了。老周，我得去证应他们。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会从外绕上来，羊村就完蛋了。老周，你还犹豫什么呀？吴徐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1: 老许，你一定把桥给我炸了。
0: 好，等等，你一定给我活着回来，活着和老青帝喝酒。我也想求你件事，
1: 说。
0: 万一我死了，说他妈什么呢你？
2: 紫土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土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9块包，29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糖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土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190块。
4: 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 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
3: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

0: 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慌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

0: 咱必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

0: 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慌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

0: 咱必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万一我死了，说他妈什么呢你？万一我死了，森林就给你了。
1: 老许，
0: 听我说完。我相信，森林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威名远扬的。小董，停！
1: 好，跟我走。
2: 是。
3: 快向后山转移！

0: 团长，什么情况？
1: 报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肯，我就绑了他，
2: 放给他。
3: 告诉你，回头我再收拾。胆子太大了，
0: 团长，杨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三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
4: 同志们，跟我来。

0: 吐了，都死光了，三个也死了，怎么办呢？
1: 我来掩护，我去把炸药包抢回来。

0: 情况怎么样？
1: 北侧火力太猛了，河对面被他们占领了，咱们一共死了八个兄弟，炸药包也没拿回来。
0: 锦绣
2: 到，
0: 局长调出来。
2: 是，
0: 听我说，炸药包我带过来了，你们俩帮我顶住小鬼子火力，这枪无论如何得炸了。
1: 你顶着，我去。
2: 虚无，现在不是这个时候。
0: 你听我说，我水性比你好，这样一会儿。绕过去，只要看我们俩，你们别喝，你们火力掩护我，听见没有？
2: 连长，武器拿了。
1: 老许，千万小心。
0: 林耀，拿着炸药包，我们上。
2: 是。

0: 你们要把奎萨撒死了吗？把线丢给我！奎萨一线扔给徐虎啊！
1: 是。

0: 半天没动静了，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
1: 打了20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快打完了。这下小鬼子看来要急眼了。
0: 上午情况，
1: 算上轻伤员，还能动弹的，就只有40几个人了。
0: 弹药呢？
1: 每个战士只能分到5-6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一人一颗都够呛。
0: 连长，你看鬼子是干什么呢？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光荣。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
1: 什么？激发斗志？
0: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
2: 来了，桥炸了！太好了，乔一炸，鬼子就进不了羊村。许连长呢？
3: 连长，石桥不是我们炸的。
2: 有什么？谁炸的？
3: 是许连长，他炸的。
2: 他人呢？
3: 人呢？
2: 许连长，他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3: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鬼子要踏过我们的阵地，直接踏过我们的势力，你们怕死吗？
1: 哇，
0: 好，准备战斗，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听清楚了没有？
2: 清楚了。
0: 志向，拿把枪给我。
3: 是。
0: 给。
4: 那个鬼子指挥官了没有？
5: 看见了，
4: 我打左边的哨所，你打右边那个，
5: 明白？
4: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俩一起打。

0: 上需要我。
1: 不走，站住！
0: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就是死，要跟你在一起。
1: 杨大力，
2: 站！
1: 把他给我带下去！
2: 走。

枪支呢？啊！

周卫国，周卫国，许光荣。

0: 国。
1: 大理，小雨，小雨呢？是吧，小雨，
2: 没事。
1: 朱大哥呢？朱大哥人呢？

0: 他活着，受伤了没有？啊，卫生员，小伙，伤得怎么样？卫国呢？卫国。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
2: 连长，鬼子的一个中队都被咱三连拼光了。

0: 小雨啊，给魏国好好包扎一下。魏国，我去那边看看其他同志。
1: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这一劫，周大哥，周大哥，你要我就交给你，小雨。

小雨，这一剑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三连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望山主阵地，英勇献身，不畏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击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向左向右，面对妙望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望山上的英烈

0: 我享用。登，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现在起，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陈怡同志任三连指导员。卫国同志，你们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七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士气还在。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恢复三连的战斗力，你能做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还是战士，我该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希望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说这些。
1: 好，好。
2: 自从杨村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3: 到。
2: 这些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
3: 是。
4: 张楚
5: 到。
2: 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5: 是。
2: 今天没什么事了，散会。
0: 哎，大家稍微等一下。北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
2: 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0: 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2: 自从莱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0: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哦，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2: 强不强我不敢说，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
0: 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2: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们比一比。
0: 比一比？怎么比？
2: 三个月为期，三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
0: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2: 散会。
6: 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不知道。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4: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5: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这要说品质更高。

0: 同志们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阳春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阳春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

0: 起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1: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们也是。
6: 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2: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9: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
8: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取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纯。 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1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0: 打折，
11: 打折，
10: 打折，
11: 打折，
10: 打折。
1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啊，不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
10: 三折。
1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2: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1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1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1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1: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1: 是啊。
3: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

0: 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好呀？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

0: 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尼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尼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5: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6: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7: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亮，上船之前谈好了价钱，遇到了风暴，船员放下手里的活儿，先跟船长谈涨价，会怎么样？
9: 你也可以给他们呀。
10: 我能给什么？
9: 你可以给他们整个中国市场，这是你现在唯一拥有的，而且是非常难得不具备的，你可以利用这个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你训练部队还真有两下子啊！嗨，干革命这么多年，这点再不行，那不坏了。哎，嗯，最近看见卫国了吗？
1: 没有。一大早5点多，他们就出发进山了，到晚上7点多才回来，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训练些什么。哪有他这么当连长的？一天到晚见不着人。
0: 咱不能由着他性子。
2: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
0: 不，我看这件事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我们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2: 也好，省得到时候啊，他说我拆他台。我想到个办法，陈述，到。 给你个任务，是。
0: 你呀，
2: 大家知道吗？

0: 在高原上生活的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巅，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最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它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它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我们这支小分队就叫做雪豹特战队。我要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得像雪豹一样，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讲特战手语。
2: 哎，排长，这战斗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很多人都会啊。
3: 哎，你会了，别人会吗？
2: 找揍啊！
3: 干什么你？
4: 来来。
0: 好，大家跟着我做，大力你翻译。
5: 好，
0: 第一个动作。
2: 哎，这我知道，停止前进嘛，停止。
0: 哎，第二个动作，
2: 掩护我。
3: 这样
2: 啊，掩护我。
0: 下一个动作，
2: 前进。啊，对，前进，前进。
0: 下面一个动作，
2: 攻击嘛，
3: 攻击，
2: 反正不是母鸡啊，攻击。
0: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通过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

0: 一个奸细。
1: 说什么呢？谁是奸细？
0: 你
1: 连长，我是我，我是陈树。
2: 我早就看见你了。
3: 哎呦，瞧这小子也穷样。
4: 排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
3: 陈叔啊，
4: 我跟你说，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知道不？
3: 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
1: 行了，连长，对不起。
2: 张处派你来的吗？
1: 是。
2: 回去告诉他，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1: 是。
3: 啊？走啊你！还愣着你？
2: 行了，接着练。
5: 小李啊，
6: 到。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5: 陈叔回来了吗？
6: 还没回来。
5: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去忙吧。
6: 是。

0: 三排长，他回来了，快让进来。
1: 是。
2: 怎么样，
3: 副连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
2: 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吗？
3: 不是，找着了。不，
2: 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
3: 不仅发现了，还
2: 什么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
3: 我让他们给抓了。
2: 怎么这么笨呢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藏得挺隐蔽的，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给他们抓了。啊，连长还让我给你带几句话。
2: 什么话？
3: 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
2: 你出去。
3: 是。
4: 兄弟们，我们这次野战训练为期三天三夜，行程约为100公里。你们每个人身上配备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这次训练，你们不仅要完成歼敌行军的任务，还要学会野外生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这次不走大路，穿山而行。目的地是鬼子的西关据点，我们要从这里穿越50公里山路，到了鬼子的据点，然后端掉它，再穿越50公里的山路回到羊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们队长，队长由赵杰担任，由他全权指挥。
6: 是。
4: 我跟虎子这次是你们的观察员和考核员，只负责打分。大家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4: 好，出发。

0: 排长，你真的不管我们了？
1: 你说呢？
0: 我就说啊，你要是不管我们，那兄弟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办？
1: 那我又再组建一支特战队。怎么？怕了？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你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战士。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啊。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明白吗？
2: 明白。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13号地区，比预定计划晚了2个小时。
1: 队长，咱这预定目标还多远啊？至少还有20公里左右，要走4个小时。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咱们必须赶在天黑前赶到预定目标。哎，同志们，有什么主意？
2: 队长，我来看看。
1: 咱们前面有一道悬崖，就是这个。 翻过这道悬崖，离鬼子据点就不远了，大概再走1个小时的时间就到鬼子据点了。
3: 翻过去？
2: 他奶奶的，这么高！

0: 报告领导，我们经过100公里的徒步穿越，现在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5分钟。
1: 兄弟们，根据我们的观察，里边共有6个鬼子，12个伪军，请指示。
2: 兄弟们，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任务。我的要求是不放一枪，解决掉所有的鬼子和伪军，并且烧掉他们后面的大仓库。大家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明白。
2: 现在开始计时，45分钟之后，如果我看不见火光，视为考核不合格。
3: 明白，明白。

0: 任务顺利完成，拿下鬼子炮楼，全歼鬼子6人，伪军12人，缴获2挺歪把子、步枪12支、子弹2000多发。
1: 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

0: 命子留下。
1: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这些电话机啊、发报机啊、蓄电池、电线都给我搬回去，要学会过日子。去吧。
0: 是，
2: 徐峥，走。

0: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1: 现在兵荒马乱，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土保护我。
1: 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2: 连长，连长，连长，我们已经把鬼子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都清点完毕了，咱们可以撤了。

0: 都笑什么？很开心是不是？满载而归。
1: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某些同志的失误，我不能算你们全部通过。
0: 因为雪豹特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三个月，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0: 红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韧不拔。
1: 来得够早的呀，
2: 副连长好。
3: 连长，副连长，
1: 学吧。哎，陈叔啊，
4: 哎，
1: 今天就是3月15吧？
4: 对，副连长，今天就是3月15。
1: 那周连长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十几个人啊，怎么跟我这170多号人打。
0: 你啊，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啊。
1: 他就是再有把握呀，他也是一个跟我17个打，我就让他明刀明枪跟我对着干，跟他打车轮战，我累死他。
0: 你呀，啊，来，接着写，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
5: 我是3连特战队的，急正式开始，已宣布阵亡，明白了吗？
6: 嗯。
5: 别吱声，就要不然脑子玩真的了。

0: 我们这儿刚好五分钟。赵爷大力，你们俩去一排驻地。
1: 是。
0: 收藏水生，你们俩去二排驻地。
2: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3: 是。
0: 侯德，咱俩去四排驻地。
2: 是。

0: 行了，别说了，去看一下。是。卫国，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
1: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杨村三连全部被俘。卫国，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好了对抗演习吗？而且时间、地点、方式，我早先就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你了，你没看呢？

0: 张副连长，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了，怎么样，认输了吧？
1: 周卫国，你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儿，你这是趁我不备啊？你这是投机取巧！
0: 别急啊，张副连长，你想啊，我们这是一次对抗演习，那就跟实战一样，对不对？如果真要打仗，你觉得敌人会事先通知你吗？而且，你不是一直想看什么叫特种作战吗？这就叫特种作战。30分钟前，我们特战队就已经解决了全村的所有明哨暗哨，还有你们三连的4个排。张副连长，服吗？
1: 周卫国，有你的。
0: 还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是我们的特战队，如果是鬼子的特战队呢？小杰，
2: 到，
0: 把枪还给他们。
2: 是。
0: 通知队员休息。
2: 是。
3: 卫国。
4: 卫国。
3: 忙什么呢？这打了一场大胜仗，我们得过来慰劳慰劳你啊！
4: 对，你看刚煮的，
5: 就拿点这东西来慰劳，
3: 这东西就不错了。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小鬼子把抢来的粮食都囤积在西关据点，结果没想到让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一把火就给烧了呀，解气啊，给咱老百姓啊出了一口恶气。你们这个特战队还真有两把刷子啊！哎，卫国。实话实说，我回去想了想，今天这次演习啊，我输了，输的我是心服口服啊。十几号人俘虏了连战士带排长，100多号人呢、啊。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的战士们呀、啊，可都在加紧训练呢，都憋着一口气，准备找你们特战队是一雪前耻啊。
5: 来啊，
3: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哎，陈怡啊、嗯，你说咱们这认识也很多年了，你发现没有，这小子现在可算是找了一个适合他干的事儿了。
4: 是啊，我也发现了。
3: 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现在打鬼子呢，哎，我这套中规中矩的打法呀，不好使了。还就是他，这调皮捣蛋的打法呀，是最适合打鬼子，而且是一打一个准儿啊。
5: 骂谁呢你、啊？
3: 我这马屁还拍到马蹄子上去了。
4: 好了好了，没骂你。
3: 哟。这是什么呀？嚯，勃朗宁，
4: 真漂亮！
3: 比利时制造，这枪是又小又准。
4: 哦，是吗？
3: 刚缴获的。
5: 嗯。
3: 哎，卫国呀，我说这枪啊，你干脆送给陈怡算了。这枪又小又轻便，他用正合适。
5: 放回去。
3: 好家伙，新淘了点东西，还舍不得了哈？
6: 放回去。

0: 这个周卫国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不就管他要把勃朗宁吗？说翻脸就翻脸，那脾气啊，跟以前一模一样。
1: 这是不怪他。
0: 哦，不怪他，怪我。救你！你老护着他。
1: 你傻呀你！
0: 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什么日子？
0: 几年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他失去了他的未婚妻。

枪和这把一模一样。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

0: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

0: 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

0: 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

0: 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

0: 充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我们在下边发现一个地洞，
1: 这有什么呀？那个，哎，
0: 我也说不清，您赶紧来，自己看看吧。
1: 我们刚才在这清点物资，杨大力这小子无意中发现一开关，他就拉了一下，结果这面墙砰的一下就开了，露出下边这楼梯。
2: 他们人呢？
0: 就在下边，我带你去。
1: 你接我这玩意儿。
3: 队长，
1: 你快来看看，
3: 你说这啥玩意儿啊？ 这弟兄们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你说这啥呀？对了，这儿弄你们动，别动。
4: 一共有多少？这些都是，都给我带走。走。看来一同光明。
5: 团长，团长，有情况！快点，
1: 外国，
0: 哥，
1: 哎，你先坐下说。哎，
4: 外国，发现什么情况了？
5: 是这样，我在鬼子的机关据点看到一个秘密仓库。
4: 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毒气弹，
5: 毒气弹。看来你刚才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啊。刘远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刘远，还是你跟魏国说一说。
6: 好。
7: 根据我们最新情报得知，日军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支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攻击部队，代号局部队。而且他们还想拿我们虎头山整个地区来测试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
4: 在我们中国的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它。
8: 小鬼子现在是四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鬼子肯定是急眼了，妄图秘密使用化学武器来消灭我们，好尽快的抽调兵力到其他的战场。
6: 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好防范鬼子化学武器的准备。
8: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啊，以我们目前的防范措施，恐怕很难防得住，必须早做准备。
4: 等到上百发毒气弹打到我们头上，可做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了。报告，
5: 进来。
4: 哦，是我叫他们来的。魏国呀，你的特战队连总部首长都知道了，这次任务是总部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达的任务。具体情况，刘远同志，还是你来说吧。
5: 好，看看这个。 这个人叫伊藤广宇，目前人在上海。他是日军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他曾经也是日本关东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拿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屠杀过大量的百姓，并且还拿我们的战俘进行过活体实验。他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的这支化学武器攻击部队，由于日军对他高度保密。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这回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上海找到这个基地，然后摧毁它。
4: 需要我做什么？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5: 上海？
4: 是的，在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他们在军事作战能力上很弱，所以急需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去消灭这个伊藤。上级决定。
5: 由你们特战队去上海执行这项任务，配合刘远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找到并且打掉这个伊藤广野的秘密基地。
1: 这次行动谁配合我们？
5: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国民党特工，
1: 他们的人也参加。
4: 啊，
5: 这回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全是他们提供的。
4: 老板，
5: 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1: 随时。
5: 那好，那我们明天一早分头进入上海。
4: 好。 我去下来任务。哎，魏国，这次除了你的特战队以外，我再派两个人跟你一块去上海，为你们做辅助的掩护和联络工作。张楚晨怡，
9: 到。
4: 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一下，随特战队一起出发。
9: 是。
4: 是
5: 他们俩也去啊？
4: 啊，对了，考虑到这回我们特战队的行动要高度保密，所以到了上海之后，这些同志不能参加一些日常的联络工作，更不能让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
0: 和他们过多的接触，所以到时候所有的联络工作就由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1: 他们俩不是作战人员行吗？
2: 你放心，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

0: 而且又是老搭档，同时他们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自己的文字链十分丰富，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最合适不过了。
1: 不是您刚说什么假扮夫妻？
0: 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工作。
2: 我去下单了。
3: 我妹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
4: 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5: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不会找你半辈子。

0: 只能护送你们到这儿了。出了这座山，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1: 你要保护好陈毅同志的安全，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0: 同志们，不用我说，你们心里也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性，等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绝不能让鬼子研制出新式毒气弹，也绝不能让鬼子用这种毒气弹屠杀我们中国人民。周卫国同志，出发吧。
2: 出发。

0: 兄弟，能不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
1: 放心吧。
2: 请问是张老板吗？
1: 啊，是我。你是哪位？
2: 啊，你好，你好，我是公司派我来接你的。
1: 啊，谢谢啊。啊，
2: 你好。啊，这位是张太太吧？
1: 对啊。
2: 你好，一路辛苦了。那大家就跟我走吧。张老板、张太太，请上车。
1: 谢谢。
2: 跟着我车走，紧跟我走。
1: 好。新普，没想到会是你小子。
3: 我也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你来接应我。
4: 我也是没想到，居然是你们俩。南京匆匆一别，有几年了吧，魏国？没想到你去当八路军了。
1: 我当年在南京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又受了伤，是八路军救了我。

0: 后来我一想，干脆留下跟他们一起打鬼子。
1: 好，这次咱们一起打鬼子。
2: 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马上要见你。
0: 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啊？
3: 情报都是他们给的，我只是配合行动。晚上6点来接你们。
0: 好。
2: 张老板，房间帮你开好了，你住的是502房间。
4: 谢谢。
2: 你们两个是306。
0: 谢谢。
2: 休息好，晚上来接你们。

0: 那我去休息了，晚上的事情帮我安排好。
1: 是的，
0: 谢谢。

0: 这位是徐站长，徐伯文先生。
1: 在下徐伯文。
2: 在下刘远。
1: 你好，
2: 赵卫国。
1: 哦，你就是那个大闹中央军校抓了德国顾问的周卫国。久仰久仰。我介绍一下，这是曹颖啊。
3: 你们好。曹老师好。
2: 曹老师。
1: 你们都认识？
3: 是啊，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1: 哦，坐。既然大家通力合作，就不绕弯子。曹爷，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一下。
3: 好。两周以前，我们侦查到朱同广宇住在万国酒店的顶层，也就是701房间。于是我们就化妆成服务员，打入酒店的内部，基本上摸清了他的出行规律。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出门。他的身边大概有10个警卫。到了下午6点钟，他就会回到万国酒店，之后在酒店用餐。到了晚上9点，他就会去万国酒店的舞厅跳舞喝酒，直到午夜才会上楼。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只保密箱，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我认为里边应该是跟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有关的秘密文件。
0: 有没有可能在酒店里下手？
3: 不可能，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在万国酒店长期包了3层，也就是从5层到7层，上面住的全是日军的最高将领，防守极为严密，只有住在那上面的日军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我们根本上不去，也不可能在那里下手。
2: 你们查到伊藤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了没有？
3: 没有，到现在为止一无所获。
2: 跟踪也没有进展吗？
3: 我们一直试图跟踪他，可是这个伊藤啊太狡猾了，他每天出行都会有3辆完全相同的车辆驶出，而且这3辆车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由于上海沿途日军比较多，防守严密，所以我们不敢跟踪得太紧，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跟踪到他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0: 要不我们兵分三路同时袭击这3辆车，如果伊藤在其中1辆车上，一定能消灭他，拿到保密箱。
4: 不可以，分头行动风险太大。
2: 我们这回的任务不单单只是要除掉伊藤，最重要的是找到伊藤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所有关键证据，以及摧毁这个秘密基地。所以目前在没有掌握秘密基地的确切位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能让伊藤日军有任何察觉。
1: 那二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4: 曹老师，

0: 你说过伊藤喜欢跳舞，
1: 是每天晚上9点他都会去万国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0: 那他去舞场应该不会带着那只保密箱吧？
1: 对啊，每次见他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拎那只箱子。
0: 那也就是说他进舞场的时候那个箱子应该在他的房间里，
1: 极有可能。
0: 曹老师，那能不能请打入万国酒店的同志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好，今天晚上下班我就让他过来。
2: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没想好，但我觉得保密箱里的文件应该和秘密基地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文件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秘密基地所在地方。
3: 问题是怎么能拿到文件呢？
0: 他的酒店房间。
4: 万国酒店有很多日军把守，鸟都飞不进去，你怎么进去？
0: 想办法了。
1: 负责在万国酒店侦查的那个同志马上就要来了。哦，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这个人啊你们都认识。
5: 我们都认识，
1: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啊，来了，大家看看这位是谁。
6: 田静。
7: 陈怡。
6: 张楚。你们怎么会？周文，你也在。
2: 没想到啊，你现在也开始搞起情报工作来了。
6: 是啊，国难当头，田静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你们怎么会？
2: 我们现在都是八路军，这次来上海奉命执行任务。
6: 真的？太好了。
1: 田静，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
6: 嗯，好。这里是舞厅，这里是1号电梯，不过都有宪兵把守。
0: 三哥，
8: 嗯，
0: 你是不是说过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都能打开？
8: 是。
0: 能不能保证在3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并且将里面的资料拍照？
8: 能，但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0: 田静啊，
6: 嗯，
0: 还有什么线路能够上酒店的7层？
6: 我们只能通过1号电梯或者是楼梯间才能上去，但是1号电梯和楼梯间都有宪兵把守，只有是住在5层的日本军官或者是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还有2号电梯的5层出口已经被封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先回去了，不然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8: 好，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曹老师及时通知你。
6: 好，那我先走了。
9: 田静，我送送你。
6: 好。陈怡，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逢。
9: 是啊。
6: 对了，你当年为什么那么突然就结婚了，而且还走得那么匆忙呢？
9: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
6: 什么？没有结婚？
9: 是啊，当时我跟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才……
6: 啊，那你们是假夫妻喽？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骗了。那你和周文呢？陈怡，就送到这儿吧，这里毕竟不安全，我先走了。
9: 那好吧。
0: 金博，
4: 嗯，
0: 我需要你帮我搞一套日军军服。
4: 日军制服没问题，明天早上给你弄过来。
0: 我要大佐的。
4: 好。
10: 我需要一份万国酒店的电路分布图。
4: 没问题。
8: 三哥，
11: 嗯，
8: 万国酒店你应该不陌生吧？
11: 当年没少在这儿逍遥，很熟悉。
0: 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

0: 我就得看一个人的。谁啊？真一，我需要你学一样东西。学一样东西？学什么？跟三哥学学手艺。我需要你把伊藤的钥匙偷出来。什么？
1: 陈毅啊，其实，在拿东西的一刹那，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紧张。接下来，我给你示范几个动作。张楚，帮我一下。我教你这种，我们行话叫开天窗，注意看。看到了吗？到手了。我下面教你第二种。 刀片，注意看手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划破他的衣服，拿到钥匙。钥匙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我教你第三种，也就是说，你在和伊藤跳舞的时候，怎么把钥匙拿到手？这个时候，首先要把他的集中力吸引到你的眼球当中。
2: 分散他的注意力，张叔，来，在跳舞的一刹那，手要放松，一定要快。看见了？怎么样？试一次。不行不行，哎呀，这太难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不行不行，我这样。
1: 会破坏整个行动的。真的准备放弃吗？这不是放弃，我真的是做不到。陈毅啊，其实小偷小摸看似在于手，完全不对。其实完全在于心态。我们这行呢，也有句话叫“道于无形”，就是说，在你在拿东西的那一刹那，感觉是在抓空气。 或者说，是从自己口袋里拿东西。如果这点做到了，是偷的最高境界。我也观察你的手了，非常灵巧。相信你，试一次吧。
0: 去吧，我相信你，
3: 肯定可以的，我们都会帮你。
4: 陈爷，没问题的。
0: 试一次吧，嗯，周文，我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行的，我信你，你要不行，就没人行了。
2: 想跟你说点事，
0: 我和远哥要去万国酒店看一下外围的情况，等我回来再说吧。有张楚在，他会照顾你的。

0: 这个是我们出发点，这个是我们一号集合点，这个是备用的二号集合点。哥，那栋楼的视角不错，明天上午你和辛普去监控日军的行动，我去里面侦查。
1: 行，放心吧。
0: 时间不早了，我们走。

0: 你先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会儿。
1: 床我已经给你铺好了，早点睡。

0: 静是我们的人吗？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
0: 为什么没有把她发展过来？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婷婷这个女孩不错，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任务把她发展过来。
1: 好，哎，魏国来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

0: 究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类，也就是肝经的增本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板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

0: 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

0: 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

0: 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椎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打。

0: 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暴雨提示信息：一、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下避雨。二、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三、非必要不出门，尽可能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四、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五、车辆尽量停放在高地，不要停放在低洼易涝、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六、不要接近一切电力设施，如高压线、变压电器，对低洼地段室外公用电设施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七、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抬屋井等，若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八、通过临水临崖道路，要时刻关注周边环境，提前避开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地段。九、地铁站、地下商场发生雨水倒灌时，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迅速转移至高楼层或高处避险。十、被洪水困在室内，应及时爬到衣柜等高处，能及时转移到室外的，尽量爬到房顶或高墙上呼救，等待救援。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奈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我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柳岩，
1: 我说你这人也太保守了，你这里面不穿着衣服呢吗？
2: 这是个护腰。
3: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0: 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帆帆，我有一个大学的好朋友，最近提出要求来我们大长春来避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来推荐呢？他这次啊，可是带着全家人一起来的。
0: 明白明白。就是会有小朋友一起来的，对不？不用犹豫哈，那一定要去我们长春的长影世纪城啊。长影世纪城占地面积达到了100万平方米，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各种特效电影技术，包括了 3D、4D、激光、动感等多种形式。朋友们可以在这儿体验到震撼的特效电影，比如说这 4D 影片，并且呢可以参与影视的后期制作的互动体验。此外啊，公园内还设有空间迷城、精灵王国、星际探险、非常实验室等众多的娱乐项目。
1: 听你这么一说哈，这地方呢还真适合哈。而且呢，我也知道我们长影世纪城呢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场所，它还融合了科技、冒险、演艺和观光等多种元素。朋友们呢可以通过配音啊、栏目等技术亲自参与电影制作，感受电影的魅力啊。
0: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地方不仅适合小朋友，也非常适合我们这些大朋友。来吧，达达，快把这个大宝地儿介绍给你的好朋友们。
2: 熄火休息。
3: 啊！嘟嘟嘟嘟嘟嘟，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嘟嘟，他诸葛亮是军师，不可杀之啊！
4: 谁让他说我小心眼的？
3: 不是，嘟嘟嘟嘟，
2: 不是你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怕人听见呢？悄悄话，烂脚丫，一窝一窝小蛤蟆。
3: 嘟嘟，嘟嘟，你说什么呢你？
4: 赵高将军，找我有何事？自从诸葛亮来到我东吴之后，屡次三番让我进攻曹操。我们现在是一半要战，一半要强，我们就要四分五裂了。
5: 那张大人的意思是，
4: 若要不失东吴的话，只能想一个周全的理由杀掉诸葛亮，这样以绝后患。
5: 有理。诸葛亮，不是我不想打，我军中缺箭。
2: 你需要几支箭？
5: 10万支。
2: 我去。
5: 好，就你去。居无戏言，如果你要拿不来箭的话，我弄死你。
2: 周瑜，你这个人心也太歹毒了。你对面曹营的人听好了，周瑜是个什么样的人？
6: 是个什么人？
7: 是个什么人？
6: 是个什么人？
8: 周瑜是个小心眼。
2: 都督，箭已凑齐。
5: 诸葛亮，你好意思吗？啊，这箭算你借的，算我借的呀？
2: 那不管，反正后人自有评说。现在箭已凑齐，什么时候出兵攻曹啊？
5: 张大人，哎，还有何计谋没有？可将诸葛亮？
4: 都督，小乔夫人足智多谋，不如请她出来帮忙。
5: 有理。小乔夫人。小乔夫人，
2: 你在那喊啥呢？你就喊小乔，人家能出来吗？你得喊人家乳名。
5: 我跟小乔夫人这么多年了，我怎么不知道她有个乳名？
2: 连乳名都不知道，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柳岩。

0: 夫人。
1: 你讨厌了啦，干嘛一定要叫人家的乳名，连周郎都不知道的呢。
2: 我现在知道了。
1: 啊，你为什么要天天练兵，不来陪人家玩耍呢？
3: 因为人家要替你。

0: 你们保卫江东的沃土啊。
1: 你俩说什么呢？
2: 齐哥，你俩怎么会这么熟了吧？
3: 哎呦，你又小心眼儿了。
2: 哎，对，
0: 你来找我是不是想让我教你抚琴呢？
3: 对呀、啊、你不是一直答应过我的，好想听你再奏一曲呢。
0: 好啊好啊，
4: 我有一计，你琴艺非凡，可以跟他比比琴呐、
3: 啊。比上次的上次，上次第一次。
2: 诸葛兄，既然我夫人愿意听你抚琴，我也略懂一二，不如咱俩比一比，你赢我出兵。
5: 那如果大都督赢呢？
2: 那你就给我游回刘备那里去。
5: 好，一言为定，小乔当裁判。
3: 好呀好呀，听上去好刺激哦。来人，上琴。
1: 上琴上琴上琴，快
3: 加油加油加油。
5: 凭啥你有桌子？
2: 我是都督，
5: 你等你上我们家那边的。

0: 黄盖将军，你为何而哭？
1: 我终于弄明白，这些年你一直打我，我为啥没反应了？
0: 为啥？
1: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2: 东东啊，这琴艺孰高孰低，恐怕很明显吧？
3: 周郎，你的琴艺真的是弱爆了呢！
2: 都督，准备何时出兵啊？
4: 都督，不能出兵啊！为了保全东吴，你万万不可以与曹操为敌啊！
2: 都督，山人有一妙计，可保江东无碍，只是苦了小乔夫人。
3: 你说什么？只要没有战火，小乔委屈一点又有何妨？
2: 只要都督把小乔夫人送到曹操的帐前，可保江东太平。
4: 此计不可。
3: 此计可施。啊！我愿只身前往曹营，与那曹鬼决一死战。
5: 夫人，不可。
3: 周郎，想当初你有血战沙场，救江东父老于水火的大志，而今你怎可因儿女情长忘记初心？我小乔牺牲一人，可保江东父老周全，我宁死不悔。
4: 众将听令，放攻入曹军，誓死保卫江东沃土，火烧赤壁。
6: 是。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小凡，还有最后一题就可以夺到百万大奖，请听题。这张照片是熔岩隧道野人遗迹消失前唯一保留的图像资料。那么，请问，造成熔岩隧道野人遗迹消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请回答：

0: 队长，你在哪儿？队长，
1: 我在这儿。大家注意了啊，这里到处都有机关，不过你们不要怕，我经验丰富，等我找到长明灯的开关，咱们就能看见了啊。小粉呀，哎呀，没想到你是个摄影师，考古经验还这么丰富。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个长明灯的开关的？
2: 嗯，应该是天赋吧。
1: 哎呀，哎呀，还真是天赋。那个，咱们的人都到了吧？
3: 哎，向导呢？会不会迷路了？
2: 什么声音？
1: 哎，
2: 有野兽！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3: 对。
4: 你们干嘛呢？
2: 哎呀，贾玲向导啊，怎么是你？吓死我！
4: 那不是我，那是谁呀？
3: 吓我一大跳，听脚步声我还以为熊呢。
4: 真会聊天。是熊还是人呢？
3: 你是有点熊人呢。
2: 是雅玲，你也难怪别人说你，你说你作为向导来的也太慢了。
4: 那慢能赖我吗？那是马跑得太慢了。
3: 那马是被他压的吧？
4: 你们团队的人真是会聊天。那马还能让人压坏了呀？
2: 那怎么不能呢？咱们一起去马场取的马，走了3个月，我们的马还是马，你的都压成骆驼了。
4: 小斐，我看你胳膊这么细，我就不撅你了。但你们团队要再这么对我的话，我就不当你们向导了。
2: 哎，贾玲，讨厌呢，我就开个玩笑。你看你小心眼儿，真是。贾玲啊，我们都知道，要没有你呀，我们找不到这里。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呢？
4: 一般人呢，都是给钱。
2: 队长，他找你有事儿。
1: 啊，贾玲啊，一般人都是给钱。
4: 嗯。
1: 但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考古界的精英。这个地方是已经消失了千年的地下宫殿，我们能到这儿，那是我们的幸运。所以千万不要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1: 哎，你们两个别玩了，上周围去看一看。
3: 嗯，
1: 好。哎，这儿有个笛子。
2: 哎，队长，我知道，我知道，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个笛子应该是打开某个密室大门的声控钥匙，只要吹响它，就能打开大门。
1: 太好了，
2: 我去找找门啊。
1: 哎呀，哎呀，我试试。哎，也没有门没打开啊！
4: 我试试。
1: 啊、
4: 嗯，真是没有。
1: 哎，不应该呀、啊！我再试试，有没有可能是竖笛？
2: 啊！这队长、啊，我知道了，这个不是什么钥匙，它是古人的一个武器。
1: 小飞，你太聪明了！
2: 哎呀。当然了，经常针灸可以健脑。
1: 行了，小北，你在这拍照片吧，我跟贾玲呢进里边看看。啊，对了，为了防止我们走散呢，我需要一根绳子把我们俩系在一起。
2: 队长，咱们的绳子全用光了。
1: 哎呀，这怎么办呢？哎，贾玲啊。
4: 啊。
1: 一旦我们走散了，就顺着这个毛线互相找，好不好？
4: 好啊。
1: 哎呀，还水线了，这家伙。走。
4: 嗯，好嘞。
1: 小北注意点啊。
4: 啊，
2: 队长，你快点回来啊。
3: 哎呀，
2: 哇，太好了。会不会被载入史册呀？哎，有回音。

0: 没有了。哦，那你看没看见哪有八宝鸭？
1: 没有啊。哎，嘉玲，怎么就你一个人出来队长呢？
0: 哎呀，不知道，走丢了。
1: 怎么能走丢呢？你们不是有那个线就能找到对方吗？
0: 毛线让我给剪了。
1: 你剪它干嘛呀？
0: 再往上扯，我怕不太合适。
1: 哎呦天！我说你这人也太保守了，你这里面不穿着衣服呢吗？
0: 这是个护腰。行了，小斐，那我不说了，我先回去了，走了啊。哎，
1: 小玲，你干嘛去？哎呀，
0: 小斐，你怎么还没明白呢？我只是一名向导，是来辅助你们工作的。这就好比一个小品，你是主演，我只是助演，待太久了不合适。小斐，加油，你一定行。哦，对了，听说这一片附近有野人出没，挺危险的，你也别待太久了啊。走了，拜拜。
1: 哎，贾玲，贾玲，你。
2: 哎，我说什么了啊？
3: 还是队长眼睛尖呢，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个宝箱。
2: 那可不，你也不看我是谁。
1: 队长，
2: 小斐，这是个宝箱，里边肯定有宝贝，你待会儿随便挑一样啊。
1: 队长，这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怎么能随便拿呢？
2: 小斐呀，你就当是咱们这次探险给你的奖励，好不好？
1: 你们说什么呢？我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我就拿一样。
4: 眼开了，
2: 兄弟们，没想到啊，咱们粉红少女探险队已经成立5年了，突然发了笔偏财。
5: 哎，队长，要不然咱们三个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宝贝。
2: 好脑瓜，一点不木，走。
1: 队长，还拿呀？哎呀，
2: 小斐，你别管这个了啊。哎
1: 呀，队长，
2: 最后一次，相信我啊。
1: 让我看好宝箱，给它放哪儿呢？放那儿吧。不行啊，我看不见他，我心里不踏实。哎，宝箱呢？哎，太奇怪了，我得赶紧跟队长汇报一下。什么东西？

0: 小粉，你看我们找什么了啊？这么大一个宝箱，我天哪，吓死我了，我天哪！
1: 哎呀，有野人。
0: 小飞，你是不是缺氧产生幻觉了啊？这哪有野人呢？
1: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我
0: 来来来来来啊！
1: 队长，
0: 咱们看看，
1: 咱们还拿呀？
0: 小飞，最后一次啊！哎呀，让我看看，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哎呀，这是个什么东西？
2: 这个宝箱，
0: 成功人的标配啊！哎呀。那这么说我们发财了是不是？来来来，再看看啊。哎呀我宝贝儿，这什么？哎呀我宝，这怎么回事？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俄罗斯套箱。
0: 打开看看，来。哎呦我天，你看我发现个什么？这是打开藏宝室的宝图，珍宝隐于此殿中，机关算尽别人怂，若问此宝在何处，笛子插入鼻孔中。

0: 兄弟们，咱们今天要发财了！哈哈哈哈，
1: 啊，上面说的是要插入石像的鼻孔。
2: 哎，队长，你干什么？
0: 小斐，
2: 咱们别拿了，好不好？
0: 最后拿一次，拿完就走啊！
2: 队长，
0: 别管了，咱们今天要发财了！怎么回事？哎，

0: 广告已经回来，
1: 小北，我们继续，
0: 你还有五秒钟时间。
1: 我想这道问题对于你来说再简单不过了。
0: 让我们陪你见证拿到100万的喜悦。
1: 造成熔岩隧道野人遗迹消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请回答。
0: 回答。回答。
2: 是贪婪。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4: 大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6: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7: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今天啊，在节目里呢，也要特别跟朋友们强调一下，就是要提醒朋友们千万不要忽视紫外线的存在。夏天出门咱一定要打把遮阳伞，因为啊，这遮挡紫外线是最有效的方法。不要只有女人打啊，老人孩子更应该打，男士呢也不要害臊，咱把这阳光伞给打起来。
1: 哎，你要说到紫外线呢，我就懂了。那对于驾车族来说呢，也是要预防的哈。
2: 是的，
1: 不要以为就是躲在车里隔着车窗就可以避开阳光了。那紫外线其实具有很强的穿透能力，所以呢应该选择这个防晒服装和佩戴防晒墨镜，这样呢也会减少紫外线对眼睛的长期伤害。好了，朋友们说了这么多，你们都记住了吗？
3: 我们就是江北四大才。
4: 哎，那紫呢？啊，走丢了。那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又少一个竞争对手啊。三位公子请坐，父老乡亲用激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文家小姐闪亮登场。
5: 大哥，文家小姐果然美貌过人呐，
6: 貌似仙女下凡呐。
7: 二位贤弟，我可不能让着你们喽。
6: 大哥，论文才，小弟不输于你啊。
5: 大哥，论颜值，老弟也略胜你一筹啊。
7: 那我们就比比看喽。
6: 这整的没用的，干啥呀？
5: 干啥？你干啥呀？
6: 干啥呀？
5: 哎，干啥呀？
6: 别谁呀？
5: 哎，咋的呀？干啥？干啥呀？干啥？是不是？哎，干啥？是不是锁住了？
4: 停！哎，几位才子这么做是不是有失才子风度啊？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这是干什么呀？哎呀，哎呀，这这这，哎呀，摔得忘形，摔得忘形啊！哎呀，
5: 这长条筋，
6: 这要把我夹的。
4: 几位公子，请坐。接下来，掌声鼓励我们家大小姐闪亮登场。

0: 大小姐，
1: 你别闹，这不保安吗？这不是
0: ？No， 这就是大小姐。我们文家是同时为两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2: 这么回事啊，
3: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2: 人来，
3: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4: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2: 两位姐夫多费心。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儿高点儿低了。
3: 好，
2: 来吧，开始吧，管家。
0: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5: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2: 老弟，快出题吧。
5: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

0: 题是不是出难了？
1: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哦，
0: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2: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3: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2: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0: 快说。
3: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
0: 这么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干啥呢？
4: 睡着了。
0: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4: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0: 后天没有雨。
4: 是，坚决不娶你。
0: 哎呀，管家，你整成咋整的呀？
1: 小姐，再回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0: 再换一道。
1: 再换一道。
0: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3: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0: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3: 掉哪条河里了？
0: 啊？
3: 掉哪条河里了？
0: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3: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0: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3: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啊，
0: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3: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回来吗？
0: 我就是打比方。
3: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0: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哎，又睡着了。哎，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行？不是，这咋回事啊？
2: 哎，我去看看去。
0: 哎，回来。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2: 我先救我妈。
0: 就喜欢你的孝顺。
2: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0: 不可以，必须回答。
2: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0: 为什么？
1: 大哥，四外河我都找遍了，我妈没到河里啊。
0: 停停！啊，你们这是招亲呐、啊？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2: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0: 对，
2: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3: 对了，
1: 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
4: 哎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0: 停！给我回去，回家去，回。
1: 哎，小二。
0: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我算看出来了啊，你们几个人还搁这装四大才子呢，就你们这点文凭啊，也就是四大菜子儿吧。
2: 哎呀，你妈谁王八蛋，
0: 有能我出题你们敢答呀？
2: 敢答。
0: 请听题，下一道题，你们一个人跟我演一段爱情故事，如果谁演的跟我有感觉，我就嫁给谁。
2: 来来来，
0: 谁先来？
2: 我先来。
1: 我来，
2: 我来。
0: 老二先来。Come on。
3: 我没吱声
2: 啊，别给大哥掉链子。
0: 接下来咱来演一段爱情故事，本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咱来演一段白蛇传。
2: 大小姐，这段戏我觉得非常好。
0: 对，
2: 但是我们演不了。
0: 为什么？
2: 缺人啊。你想啊，白蛇传里边有许仙。
0: 对呀、啊、
2: 我演许仙，对吧、
0: 啊、
2: 你演法海，对不对？白娘子没人演，对不对？你这样让二小姐出来，她演白娘。
0: 我演什么法海呀、啊、我是白娘子，没看出来呀、啊、
2: 你演谁？
0: 白娘子。
2: 那也演不了。
0: 那还演不了，
2: 还是缺人。你看我演许仙，你演白娘子，对不对？你身旁的小青呢，对不对？你们俩形影不离，是不是啊？你还是让二小姐出来。哎，管家你给喊出来，然后呢咱这
0: 对付你们，不整点道具能行啊？能演不
2: 能？
0: 开始啊。相公，你看这天色已晚，不如我们到西湖

0: 小姐，
1: 站住啊！
0: 大小姐，啊，据说人工呼吸可以救他。
1: 来吧，醒了。
2: 那个三弟啊，我去看看你妈呀，到底掉哪条河里了？肯定是掉里了，我去找找
3: 你啊！我跟你去。
1: 那就你来吧。接下来，咱们两个演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芈月传》。我呢，就演芈月。
3: 我演你爹。
1: 那不行。你演我的初恋情人黄歇，这样我叫你子歇，你叫我月儿，听明白了吗？哎，开始。子歇，
3: 月儿，
1: 子歇，
3: 月儿啊！哎呀，
1: 下，你这咋还是我爹呢？不是不是，有点老。月儿吧，你得带点感情喊，你这样你就说四个字就行，你说月儿好看，月儿好看啊，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好看你怎么不看？
3: 不敢看，不想和你这妖怪面对面。

0: 没有用了，我们俩今生不能到一起，因为我已经有了大王的骨肉。
1: 啊，骨肉比驴肉好吃吗？
0: 就是孩子。
1: 啊，谁的孩子？
0: 大王的。
1: 哎呀，大哥，他说有了你的孩子，你演大王，我完事了。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0: 274万元大奖诞生，吉林市体彩中心为代销点授牌。在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62期的开奖中，吉林市龙潭区购彩者幸运中出一注一等奖，奖金574万元。这张幸运的彩票出自位于吉林市龙潭区西安街教育6号楼一层的2204004837号体彩代销点。为祝贺幸运网点传递公益体彩温度，6月10号，吉林市体彩中心工作人员专程前往该网点，举行大乐透一等奖诞生地授牌仪式，为网点颁发荣誉奖牌。据了解，该网点长期合规经营，倡导理性购彩，热心公益宣传。
1: 他是机选的88元套餐中的大奖，他这个套餐呢包括5注单注，1注7+2的复式，再加一个6+3的复式。我将以此中出大奖为契机，继续做好公益服务，传递体彩公益理念。当前呢，大乐透8.8亿大派奖也在火热进行中，大家可以来我店沾沾喜气，理性购彩，助力公益。
0: 多年来，体彩超级大乐透不断为购彩者带来幸运经历。

同时，作为国家公益彩票，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使命。筹集到的体彩公益金广泛用于群众体育、教育助学、医疗救助等民生领域，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宗旨。

老伴儿，你爱的雏菊来喽。有人说我一把年纪了，还要过得这么折腾，就是在穷讲究。但我只是珍惜每一天。

0: 有人说，我只是开了一家小店，每天起得这么早，就是要钱不要命。我早起就是为了辛苦的环卫工人，在寒冷的冬天里能够吃上一口热饭，所以再辛苦也值得。
1: 有人说，我的职业生涯可能面临结束，就算我再努力，也再没有机会进入冰场。但我没有理由就此放弃。

不切实际，想成为篮球明星就是做梦。

秋日，午后，黑尾辣嘴雀悠闲地打着牙祭，它的吃相颇为洒脱不羁。这种切出的种子味道清香，是黑尾辣嘴雀最钟爱的零食，也是它们约会时情感交流的载体。对于文须雀来说，生命的每一刻都是黄金时代，它们的性格和麻雀一样活泼，却比麻雀更大胆。肥美的昆虫自然是上等美食，而丰饶的夏天一去不返，那么草籽也是相当有益健康而且可口的替代品。力班富吴喜欢来一只餐后雪茄，或许这样更能彰显一个单身汉的品味。戴胜从很多角度来看都令人惊叹，戴胜妈妈不辞辛劳地变出各种餐桌上的花样，对母亲这一身份她满怀着热忱。当然他们有许多天敌，例如金雕，他们从不举行私人晚宴，他们务实，头脑清醒，他们的猎食过程不仅仅是生存法则，

更像是一堂人生哲学课。鸟类是天生的美食家，而大自然则是它们的天然餐厅。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叶林，一起来看天气。近期受冷涡系统影响，我省多降雨天气，对群众出行、田间农事等带来一定影响。随着端午假期的日益临近，连日阴雨天气将迎来一段休整期。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东部和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城西部和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端午假期将至，计划出行进山游玩的朋友需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我省多个地区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土体松软。大家在户外游玩、途经山区陡坡、沟谷等地时，务必的提高防范意识，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好的，来看城市天气吧。长春多云转阴，16到28摄氏度。气象条件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白城晴，19到32度。松原晴转小雨，18到30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辽源小雨转阴，15到28度。吉林小雨转晴，18到28度。通化小雨转阴，17到25度。白山小雨转阴，17到27度。延吉小雨转阴，17到29度。长白山小雨转阴，14到24度。汪清小雨转阴，13到26度。榆树阴转小雨，16到27度。大安多云转阴，18到30度。龙井小雨转阴，17到29度。敦化小雨转阴，14到25度。长春多云转阴，16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好耶牛肉。

0: 真棒！
1: 汉源牛肉来了，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0: 汉源牛肉真棒！
1: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六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六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化身。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上强调，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引导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调研长白山景区服务提升工作。
0: 近期降雨频繁，各地扎实开展防汛备汛工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通化市启动，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7号，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警示警醒中筑牢思想防线，在对标对表中汲取奋进力量，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朱国贤、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会议。
2: 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黄强指出，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必须以反面典型为镜鉴，纠偏政绩。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贯彻不力、落实走样问题，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实际行动中长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私心作祟、好大喜功问题，改进优化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追求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盲目决策、任性用权问题，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从实际

0: 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制度笼子织得更密更牢，把制度执行监督做得更严更实。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摒弃一切花拳绣腿的表演，脱离实际的瞎忙、劳民伤财的折腾，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形成安全生产工作管理监督闭环。县乡村干部要带头参与应急演练，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准备，把防胜于救落到实处。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不敢担当、推卸责任问题。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人不落俗，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亲清不分、政商勾连问题，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严厉整治侵害企业利益行为，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为。黄强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学习先进，见贤思齐，创造扎实业绩，要永葆立党为公、信念如磐的本色，把锤炼党性修养摆在突出位置，筑牢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实心实意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要展现解放思想、敢为人先的锐气，学习义乌发展经验，争当谢高华式好干部，坚持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前提下大胆闯、大胆试。要砥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担当，在解决发展难题、化解风险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重大任务中迎难而上、攻城拔寨。要恪守公道正派、廉洁清明的品格，牢记三严、三实、四慎，在诱惑面前不动心，在人情面前不逾矩。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一步步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景。黄强要求全省上下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把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要认真落实中央指导组要求，深入抓好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回头看，一体推进学查改，严防前紧后松、变形走样、敷衍应付，对边学边犯、边纠边犯和整改整治不力、失职渎职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要坚持开门搞教育、开门抓整改，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及。胡玉婷主持会议，会议通报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直各部门单位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6月1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文旅融合、资产盘活、景区服务提升等工作到长白山景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游客反映问题整改，提升服务品质，盘活闲置资源，持续丰富业态供给，增强承载能力，擦亮叫响长白山旅游金字招牌，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胡玉婷来到长白山鹿角村二期项目、长白山恩都里商旅社区二期项目、长白山君兰书院酒店，实地查看盘活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指出，近年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坚持统筹资金、资产、资源，有效盘活处置闲置低效资产，让沉睡的资产资源焕发生机，实现价值。要持续加大盘活处置力度，完善游客中心、特色客房、温泉等设施功能，着力构建旅居康养、度假观光等沉浸式、体验式新业态。要加强文旅宣传推介

0: 力度，开展好专业招商引资工作，抓好周边环境整治提升，打造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新地标。在长白山婚姻登记主题文旅综合体，他强调要深入分析游客需求，增加旅游业态场景供给，围绕婚嫁全链条服务进一步提升策划水平，打造更多受消费者青睐的打卡地。五一假期前，文化和旅游部对长白山景区摆渡车接驳运营服务管理问题进行了通报，我省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认真开展整改整治，胡玉婷逐个点位现场督导检查整改落地工作。他指出，长白山是吉林文旅的金字招牌，容不得半点瑕疵，来不得一丝松懈，要对照国家要求，结合问题清单，以游客满意为标准，狠抓整改方案落实见效，切实提升服务设施体系功能，要优化景区线路和交通组织方式，把出行方式选择权交给游客，合理设置接驳车辆换乘点位，最大限度减少换乘次数，提升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升级游客中心，聚焦门票购买、排队候车、游客分流过程中的堵点问题，持续提升服务精细化水平，优化景区标志，科学发布信息，确保直观及时，一目了然。要增强接驳运力保障，改造建设智能停车设施，增加停车泊位，解决好停车难问题。要完善游客投诉高效处置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在长白山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现场，胡玉婷强调，要全面摸清泥石流落石等灾害隐患点数量、分布和现状，加快推进各项除险工程，有效降低地质灾害风险，保障游客安全，要最大限度保留景观完整性和自然风貌，及早投入试运营，发挥项目功能。洪庆参加调研。
1: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因王大珩先生奠基立业而起势。王大珩先生的光芒融入这片土地的发展脉络，成为王家琪、江慧林院士等一代代光学人薪火相传的精神坐标。两位八旬院士至今仍然在科研一线追光而行，让国产相机捕捉地球的细腻纹理，让信息瞬间跨越天空地海，也指引着后来人在光学领域接力书写科技报国新篇章。
2: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86岁的王家琪院士正在深耕空间动态快速光学成像与测量技术。在他的带领下，我国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种光电仪器设备，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从国内首台弹道导弹光电瞄准仪，到神舟5号、神舟6号的光学相机，让国产相机在太空中看清了地球。团队又以看得清、看得快、看得准、用得好为目标，开展天玑星在吉林动态快速光学成像相关研究，并取得重要突破，获得2024年度吉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3: 王院士在空间光学方面的一个坚守和传承，然后引领了我们不断的进步。我们也希望在王院士的引领下，继续的推进我们这个光学领域的这个技术的发展。
2: 在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江慧林院士也带领着科研团队攻关天空地海一体化信息网络项目。依托空间激光通信容量高、抗干扰能力强的优势，团队成功研发出一对多同时空间激光通信终端系统。
4: 江院士带领我们开展了天空地海四个环节多点的这个组网通信，现在是在卫星、还有航空平台以及海上的平台和地面开展了10个 G 甚至100个 G 的激光通信，可以把这个网络安全提高到一定程度。
2: 现年81岁的江慧林院士至今仍然坚持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他聚焦光学设计理论研究、光电动态性能测试和空间激光通信技术研究应用，创立了衍生二级光谱理论，带领团队研制出特种车辆动态性能测试系统，并在国内首次实现地面动中通、航空飞中通和一对多同时激光通信。近年来，团队又向多维度光电探测发起挑战，解决了暗弱小动目标、看不远、分不清、辨不出的卡脖子难题。作为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先生的第一批博士生，他用行动延续了先生不懈追

0: 追踪前沿科学的奋斗精神。
1: 学业务呢，一定走到前沿去。我经常说，要学顶天立地，上走世界。国家重大决策方面规划什么东西，中国哪些先进单位做得好的，值得学习事情。看自己，看缺点，看不足，看对方，看外头，看优点，看长处，取长补短，才能进步啊。
0: 王家琪院士以入海、上天、育新人为信条，推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设立王家琪奖学金，激励青年学子投身光学事业。今年，江慧林青年奖励基金也在长春理工大学正式设立。在江慧林院士身边，一支上百人的创新团队不断壮大。他们像当年王大珩先生引领他们那样，把开拓创新、科技报国的种子播撒在年轻一代心中，让一代代吉林青年人接过科技创新的接力棒，推动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壮大。
2: 今年一至五月，吉林石化年产20万吨丁二烯装置，累计产出丁二烯超10万吨，预计全年可节气创效超650万元。丁二烯是生产丁苯橡胶 ABS 树脂的核心聚合单体，作为重要基础化工原料，当下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年产20万吨丁二烯装置是吉林石化碳四产业链的关键枢纽，上游承接乙烯装置裂解碳四资源，下游为丁苯橡胶 ABS 生产装置供给核心原料，企业依托装置短停检修时机，对装置进行技术改造，完成了关键换热器移位工作，并对各塔蒸汽再废器开展全面清理，大幅提升设备加热效率。
3: 装置重启以后，我们持续优化工艺，在生产负荷不变的前提下，装置每小时蒸汽消耗量减少了6吨，预计全年可节气增效超650万元，能耗指标刷新装置投产以来的最好记录。
2: 此次技术改造不仅有效降低了生产运营成本，还能为下游装置提供品质更佳、成本更低的原料，对整条碳四产业链提质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0: 眼下我省已进入汛期，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提前部署，压实防汛责任，备足抢险物资，建强应急队伍，多措并举，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2: 面对持续强降雨，四平实行防汛指挥部24小时值班值守，4000余名四级责任人分片包保水库、河道，常态化巡堤清障，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目前各类防汛力量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
4: 持续紧盯短时强降雨、水位暴涨等突发情况，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2: 受省内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永吉县加强应对，启动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搭建多部门联动指挥体系，落实山洪点位专人巡查，雨情水情联合会商，全面提升防灾能力。
5: 一旦发布暴雨山洪预警，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预警叫应机制，组织队伍下沉，群众转移，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2: 通化市构建全域闭环防汛责任体系，实时监测雨情水情，集结100名防汛专家，近20000名应急人员，投入近2000万元储备防汛物资，2000余台套抢险机械，乡村全部建成物资储备站点，夯实安全度汛保障基础。敦化市青沟子乡强化辖区重点区域巡查，动态排查整治汛期隐患，配齐防汛物资，联动卫生院、派出所、各村组建防汛专班，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6: 京城以乡党委、政府为中枢，向卫生院、派出所、学校、各村党支部、村委会、卫生所等部门为成员的防汛救灾团队通力合作，防患于未然。
2: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聚焦山区洪涝滑坡隐患，全面排查河道、水库、低洼地带，对漫江沿线高危村组、特殊群众落实包保转移方案，全区组建近1400人救援队伍，对隐患点位加密巡查值守。目前全省各地防汛物资值守人员、抢险队伍全部备战到位，各地持续细化应急处置举措，严阵以待应对汛期各类风险，确保安全度汛。暴雨天气，步行、骑车、行车时应注意什么？来看今天的科普提示。 行人要减少外出，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已外出的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风、避雷，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防止触电，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发现一定要绕行，骑行时不盲目涉水，不要打伞骑

0: 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影响听力。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若有积水要及时清理。驾车时要保持安全车距，在弯道、陡坡等路段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或示廓灯，避免驶入立交桥、涵洞等低洼易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淹没半个车轮，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途经山区道路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一旦发生险情要及时躲避。
1: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作为我国目前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书展平台，本届图博会的主题是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吉林省各相关出版机构携1200余种集版精品出版物亮相本届图博会。
2: 本届图博会，吉林省集结15家图书出版单位、10家音像电子出版单位、60家重点期刊出版单位组团参展，精选1200余种集版精品出版物、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吉林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
3: 是我们参会是推动吉林全书面向海外推动版权输出。目前我们已经出版了3集，一共是158册。
4: 希望通过这个国际的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吉林，认识吉林的文化，也希望呢我们吉林能有更多的图书走向海外。
2: 展会期间，吉林展团还将开展新书发布、学术研讨、版权洽谈、公益赠书、现场展销等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方位推介吉林出版最新成果，生动彰显白山松水间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具特色的吉林地域文化魅力，助力吉林出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5: 本次展会呢，围绕遇见白山松水交流合作共赢，打造了7大功能展区，借展会推介集版好书，推动吉林出版对外交流走向国际。
0: 为期4天的第5期吉林省优秀词曲作家高级研修班今天在长春结束。
2: 本次研修班紧扣中国音协东北三省疫区音乐创作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精神，秉持高层次、精质量、重实效的原则，汇聚东北优秀词曲创作人才，开展系统化、专业化的音乐创作培训。
6: 通过他们的这个讲座，我们能够吸收到很多的营养，比如说现在眼下最火的就是 AI 制作呀，能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就是如虎添翼的感觉。
2: 本次研修班邀请业内知名专家授课，涵盖思想政治、音乐理论、词曲创作、音乐制作等多个领域，专家通过理论结合实例，分享搭配实操的方法，精准破解学员创作瓶颈，夯实学员创作基础，提升精品创作能力。
7: 今年是首次呢，把东北三省疫区纳入了咱们这次培训班的内容。下一步我们也打算扩大学员规模，把这个区域性的发展呢，让它更加融合。
1: 6月17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通化市老城龙兴里休闲旅游街区启动，千余名市民欢聚一堂，乐享传统佳节，涵养文明新风。
8: 这里是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的现场。这次活动中，文明演出、民俗体验、文明实践大集、非遗项目展等多个板块将端午文化与文明实践活动相融合，让人们在参与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魅力，畅享文明实践新风尚。
0: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通化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以纵乡端午、文明通化为主题，活动设置民俗体验、志愿服务、非遗展示、知识问答多个专区，旱地龙舟、投壶、手工制香囊、包粽子等传统项目趣味十足，爱心义诊、义检、反诈宣传、移风易俗宣讲等志愿服务，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还邀请各级好人代表、非遗传承人现场参与，以榜样力量传承文明文脉，
9: 体验到很多民俗传统文化，比如说制作香囊啊，然后包粽子啊，很多板块设置了体验的环节，我们居民都能积极的参与进来，
10: 把端午民俗与非遗技艺有效的融合在一起，让群众更加系统的了解端午习俗，又可以近距离的触摸非遗技艺，更好的传承了历史文脉。
11: 采取主场示范加全域联动模式，让群众既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在参与活动中体会节日的快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弘扬新时代。

0: 文明新风。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6月16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出新闻《绿色燃料新蓝海》，聚焦吉林绿色能源产业。报道说，在吉林洮南生物质加工车间，玉米秸秆经过粉碎、高压挤压成圆柱形颗粒，成为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之一。通过合成器结合风电制出的绿氢，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就会生成绿色甲醇，年产可达50000吨。绿色甲醇产品一经问世，就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企业与法国一家航运公司的采购协议签到了2031年。6月17号，经济参考报推出吉林畅想文旅经济发展三重奏。报道入夏以来，吉林避暑经济持续升温，滑雪场四季运营转型见效，县域文旅拉动下沉市场，雨居康养新业态提速扩容，多措并举激活文旅经济内生动力。6月17号，经济日报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推出吉林省推进学习教育践行见效。报道吉林省将学习教育有关内容纳入各级党校干部学院教学安排，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6月17号，中医药非遗我传承，杏林健康趣玩集主题校园文化活动在长春市举行。活动创新采用主题班会加健康市集双板块模式，打造可听、可看、可闻、可动手的中医药体验场景，吸引360多名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夏日里的吉林，繁花盛放，染遍大地，山河旖旎，绿意盎然，满目花开盛景。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纽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纽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纽可兰
3: 多纽可，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纽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暴雨提示信息：一、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下避雨；二、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三、非必要不出门，尽可能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四、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五、车辆尽量停放在高地，不要停放在低洼易涝、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六、不要接近一切电力设施，如高压线、变压电器，对低洼地段室外公用电设施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七、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台屋井等，若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八、通过临水临崖道路，要时刻关注周边环境，提前避开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地段；九、地铁站、地下商场发生雨水倒灌时，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迅速转移至高楼层或高处避险；十、被洪水困在室内。

0: 应及时爬到衣柜等高处，能及时转移到室外的，尽量爬到房顶或高墙上呼救，等待救援。
1: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2: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3: 我找了你8年了，玉珠
4: 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1: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5: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1: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6: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

0: 凝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 晚党治党的宝贵经验，有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

0: 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4: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5: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6: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9: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0: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7号，国家副主。

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

0: 促进民间往来作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九成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2: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3: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0: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接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4: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5: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6: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 白皮书。

0: 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

0: 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

0: 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杨雪回忆过来了，把那几个以前给我们生产的厂的厂长都抓去吃饭。
1: 就那几家工厂可以达到欧洲的标准吗？他是想摘桃子。
2: 所以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包括秋燕，教育他。
3: 我没有想伤害他。
2: 你已经伤害到他了。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5: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一位结婚的兄弟。
1: 你结婚了，你天天不着家，你老婆有一天要是改了嫁跟别人跑了怎么办呢？还有你啊，大哥，出狱了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哎，你还不结婚？
2: 你说你挣10万块钱，你一年就挣100万块钱的话，你这个钱花……
3: 我老婆就改嫁。
1: 哎呀，哎呀，这个
0: 结婚的不那个改嫁的兄弟啊，不是这个，你知足吧。你老婆只是改嫁了，
2: 哎，你幸亏没有孩子。如果你的孩子要是跟了别的男人的姓，那你多难堪呢，对不对？
3: 我儿子也改姓了。
4: 你哭什么呀？有点出息行不行？你想干什么？
0: 我想收你。我想收了你们，你是大财，我想带你们大用。如果能跟了我陈江河，你踏踏实实盖你的大瓦房；如果跟了我陈江河，你们的老婆再也不会改嫁，孩子也不会改姓；如果跟了我陈江河，你们踏踏实实每年赚这10万块钱，我来交税，我给你们上保险，吃穿住用在我陈江河的工厂、宿舍和食堂。你想想，
5: 陈江河，你大善人啊！
0: 我就是个小商人。不瞒你讲，现在市场竞争太激烈了，所以我想请一群高手来给我做一个快速反应部队。如果你来，我求之不得。
5: 要是换别人，我还愿意从这个梁。你们家门儿都没有。陈江河，今天我们算扯平了。第一，你们家的货我们再也不会仿。第二，从今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走。
6: 有一个好吃的，来吃一个。
7: 我哪一个？
6: 我不吃。露露啊，我继续给你讲那个故事。
7: 嗯。哎，
6: 我一看啊，那条船的吃水线，我就觉得有问题。如果是棉花，肯定没那么重啊，对不对？我就跟那船长说了，把箱子打开，我要验货。那船长捋了捋胡子，哼，这超级家伙，我一个降龙十八掌，然后我一刀攻，唰的一把剑出去。当我把剑冲出来的时候，你知道里头是什么？
7: 什么？
6: 沙子，用沙子冒充棉花。
7: 不愧是我见过 IQ 最高的网友啊！不仅会打游戏，编故事还特厉害。
6: 这小子，你知道我在编故事、啊？
7: 你看啊，第一，他们不可能用沙子来冒充棉花，否则太笨了。第二，你说的那降龙十八掌，这怎么可能会有？那都是武侠小说里的。第三，你看你说那船长是女的，后来怎么又有胡子？

0: 我真服了你了，你不愧是骆一珠和陈江河的儿子。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爸妈？
0: 哎呀，这个
1: 肯定是我爸妈派来的奸细。
2: 喝点什么吗？
3: 不用了，有什么着急的事说吧。
2: 是这样哈，我的欧洲各国的伙伴都纷纷打了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把这批货先涨价了，因为那个费尔南德一下降了10%，所以他们压力太大。我知道这不符合我们的约定啊，但是
3: 可以啊，我没有说不能降价，但是要你们自己承担。
2: 能不能跟陈家和商量一下，因为这些分销商从前是跟我一起出海的船员，如果他们能扛得住，就不会打这个电话。
3: 既然都做过船员，亮，上船之前谈好了价钱，遇到了风暴，船员放下手里的活儿，先跟船长谈涨价，会怎么样？
2: 对不起。
3: 来啊，接下来我们是一定会跟杨氏打价格战的，但是现在需要你跟你的同伴们先扛住。
4: 王总，王总，您这么没规矩，人家是会笑话咱们集团的。别忘了，你现在是我的手下，你得跟我后边学习，对吧？哎，至少你爸是这么说的。是啊，哎，小旭，叔现在是在教你怎么做事儿啊，

0: 我在。
1: 他是分享上压力觉得太大的话，可以考虑降价的啊。
0: 不考虑。
1: 嗯。
0: 一开始规矩不定好，以后得让人欺负死。
1: 你这个是这样，有些规矩可立，有些规矩不可立的。你不能跟以前一样，说还是这些铁公鸡一毛不拔，那还了得了？
0: 我一毛不拔都是为了公司。我今天还让人嘲笑了呢。
1: 嗯。
0: 都没有出去看世界。

0: 你这个按摩椅还是不错的。哎，这个哪里买的？
1: 吴姐啊。
0: 啊，
1: 她老公进了一批，所以给我们试一下。
0: 哎呀，你看人家家这个宣传真是落实到位啊，所以以后你去会所啊，你也不要白去，拿着我们自家的产品啊去宣传一下，是吧？
1: 好的，老公。但是他们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5克拉以下的根本看不上，送吗？

0: 我先带狗了。
1: 你自己去的？
0: 怎样？
1: 不怕挨打？
0: 聊得挺好的。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还真有点喜欢上这些人。
1: 有病。
2: 我跟你说过了，想要他们接受我们的标准是很困难的。
3: 中国人做一点改变为什么那么难啊？今天跑了五个厂，每一个人都给我提困难啊，就是不愿意改变。
2: 亮先生，这样也就算好的了，他们已经很给你面子了。喂，你好。我是刚才在工厂的时候为什么不说呢？好，我知道了。
3: 怎么事？
2: 刚才那个五金厂技术员回话说，想要达到我们要求的道德尺寸还是很困难的。
3: Es que no puede ser, Dios mío。
2: 你干嘛去？你等我叫车好不好？

0: 谁说得不到？站出来！
1: 什么？
0: 站出来！
2: 干嘛呢你？
0: 如果是男人答应的事，必须做好啊！
2: 冷静点。
0: 这笔是给你们做的啊，不是给我做的。
1: 舅妈，
2: 你干什么呢你？
0: 你们这么点都标准都拿不到啊！你们凭什么与别人竞争？
2: 去会议室等我。你喊什么呢？
0: 你们，我骂到了那个
2: 了。你喊什么？你疯了吗？能不能冷静一点？赵姐，看看是不是小鹿回来了，去开门。
3: 哎，
4: 来进来，进来，到这儿啊，你就到家了。
5: 金毛没在家呀？罗玉珠呢？
6: 赵姐，啊，谁来了？哎，
5: 玉珠，你在家呢？
6: 柱子说，金才说，江河在公司呢。这几位是？
5: 啊，这都是陈家村的乡亲呢。
4: 是。
5: 前几年在外头打工。干不动了，回来找鸡毛谋个差事。这是你，罗大爷，石头伯，有望叔。
6: 啊，那就都坐吧。
4: 哎，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喝点什么呀？
7: 陆总让你快走。
8: 家里谁来了？
7: 那个柱子叔带着陈家村几个人来了，说要找你办事儿呢。
8: 好啊，正好后备箱有几瓶新酒，拿过来。
7: 哎，不是你不走啊？

0: 就这么说定了啊，就按这个标准走，你们各厂可不能再接别的活了。
1: 大哥，这玉珠集团的活今后真的能在整个欧美全覆盖了？
0: 我们陈总啊是在下一步大棋，欧美算什么呀，将来玉珠集团的货那是要覆盖五大洲的，再过两年你们啊就是元老级的供货商了，就等着一起发财吧。来
2: 来
0: 发财，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好，
0: 小王还不快给各位厂长满上
4: 这个险，值得冒。陈总的本事我们是见过的，是吧？
5: 对，玉珠集团能来那是看得起我们，大家要珍惜啊啊！而且我听说以前给你们的供货商给的利润并不高啊。
0: 那只是短期，等熬过这段不就没事了吗？
1: 那你刚才等于是给我们灌迷汤呢，人家杨氏那可是出了高价了，现在
3: 是
0: 啊，那利润少了，玉珠集团给你们补贴
5: 啊。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玉珠集团的大少爷。
5: 好，
0: 王轩，还不给各位厂长倒杯酒，表表态？
1: 哎呀，大光，你怎么不早说呢？你看这事儿，
5: 哎呀，就是这少爷，来，各位，咱们敬少爷一杯，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小辈儿啊，小辈儿，
4: 这闹了半天呢，玉珠集团的大少爷在这儿呢。
1: 哎呦，可不是嘛，
4: 我们以为他是你的助理呢。
0: 哎，还真就是助理啊。陈总发话了，让他跟我好好锻炼锻炼，学习学习本事，是吧？去倒酒啊！
5: 来来来，我们吃了。来
0: 王旭，快，把这礼品还有那个首饰都给各位厂长分了。这是我们玉珠集团自己生产的啊，回去送老婆、送女儿都行，送人情都行。
6: 这有你的啊！
7: 大哥，我们上哪饮酒啊？
0: 我安排，我安排，先上车。再见。
8: 发什么补贴啊？谁给你的权利啊？
0: 你爸给的。
5: 哎，陈主任，要陈少爷不愿意去，那我们也不去了。
0: 他去，他去。
8: 这个教练的啊，走。
0: 不是，年轻人，来去泡妞啊！
5: 那行，
0: 我们走，我们走，
5: 那我们走。

0: 秋月，你在哪儿呢？我现在在去郊区的路上，一会儿打给你。怎么这么大的风声啊？
1: 听不见你的声音。
0: 喂，需要我停下吗？
1: 不用。
0: 男朋友吗？对不起啊，我不应该问。哎，我请你吃点东西吧。

0: 都用上，往欧洲那儿供。爷爷多了个心眼儿。
1: 爷爷，您的意思是让我单开炉灶？
0: 他做成的都是玉珠集团的吗？现在这几家，这个外来的小五金啊，做得很不错，很强。我呢，是想订一批老式的铁锹、农具什么的，啊，踏踏实实的做秋收的买卖。
1: 可是爷爷，这件事儿要让我爸知道了，会不会不太好啊？
0: 等他们吃亏了，我们挣着钱了，他就全明白了。这个事我跟巧姑和大光他们谁也没有提，是他们爷儿俩好好的干一个。
1: 行，爷爷，那我可就跟着您干了啊。
2: 最近你跟秋妍怎么样？
0: 爷爷什么时候能喝上你们的喜酒？
1: 爷爷，您这跳的也太快了吧！
0: 女孩子要追啊，小心人家跑了。
2: 我听巧姑说，莱阳他非要找秋妍给他做帮手。
1: 爷爷，您就别为我操心了。
0: 你这个人心重，又不知道怎么哄女孩啊！莱阳可是全世界都耍过的人。你可不能盲哄，你得多长个心眼儿。
1: 爷爷，我知道了。

0: 你别翻了，今天我请客。没钱了是吗？倒是没多少钱，最近实在太倒霉了。哎，
1: 我觉得你发起脾气来还真挺恐怖的。我原来以为西班牙人都是绅士。你在谴责我吗？嗯，我是觉得你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儿吧。
0: 像这种突然的爆发，不是偶然性的，应该是堆积了太久，需要找一个出口。昨天下午开会的时候，你还好好的呢，那就应该是晚上。你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
2: 你怎么猜得这么准呢？
0: 我欧洲的几个伙伴被菲尔南德挖走了，我的销售体系一夜之间就没了。陈总
1: 跟陆总知道吗？
0: 昨晚发生的事儿，我还不先告诉他们吗？哎，费尔南的技术太狠，现在没有任何价值了。怎么了？崩溃了吗？以前再想要的是向他们汇报，让钱把我抛弃了，是吧？那你为什么今天还跟我跑了那么久呢？总得完成自己该做的嘛。
1: 你那些伙伴就这么容易被收买？
0: 利益，虽然他们跟了我很多年，但是菲尔南德给他们其他的贸易机会。
1: 你也可以给他们呀。
0: 我能给什么？我只是个渔民啊，而菲尔南德是整个家族。
1: 你可以给他们整个中国市场。
0: 我还能跟全世界了哈。
1: 这是你现在唯一拥有的，而且 是费尔南德不具备的，你可以利用这个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
0: 有什么？中国古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军事家叫诸葛亮，他把所有的兵都派去了其他战场。正在这个时候，他的敌人派了重兵来攻打这座没有守备的空城。诸葛亮让他的等人把城门打开，他在城楼上焚香洒水，弹琴迎接敌人。 结果呢？
3: 敌人走了，认为这是陷阱。诸葛亮用很少的资源赢得了时间，这就叫空城计。
4: 空城计。你们家陈少爷现在痴迷网络，天天趴在电脑面前。我真怕他跟些不三不四的人学坏。

0: 把这个电脑赶紧从他房间给我搬出来，就是我规定的。
1: 他说学习要用啊。
0: 好啊，那把网线拔了吧。
1: 我待会儿就搬。
0: 现在就去。

0: 小光，
1: 陈总，都搞定了。现在这几个厂子呢，都同意加入咱们，也答应咱们的条件，货源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0: 哦，
1: 就是有一点，他们虽然啊都看好咱们在欧洲的前景，可是现在呢收不到效应，杨氏呢又在那边抢他们。你说的嘛，要不惜任何代价，我就答应给他们补贴了。
0: 补贴没问题。小旭在你那儿吗？
1: 没呀、啊，他晚饭之后就回去了。
0: 好，那补贴的细则你去谈吧。
1: 嗯，好的，陈总。
2: 谁要补贴啊？
0: 大光。
2: 那就是说，欧洲要降价，这边还要贴补。
0: 你不让人看着有利可图的话，谁跟你走呢？
2: 那我们的利润空间呢？
0: 啊，早就压缩没了。不过这个事情本来也是在计划范畴之内，对吧？我还是想最后再跟杨雪沟通一次，无论如何不想打这个价格战，恶性竞争对谁都没有好处。
2: 好啊，你可以试试啊。如果你有受虐倾向的话。

0: 好硬啊。
1: 你说我
0: 茶。
2: 你去哪儿了？我还给你打电话。
3: 喂，来你们最好喝的最贵的酒都拿下来。
4: 先生，我们这最贵的酒是8800。
3: 嗯，好 OK， 没问题。
2: 这么没问题啊？我没带那么多钱。
3: 没事，我请你。我刚打了几个电话，空城计，你把我酒了。
2: 可你钱包不是空了吗？
3: 哎呀，我现在刚把摩托车给卖了，特别低的价钱。
2: 你疯了吧？
3: 房子在最幸福了呀。
4: 谢谢你送我啊，赶紧回去吧，我看这马上就要下雨了。
3: 没事没事，先回家吧。
4: 你这人真有意思啊，都火烧眉毛了，遇到这么大的事儿还能笑得出来。
3: 没什么事儿。
4: 那我走了。
3: 行。哎，秋月，那个齐家人的最短啊，你能不能先不要把我的事告诉陈妈？
4: 好
3: 好。

0: 秋莲，
1: 回来了。
0: 对不起，我回来的不是时候。
1: 哎，你干嘛阴阳怪气的呀？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没接你电话，那是因为我们两个走了好几个工厂。
0: 你不用告诉我，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1: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还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呢。
2: 我的，
3: 吓我一跳。
2: 你在干什么？
3: 两个人一起回来的。
2: 托管形式。
3: 你才多管闲事呢。
4: 学姐关心杨雪，不许我关心孩子啊。
5: 不要戴着个面罩进卧室。
6: 不要带着气上床。
5: 人会把我吓出心脏病的。
3: 人家没有接你的电话吧？
5: 我发现你最近真是越来越忙。
6: 少打岔。为什么你对外面的人都特别好，在家里就跟个暴君一样？
5: 我呀，
6: 孩子们怕你怕成什么样啊？你在外面有100个爱心、耐心、包容心，你可不可以对我儿子笑一下呢？
5: 我应该睡在这边呢，你呢？
6: 你给我老实交代，你对杨雪有没有心软？
5: 杨氏和我们如果继续这样内耗下去的话，只能在外人眼里面是一个笑话，所以必须停止内斗，必须停止恶意竞争。
3: 没有个人原因。
5: 你不要一提到杨雪就这么兴奋好。你先把面罩摘了。你提到你扒我的衣服干什么呢？
7: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的网线呢？
6: 干！
7: Oh my god！ 明天我会继续抗议的。

0: 门呢、啊？为什么不锁门呢、啊？
1: 陈江河，在楼下睡一个月。
2: 那什么，我问个问题啊，你们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拔我的网线呢？嗯，
1: 你昨天跟亮亮跑了一天了，感觉怎么样？
3: 嗯，还是挺累的。要想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标准，他们会提出很多的困难。
2: 我在问你们话呢，你们为什么要拔我的网线？
1: 亮亮烦了吗？
3: 烦倒是没烦，就是有点着急。
2: 我在问你们话呢，我再问一遍，你们为什么要拔我的网线？
4: 这个 Leon 有没有明显的缺点呢？
3: 冲动，管理不住自己的情绪。他发起疯来就跟那个狮子一样，要不是我拦着，肯定早就打起来了。
2: 我最后问一遍，你们为什么要拔我的网线？陈总，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最近那么不注意休息呢？
1: 看见了吗？欺软怕硬的东西，你给我坐下吃饭。
5: 就知道欺负你妈，
1: 在这个家我地位最低。你哼什么哼？不是啊？吃完了没？
2: 没。
1: 赶紧吃完上学去。
5: 带小旭，
1: 赵姐，
6: 哎，
1: 把小旭给叫下来。
6: 哎，
1: 两个都是懒虫，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快迟到了，你知道吗？
4: 晚上要早点睡觉的啊。
2: 也不知道是谁晚上不睡。早安，爸妈。
4: 这个莱昂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缺点吗？
3: 嗯，实在找不出什么别的缺点了。
7: 好色。
4: 你是不是觉得你大光说的问题我看不出来呀？
8: 那你为什么还让我跟着他呢？
4: 我要让你学他的长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我希望你学到，哪怕说是你大光叔这样的人，他做事也有他非常不容易的地方。每个人都有利益，每个人也都有小算盘，都可以有。但是我希望作为我的儿子，你最好不要有。
9: 我靠近你的肩膀。
1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1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

0: 味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2: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了！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妙可蓝冬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姐，我是天宝，陆天宝啊。
3: 第一，我们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从现在开始你不欠我的，我不欠你的。第三，要还债，等下辈子。
4: 陈洛，你给我记住了，你没有外公。
5: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姐，你有网友不？
1: 有啊。
0: 那你有比你大很多岁的网友吗？最近啊，我就交了一个。
1: 大你多少啊？
0: 大我五十几岁呢，厉害吧？
1: 五十几岁啊？
0: 嗯。
1: 厉害。
2: 这个赵姨啊，除了她自己做的饭，她觉得哪儿做的都不干净。
1: 干嘛？赵姨在咱们家多少年了？
2: 陈露两岁的时候来的吧，后来这孩子长大了，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做，总闹着要走。我跟你干爸是真想留他，觉得他真不错。后来听说他在老家贷款买了房子，我们就借了他几十万。
1: 几十万啊？
2: 按年扣工资还债，但是这样他也可以省下十来万的利息。而我们呢，就算是提前预付他工资而已。换来了这么多年勤勤恳恳的工作。
1: 嗯，干妈您这招还真挺厉害的。
2: 这不光是什么招，关键还得人心换人心。这么多年我们对他也很好啊，拿他当家里人一样，双赢才是最好的结果嘛。
1: 嗯。
2: 爷爷，昨天晚上你跟谁一起吃的饭？
1: 丽亚。亮最近在公司有些动静，但他不让我告诉你们。
3: 王旭，你开的那么快做什么？今天和这些厂长谈的怎么样？
4: 也没谈什么，就是天天的喝酒啊吃饭啊，反正没干什么正经事儿。
3: 那你的意思，正经事应该怎么谈呢？都应该正儿八经的跑到会议室里横眉冷对剑拔弩张。
4: 爸，你从小就教我做事情要踏踏实实的，不能浮夸，也不能占小便宜。
3: 话里有话呀，是针对你大光叔吧？你是不是觉得你大光说的问题我看不出来呀？
4: 那你为什么还让我跟着他呢？
3: 我要让你学他的长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我希望你学到，哪怕说是你大光叔这样的人，他做事也有他非常不容易的地方。每个人都有利益，每个人也都有小算盘，都可以有，但是我希望作为我的儿子，你最好不要有。
4: 那我该有什么呢？
3: 你应该有梦。我过去在火车站遇见妍妍她爸爸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跟我讲梦。哎，他说这个人的梦啊，能做多大，这个人的世界就会有多大。
4: 儿爸，您不能老让我做梦啊。是不是今天就要宣布降价了呢？

0: 恐怕你得见见莱昂了。
1: 钱，我知道我应该第一时间通知你，但是我想我能搬回来啊。空城计，我比菲尔南都更了解他们。我明白离才是牢靠的，合作不能靠情感，但是伙伴之间必须有信任。就像我们在西班牙没交流太多东西，我也不需要啊。我就去海钓一次鱼，我就知道你是值得信任的队友。现在轮到我了，
2: 但是这边没有海，我们是合作伙伴，所以出了事情，你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呢？你这样做让我很被动。
1: 我知道，陈，所有的损失我会自己。
2: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是合作伙伴，玉珠集团也不会轻易变更合作伙伴，所以有什么困难，只要你需要随时告诉我，我等你消息。

0: 哎呀，那顿饭白吃了啊！
1: 不好意思啊，但是呢，我只告诉了陆总，你不是说不让我告诉陈董吗？
0: 哎，但是你说的对。
1: 你同意了？
0: 我今天就回去了，如果空中计失败的话，那我就不回来了。
1: 祝你成功。

0: 今天特价菜是什么？
1: 里汤是什么？干嘛？
2: 你看了半天就为了点特价菜啊，能不能点点我爱吃的？
1: 那你爱吃什么呀？
2: 我爱吃什么你不知道吗？
1: 不就是龙虾牛排什么的？
2: 这些我都不爱吃，我就想喝碗粥。服务员帮我拿碗粥谢谢。
3: 只要一碗粥吗？
2: 嗯。
1: 哎，你等等，
4: 给我来一碗。
2: 好的。
1: 你干嘛？不就是今天那谁要回西班牙，你心里不舒服吗？
2: 我回公司了。
1: 哎，你别走，你干嘛呀？

0: 宣布要和杨氏正式打嘉禾战了，
1: 所以你就开始省吃俭用了。
0: 我这些都是习惯。哎，我在学校三年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有钱，真的，我还以此为骄傲。哎，对了，今天我爸在车上问我有没有梦想，我跟他说没有，但我有梦。其实这些年我梦的最多的就是你。我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些年我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给说出来。我妈说我小时候心就重，可是梦不会骗人吧。你回来以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我觉得我还不如我弟呢。
1: 那有什么不知道怎么面对的呀？跟以前一样呗。
0: 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去哪？
0: 一个做梦都想带你去的地方。
2: 咱们去找陈江河是背着我去的，我根本不知道。
3: 我也是等了好久才来找您的。公司今天要宣布欧洲的货要全面降价，所以江河的压力非常大。柱子叔他们这些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只有您老能替江河在这方面分担点压力。
2: 这你放心，这帮老家伙还是会听我的话的。只是柱子，他的确做的是太过分了，这个摊位不给他报。
3: 太感谢您了，这些呢，您就说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2: 哎，这用不着。哎呀，你别把他们想成是要饭的了，都是从小看着陈江河长大的乡亲。
3: 我知道叔，我没有。江河宅心仁厚，特别知道感恩，这都是您从小教育的好。但是他现在做企业，要是他做事情的时候老是一种还债的心态，您觉得这事儿？
2: 你让我去挡着这些老家伙？江河知道吗？
3: 不知道。我希望柱子叔他们可以做成是自愿的。
2: 那好。
3: 拜托了叔。
2: 放心。
4: 你怎么了？找不到那个小木屋心里就不舒服啦？
0: 不是，以前就在这附近呢，怎么就没了呢？
5: 小时候你老是带我跑出来就是为了找这个地方吧？
4: 怎么不走了？
0: 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

0: 咱们以后不能经常在网上聊天了。
1: 为什么？
0: 哎，我爸命令我把楼下的网线给拔了。哎呀，你有没有想过你死了之后会去哪儿？
1: 你怎么想你问这个问题？
0: 我也是那天突然想到的。我想我死了之后这世界就没我了，这多可怕呀。那天我哭了一个晚上。
1: 你才多大年龄考虑这个问题？这应该是我想的事儿。郑洛，咱们俩是好朋友吗？
0: 是啊，怎么了？
1: 那你好，你得帮我一个忙，把这个转交给你妈妈。
0: 你们认识啊？
1: 我们以前认识
0: 啊。
2: 哎哎哎，回来回来。
1: 哎呀，急什么？
2: 快坐下。
1: 坐下。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断联系了。在我走之前啊，你一定把这个交给他，因为这是我欠他的。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还真没想好去哪儿。不过我走了以后一定会想你的。
3: 我爸下班都会沿着这个铁路回来，有时候我妈和我去来接他，他就会拿着手电筒晃我们。对了，还有那边那个山，上面有野果子，还有个池塘。
4: 我有时候在想啊，如果这一辈子都活在这铁路边，住在那个小木屋里，那会是怎样一种生活呢？应该总不会像现在这么累吧？
5: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觉得累吗？因为你的心一直活在过去，可能是小时候的经历吧，让你觉得现实太残酷了。你总想在别人面前证明自己，尤其是干爸。你这样能不累吗？我不管你承不承认我说的话，但是在你心里，你一直觉得你是寄生在新的家庭，这是命运强加给你的，这会让你感觉到不安、焦虑，每天活得小心翼翼。这跟我刚到国外一样，但是我挺过来了，你也一样，你必须要挺过来，不能像现在这样了。乔旭，你那座小木屋已经没有了，你应该找一个新的心理寄托。我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会比现在和过去都好。
4: 真的？
5: 你不相信我啊？
4: 那这样吧，以后你当我的心理医生吧。
5: 你想聘请我啊？我可是很贵的哟。
4: 你把眼睛闭上。
5: 哎呦，从小呢想给我惊喜就来这招。
4: 那你不闭眼，你把身子背过去也行啊。
5: 好吧。
4: 哎，别回头啊。
5: 好了吗？
4: 好了。好看吗？
5: 谢谢啊。
6: 我们玉珠集团这几年在紧密的追踪市场动向，当然对产品质量的把控还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所以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诚信和创新。
7: 好的，骆总，那您这次参选义乌十大女杰出人士有什么感想吗？
6: 我想这是社会对我们玉珠集团的认可，至于我个人，我觉得非常荣幸。
7: 其实现在您外面的呼声特别的高，如果您成功入选的话，您的丈夫会有什么压力吗？
6: 如果这件事情能让他感到一点压力，我倒是蛮开心的，因为他实在比我优秀太多了。 这几年呢，玉珠集团确实得到了挺多的荣誉的。庆幸的是，并没有成为我们的负担和压力，反而是我们发展的动力。
0: 妈，妈，你认识那个赎罪的狼吗？
7: 录像，
6: 你是干嘛呢？不好意思啊。
7: 啊，没关系，我们再录一遍，我先调一下机位。
6: 好的，好的。嗯，见网友去了吧？等你爸回来，你看我怎么告你的状。
0: 他认识你，而且他也姓陆。
7: 陆总，可以了。
6: 啊，好的。
0: 妈，这里面全是钱。他说他欠你的。
6: 啊，不好意思，可能要稍等我一会儿。
7: 好，
6: 你们先休息一会儿，赵姐泡茶。
7: 哎，来。

0: 一种，爸爸没脸见你，这是还你的钱，还有这些年的利息。
1: 妈，他是谁啊？
2: 谁让你去见网友的？
1: 陈洛，告诉你，你再见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我打折你的腿，听见没有？
3: 洛总，妻子还下面等着呢。

0: 怎么了？这是生这么大的气啊！还算是有良心的啊！有良心？他什么时候管过我的死活啊？当年拿钱跑的时候，他知道我是要负责任的，我当时死了就死了，他都清楚的。
1: 那你说，他为什么还要给你写这封信呢？
0: 老了，怕下地狱，居然敢在网上找我儿子，千万别让我再见到他，给我盖不了吃屎。
1: 不是不是，冷静了，你没我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这么多年了，他何必还要还这些钱？他为什么要还呢？
0: 知道我现在过得好啊？
1: 小钱换大钱换，我信任呐。他知道我不缺这点钱的，真的要冷静啊！你知道我怎么想的？我从小被扔到大野地里，他偏干我这个人呢。 哎，一辈子好奇，我还做梦。我常常想这个问题：说他们到底是谁呢？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他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呢？假如他们回来找我的话，我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生活多美好！ 看世界，这个世界多精彩呢！不管怎么讲，都是他们赋予我们能够在世界上活这么一遭的权利的人。

0: 不应该伤害他们。
1: 好了，我不念经了啊，你缓一缓，还要不如采访。
2: 等他们真的出现在你面前，你试试。

知道二次压价意味着什么？我不想打价格战。我跟你最后再讲一遍，玉珠集团的货不是靠压价卖出去的。

0: 陈洛，那个要叫什么狼的在找你，你告诉妈妈，不许再接触他了，听见没有？
1: 妈，他到底是谁啊？你就这么恨他？一个坏人，非常非常坏的坏人。不像，坏人写在脸上吗？外公是坏人。 妈，昨天晚上你们说话声音太大了，我也没想听的。
0: 陈洛，你给我记住了，你没有外公。
1: 哦。

0: 爷爷，爷爷，
1: 啊啊，
0: 是我小旭啊。
1: 哦，
0: 他们不愿意进咱们的五金。
1: 为什么？
0: 他们说最近市场变化太大了，好多货已经压在手里了，有些也是看您的面子进了那么一点儿。
1: 把他们请到我家里，我来说。
0: 哦，知道了。
2: 太差，
3: 这数据降得很厉害。
2: 嗯，
3: 把它回报给陈总。
2: 钱护士，你看看这些数据，你不紧张吗？
3: 公司也算是经历了几次危机了。那每次危机，公司所有的员工，包括骆总，都急得不行。但后来我们总结出的经验就是，把它汇报给陈董，然后一切就都过去了。啊，
2: 好吧。
3: 哎，妍妍，你是不是也挺喜欢这款项链的？但也真好看。这是咱们公司上半年开发的一款首饰。哎呀，我很喜欢，但是骆总说不符合欧洲人的眼光，就没有批量生产了，好可惜哦。
4: 这是跟几个厂的意向书，全都收通了，只要我们定制的商品给统一标准，他们调整没问题。
5: 我跟你讲，这真是个本事啊。也就是你，别人还真做不到。
4: 哥，毕竟我当年那也是干过大事的，对吧？不怕他们拒绝，只要知道对方想要什么，我就有办法。还有，哥，这是这些天的花销，我都列得清清楚楚的，你看看。
5: 小旭在这干什么呀？
4: 挺好，这孩子挺聪明的。
5: 你说到点子上了，他真的是挺聪明的，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天资很不错，但是年纪越来越大之后，我发现他有一些弱点在逐渐暴露。我现在就是需要他老老实实在别人手底下被打磨，吃点苦，受点罪，受点委屈。所以这个事呀，交给你了。好，帮我好好收拾收拾。
4: 好，那我先走了啊。
2: 去，夏博士，跟爸。降价不起作用，欧洲的销售量下滑的太厉害了，你看一下。
5: 我不看了，我都知道了。你怎么来的？
2: 我认为销售渠道太弱了，利昂的那些分销商已经走了一半到费尔南德那边。
5: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些老外呢，对我们的产品不是特别感冒，所以我们现在除了降价之外，没有其他的优势。
2: 我们可以扩展销售渠道啊。
5: 你的意思是放弃了呀？
2: 如果他没有这个实力，那我们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
5: 这两天他联系你了吗？
2: 没有。
5: 你知道他在做些什么吗？
2: 不知道。
5: 他在唱你教他的空城计。
2: 可是如果是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唱。
5: 他不是你。
6: Estás mirando. ¿Quieres ver? ¿Qué importancia tiene Yangshi? ¿Qué importancia tiene Fernando?
7: Todos los contratos y acuerdos los firmé yo mismo en China.
6: Yo seré el rey de los productos chinos en toda Europa. Yo y mis hermanos, que aún me siguen.
7: Ya no somos relaciones de distribuidor y mayorista. Ahora somos socios.
6: Y ganaremos juntos.
8: Leon, you know can do this to us. We worked together so many years.
7: ¿Aún tienes la cara de hablar conmigo?
6: ¿Por qué no buscas a tu Fernando? A ver si te saca las castañas del fuego.
9: Va, hombre, ganaremos mucho dinero.
0: ¿Qué es eso? ¿Qué es eso? ¿Qué es eso? ¿Qué
10: es eso?
0: ¿Qué es eso? ¿Qué es eso? ¿Qué es eso? ¿Qué es eso? ¿Qué es
10: eso? ¿Qué es eso? ¿Qué es eso? ¿Qué es eso? ¿Qué可现在市场饱和呀，很多五金件都滞留。
0: 那要不这样，你进点农用件也行，这不马上就要农忙了。
10: 小旭啊，你到下面走走看看啊，市场不大，你让我一个人承包啊，一个人包几万件铁锹，我可吃不消饭。
0: 叔，要不你们来点？
11: 确实是缺货东西。
0: 叔，您看您那边，
11: 哎，我这儿更不行了，小旭。
0: 不是。你们这都是什么意思呀？当初我和爷爷做的时候，你们谁都喊好，现在产品出来了，你们一个劲儿摇头，让我们怎么做呀？
11: 叔，我们现在也很为难呐。
12: 小徐啊，你就别为难他们了，买卖也是商量着做的。
11: 叔，那我们先走了。
12: 好。哎，小旭替我送送他们。
0: 谁呀？
13: 哎，叔，现在市场竞争太厉害，上次大王给我那个出口五金件

0: 挺好卖的。叔，我先走了。
1: 爷爷，现在这市场变化确实是太大了。你说咱又生产了那么多，怎么办呀？
2: 小五金必需品，总有前途。现在先别说，也别跟你爸妈说。批发不行，零售，
1: 可能也只能这样了。
2: 小徐，我总觉得你有什么话要跟爷爷说。
3: 根据几个市场的反馈，杨氏集团二次降价以后，我们的产品销售量持续下滑，愿意销售我们产品的分销商也不如以前积极了。
4: 大家发言，看到有什么想法、意见啊，建设性的建议，哪怕这些东西都没有没关系，发发牢骚。
5: 陈董，我们也要二次降价，这场价格战我们不能认输。
6: 我建议啊，应该多和莱阳之外的经销商多联络联络。
7: 我觉得应该从西班牙撤回来，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
4: 罗总。
8: 陈总，我可能得先去接一下陈露。你们先看着。

0: 你很厉害啊，我很少见到老爷爷来上网聊天的。对啊，
1: 我老公不光会上网，他打游戏、吹牛还特别厉害呢。哎，
0: 你妈妈为什么说他是坏蛋啊？
1: 不知道。
2: 小蛋，
0: 哎，蛋蛋，
1: 来，
0: 陈露，要不要搭什么车？
1: 不用，
0: 那我走了。
1: 嗯，拜拜。
3: 哎，你是陈露吧？
1: 你要干嘛？
3: 哎，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知道你名字吗？
1: 你到底要干嘛？
3: 哎，
4: 妈，你有事儿吗？没把你怎么着吧？
1: 你醒醒。
3: 姐，我是天宝，陆天宝啊。姐，你走那年我还小，还不懂事儿，但是我知道我有个姐啊。
4: 你说。
3: 姐，你看我有照片，你还抱着我呢。
4: 跟着我，我叫警察了。上车。

0: 能找到你爸吗？
1: 能。
0: 我先送孩子回家，拿样东西，你带我去找他。
2: 那次一把救住了我，我一个降龙十八掌，一个钥匙翻身冲了过去，保护我妈。
3: 佳怡，
4: 哎，回来了。
3: 嗯。
4: 哎，陈素梅一会儿回来啊？
3: 她还在公司。
5: 回来了。
3: 实在效果不错。
2: 姐，我今天遇到坏人了。
6: 你肯定能打过他。
3: 拿什么呀？
5: 没什么。

0: 小燕，这项链不是给你试戴的，
1: 这不是公司出的样品吗？你是嫌我没给你买啊？不是，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以后送女孩礼物最好真心一点。这个本来就没有批量生产，我是看着挺珍贵的。这个项链里边有我自己的设计，
0: 是吗？
1: 啊。

0: 在哪儿啊？
1: 就是这一块。那我那个，你睡觉吧，我先走了。
2: 你刚才在笑什么？

0: 说那就去哪吧。
1: 去哪儿你别说，回走好好找。
2: 爸，你看谁来了？爸，你看谁来了？

0: 先还你，我没动。第一，我们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从现在开始你不欠我的，我不欠你的。第三，要还债，等下辈子。
1: 对不起你。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全球官方奶酪，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浩源牛肉。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六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

0: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2: 我找了你八年了，玉珠
3: 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0: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4: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0: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王丽说，她的少女时代并不美丽。
1: 那时候胖，就是小短头发，比男生还男生。
0: 那时，她只有一个目标，成为世界冠军。
1: 那一年可能是我这一生最难过的时候，觉得马上就要实现梦想了，而这个梦想破灭了。
0: 三十年后，王丽通过另一种方式延续了梦想。
1: 我有这个能力来实现这种对美人的期待，对美人鱼的幻想，能实现在我的生活中，我是感觉到特别幸福的事。
0: 他想找回的是一段怎样的时光？
1: 他就省吃俭用的给我交了两个月的生活费，要不我都得辍学。
0: 好久不见之美人鱼的遗憾马上播出。

0: 你重逢见人生，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正在行动，我是燕林。我现在来到了长春市的南湖公园，本期节目的委托人王丽每天下午呢都会在这冬泳，我现在就去找她获取重逢线索。
1: 这太好看了。
0: 我就在岸上等他上来，再跟他聊吧。换好衣服了，王丽老师。
2: 那刚换完衣服。
0: 冷不冷啊？这个天在那边冬泳。
2: 这个天就有点冷。啊、哦，
0: 刚才我在这个岸上看您游啊，这是可以说是亲眼目睹了，真好看。啊，您这个坚持了多少年了？
2: 我坚持3年了。
0: 这么长时间了啊，需要相当的毅力了啊。
2: 确实。
0: 嗯，那个这次呢，您委托我们想帮您找到两位在体校时候的同学，是吧？
2: 对，真谢谢你们了。啊，
0: 分别是郭金荣和王淑娟。
2: 对。啊，
0: 你跟他们多少年没联系了？
2: 有，我们学校毕业都有30来年了，好多年没见着了。郭金荣是在离合街吉林体育学院当体育老师。嗯。王淑娟也在当体育老师。
0: 那您想找到他俩是有什么样的心愿想要达成吗？
2: 特别想怀念他们，也特别怀念我们那个少年时期那个风风雨雨在一起训练呢、一起就是追求有梦想的那个年代。
0: 好，您的这个心愿我一定帮您达成。

0: 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路遥。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情感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知名媒体人俞伯宏，欢迎情感专家黄晓梅，欢迎心理咨询师毕爽，欢迎资深律师袁黎，欢迎各位老师。今天我们的重逢委托人叫王丽，她有一个外号叫美人鱼。说起美人鱼这个称呼啊，各位老师会想起什么？
1: 一听到美人鱼这个词就觉得，哎呀，就是那个蓝色的，我特别喜欢蓝色的那个美人鱼的那个状态，就觉得特别美。
2: 我去看过丹麦的那个美人鱼。
1: 真的？
2: 那个是在海边。
3: 我女儿最喜欢美人鱼，所以我很期待我们舞台上的美人鱼。
4: 我想的比较现实，我就想当王子了。
0: 那这样，我们先来看一段他的视频。

0: 我看着会冷。
1: 在我们南方人眼里，我们对冬泳很敬佩，但是您看，它是纵情的畅游，我只能纵情的畅想。
2: 这个感觉真的特别棒，而且我觉得，哎呦，那个游的那个姿势，那个状态、速度，真的太棒了。
3: 很期待能见到今天的美人鱼。
4: 不仅是美人鱼，而且是冰天雪地里的美人鱼啊！这样，我相信各位老师也有很多的疑问，我们就把美人鱼请上台，好不好？来，有请王丽。刚刚看到哈，是在冬泳，对吧？嗯，
5: 对。
4: 这是在哪儿啊？
5: 这是在潮春南湖。
4: 最冷的时候气温是多少度啊？
5: 最冷的时候30度，
4: 零下三十度是吧？哎，那我想知道哈，水里有多少度？
5: 也就是0度或者是1度。
4: 像这样下水能够游多久啊？
5: 冬天的话，是我们都是根据水的温度，湖水的温度如果是2度，我们就游2分钟；要是0度的话，我们就保持1分钟。
0: 我方便问您一句，冒昧一些，您今年多大？因为看着的确是十分年轻。
5: 我今年48岁。我切身对冬泳的感受就是，冬泳能使人年轻，保持好的活力。
4: 像这个团队里年纪最大的是多少岁呢？
5: 最大的都是92、93岁了。
4: 九十二三岁。
5: 对，
4: 所以冬泳是对他们来说，如果经过科学的训练，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哈。
6: 王丽现在是一名普通的铁路职工，只有身边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王丽曾经是一名专业运动员。对他来说，坚持冬泳运动其实是对体育生涯的一种延续。明年将迎来王丽退役30周年，他想和当年的两位队友一起回到吉林省体校，和那段难忘的时光重逢。
5: 我的成长包括我现在的就现在选择美人鱼运动，因为都离不开我从小的体育运动，在吉林省体校训练。
4: 是多大的时候？
5: 我那时候是13岁入队，然后18岁就转业了，练了4年。最想见到就是我们在省体校一起训练的两位队友，郭金荣、王淑娟。
4: 在那段回忆里，他们是对你最重要的人哈。
5: 对。
4: 那是怎么样进入体校训练的呢？是什么项目啊？
5: 我是田径女子标枪队。
4: 那家里人有没有舍不得啊？有没有犹豫过？
5: 没有过，家里都特别。

0: 支持，因为你进入省体校了，就有可能进目标就是进入国家队为国争光，家里都觉得是个光宗耀祖的事情，
1: 特别高兴，
0: 特别高兴。
2: 带着父母的期待，王丽从小县城来到省会，面对繁重的训练任务和陌生的生活环境，她有些不适应。同住一个宿舍的郭金荣和王淑娟有着和王丽相似的成长背景，三个年龄相仿的队友立刻成为了好朋友，这让王丽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0: 我们一起吃过苦，
1: 那有多苦啊？
0: 4点钟我们听到铃声必须得起床。
1: 啊，4点钟就起床？
0: 就起床，因为抢着排队。
1: 排队干嘛呢？
0: 老师领着我们就出外边是跑步啊，无论春夏秋冬。
1: 都是练标枪的吗？
0: 啊，我是练标枪的，他。郭金荣是田径队，是练骑象全能的。王淑娟的原先也是练田径的，后来她就是改了项目，改的是女子柔道队。
1: 但是你们的项目好像不太一样啊，为什么在一起训练呢？
0: 因为我们这个运动队就是都在2楼，女生嘛，就是人的房间特别小，所以我们都基本上都是每个寝室都是上下铺。
1: 啊，
0: 就是有多少房间不分哪个队都住在一起。
1: 有没有和他们的照片呢？
0: 没有，
1: 没有一张都没有啊，
0: 一张都没有。
1: 哦、
0: 我们的时候根本就一张照片都没有，我真的就是只是存在在记忆里头。
1: 他们俩分别长什么样子呢？
0: 王淑娟长得就是，普通东北人的样子。郭金荣长得就是，我感觉吧，他那个身材像东北人，而他那个脸吧，感觉应该是江南人，因为挺秀气的。哦，
2: 进入体校的第3年，王丽的母亲病了，王丽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摆起了地摊，没想到遭遇了一次意外。当时发生了什么？
0: 就是我在毕业班快退毕业的那一年，我家里的我母亲有病了，就是家里的就是生活费一个月45块钱交不上，然后我就只能勤工俭学，我就骑着自行车从就是老虎公园体育学院骑12公里到光复路，就批发那个小不粘胶，就是每人贴。中午的时候到那个小学门口摆上地摊，卖了钱之后我就能够生活费的。但是冬天嘛，因为12公里，冬天有时一次就是路滑，就是从车自行车摔下来了，把脚脖给扭伤。扭伤之后吧，这个生活费就没法交了。郭金荣听说了之后，他就省吃俭用的给我交了2个月的生活费，要不我都得辍学。
1: 当时接到这笔钱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呀？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感动都要落泪，第二就是想我一定早点还给他。
3: 王丽同学呢，当年是我们省体校标枪项目的重点的这名培养对象，非常优秀的一个运动员。王丽这个每逢就是获得冠军呢，回来以后啊，不是我们办公室出车去迎接嘛，到那个车站去接王丽啊。如果是当年没有这个意外的受伤呢，我感觉呢，这个他会拿很好的这么一个全国赛事甚至洲际赛事这么一个很好的成绩的。
0: 94年的时候，一次训练中，就是投标枪，把自己的肘关节受伤了。运动完之后，老师就是我们都坐在那个地上不说话的这功夫，正好来了一个记得是叫姓丁的姐姐，她是我大师一个师姐，她就拿过全运会名次，因为年纪比我们大呀。然后我们教练就说：“来，你看我们这小小朋友才那时候才16岁，看要他给你投一枪，跟你比比，看差多少。”然后我也好强，其实我那时候浑身都已经很冷了，就准备要回去了，好胜心啊，拿起标枪一投，就那一刹那之后，当时这个肘关节当时就撕裂了。我教练也特别着急，怎么的？我说是受伤了，就是因为春天本身就凉，在家你运动完之后已经疲劳气已经上来了，而是就那一枪，把我的运动生涯就从那开始，一年之后恢复没恢复好。
1: 恢复了一年啊，
0: 一年呢，因为这中途吧，也是做了针灸啊、理疗啊，也是吃了不少药，也是那种，但是它伤的那位置可能受力面积不一样，因为我力量大，我爆发力。

0: 力好多在手上，而且我力量越大，反而对我这伤痛反而是最大的伤害。
1: 医生的诊断是什么呢？
0: 就是肘关节韧带拉伤。
1: 韧带拉伤，
0: 对，
1: 这是很多运动员都经历过的噩梦。
0: 对，就是我总盼他早点有一天忽然之间好了，然后我还像原先那种状态，然后之后我的梦想还能实现。
1: 那这一年心里应该可难过了。
0: 那一年可能是我这一生最难过的时候。
1: 最难过，
0: 因为是梦想，觉得马上就要实现梦想了，而这个梦想破灭了。
1: 有没有想过跟这两个朋友倾诉一下呀？
0: 他俩都安慰，因为他们也受伤，他们也会给我就是推荐什么哪个药好啊，哪个医生针灸好一点，找他去来治疗，他们会这样陪着我去。
1: 比你还着急呢。
0: 对
1: 呀、
0: 啊、他也希望我找点好。我记得嘛，冬天嘛，然后挺冷，我也不愿意去，我说哎呀，贴的药得了，挺一挺，没准能好。不行，必须得去。然后又拉着我就去上那个卫生所去针灸去。
2: 遇到困难了呢，有无私的资助，然后呢，当我们受伤了，我们又能够获得一份鼓励和陪伴。只要回忆，一切都是最美好的。
3: 由于一场意外的受伤，王丽她失去了自己运动生涯的高光时刻。往往对这样的一个女性，面对这样的状态，最不愿意找的那就是当年的这些队友。所以他从一个体育人转型为社会人以后，他通过冬泳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他此刻燃起的是内心的体育人的那一种自豪，他继续在延续和传承着一种体育精神。
4: 您穿着美人鱼美到了我们心里。您说我失去了我的体育梦，但是您的冬泳延续了您的体育精神。
5: 因伤退役是王丽一直不愿提起的心结。那一年他已经拿到吉林省田径运动会标枪第一名的好成绩。受伤退役后，他不愿面对队友，这也是30年来他一直没和队友相见的原因。直到和队友偶遇，王丽彻底将心里的顾虑打消。他突然有了和队友重回母校的想法。重逢逝者燕林带着王丽的心愿前去邀请了郭金荣和王淑娟。
6: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王淑娟老师所工作的学校，鹿园区正阳小学。
7: 上二楼，
8: 去二楼找他。
6: 你好，我想找一下郭金荣郭老师。
7: 到那个教学楼103室找他。
6: 你好，
9: 我们受到王丽的委托，正式的邀请您和郭金荣郭老师一起回到你们的母校，所以我现在也正式的邀请您，您愿不愿意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您愿意吗？
1: 曾经你的生活中是有遗憾的，对吧？这个遗憾就是没有实现那个成为世界冠军、成为全国冠军的梦想，但是你把这份遗憾化作了动力，把当年在学校的那种精神哈、用在了工作中。另外一个遗憾呢，就是我们很希望今天能够帮您实现，一起来看一看他们今天有没有来。
0: 好，谢谢。
1: 那如果他们在这扇门后，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好想你们。希望我们今后能永远在一起。
1: 好，那我们看一看他们有没有来。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
0: 我最想见到的就是训练的两位队友，
1: 在那段回忆里，他们是对你最重要的人哈。
0: 对。特别怀念我们那个少年时期，那个风风雨雨在一起训练呢、就是追求有梦想的那个年代。

0: 好久不见。
1: 谢永茂啊，啊，
0: 谢永茂，好好。好棒呀，太想你了。
2: 主持人好，
3: 欢迎欢迎。那我想这位一定是郭金荣，
0: 对
3: 对不对？然后这位是王淑娟，
0: 对
3: 啊。你看虽然没有见过你们，但是通过刚刚王丽活灵活现的描述啊，一下就把你们认出来了。知道王丽想找你们哈，有一个愿望，就是想一起重回学校，找那些青春的记忆。得知他这个愿望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
4: 嗯，很开心，
3: 很开心，
4: 因为好多年没见了，
3: 好多年没见了啊。你们也会经常回忆起那段日子吗？
4: 嗯，经常回忆，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就是都有各自的岗位了吧，就是也很难说的能在一起遇见。
5: 作为一个女孩子，要是我啊，有一点小伤，我指定是想为了逃避训练，我就想偷偷的把这个伤呢。夸大一点，但他不的，就是人家带病说，他认可瞒着自己受伤，他也得去训练。
3: 王丽就说一直有一个遗憾嘛，在青春岁月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
4: 我带过来那个两张照片，
3: 带过来两张照片啊，
4: 也是珍藏了许多年
3: 啊、哦，看看，
4: 一排的这个最右侧的这是王丽，
3: 哦，这是在什么时候照的呀？
5: 去伪皇宫
4: 应该是。九二年左右照的，这是
0: 那好没有啊？
3: 哦，没有啊。哦，这个照片是在哪儿啊？
4: 这个照片是应该是我们毕业的时候，
0: 毕业照，
3: 毕业的时候
4: 他俩参加了，因为那时候我在国家队，我没有回来。
3: 其实今天啊，得知你们要在现场见面，还有一个人特别的想你们，是因为他现在在外地，所以他没有办法赶回这里跟你们见面。但是他想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你们说几句话
0: 啊，那太好了。

0: 宫应该是九二年左右照的，这是。
1: 那好像没有王守
2: 哦，没有啊。哦，这个照片是在哪儿啊？
0: 这个照片是应该是我们毕业的时候，
2: 毕业的时候
0: 他俩参加了，因为那时候我在国家队，我没有回来。
2: 在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里哈，有汗水，有泪水，但是更有难忘的友谊。其实今天啊，得知你们要在现场见面，还有一个人特别的想你们，是因为他现在在外地，所以他没有办法赶回这里跟你们见面，但是他想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你们说几句话
1: 啊。那太好了。
3: 呀，辛老师，
0: 辛老师你好。
4: 能
5: 认出我了吗，辛老师？
0: 辛老师还好吗？
4: 挺好，因为身体不太好，海南来养病来了。
2: 辛老师，您今年是多少岁呀？
4: 啊，我今年76岁了。
2: 76岁了，
4: 七十四岁才毕业。
2: 他们三个是不是也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学生啊？
4: 是啊，这学生都非常好，我教过多年，他们做的都非常好。
2: 其实是不是有的时候看他们也像看孩子一样，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4: 对呀，我就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真是啊，就处处为他们着想。他们真的做的也非常到位。
0: 辛老师在海南把身体养好，等您回来的时候给您接风。
4: 谢谢。
2: 从现在你们的人生经历、性格包括外貌啊，一看还能看得出当年体院铿锵玫瑰的那种精神，所以向你们致敬。那接下来请三位姐妹一起走进我们的时光之门。

0: 30年后，咱们又重回母校。母校，
1: 我们回来了。
2: 这个场馆是不是后建的？当年是一片花园。
1: 对，
2: 是不是这个综合训练馆？
1: 看
2: 那块那块前面那个位置，
1: 这面是咱的教学楼，
2: 咱们上课的地方，点点滴滴哈都是回忆啊。
1: 对。
0: 呀，30年没来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对，还是这样。咱们的寝室是在二楼，感觉味道都是一样的。
2: 这边是咱们田径那边的。
0: 是我那个这个上床就是我住的，原先我上面还钉钉的挂衣服的。
2: 哎，那下铺就是我俩上下铺当年。嗯，当年是铁蓝的铁管的那种。
1: 对，
2: 我跟你说，这边还有床呢，中间还有小有床，当初是在这个方向。
1: 对对，
2: 这都地板了，当年是水泥地，做梦都想回到这个学校园，无数次梦到过，今天终于回到了，很激动。嗯，
0: 太激动了。
1: 走啊，回咱们的训练馆看一下啊。孩子们在训练，环境变了。
0: 环境变了。
1: 对，原来他那里有沙坑，还这么多年，真是。
2: 摸一摸这器材吧。
1: 这都是我们经常练的。
2: 往里轻点。
1: 动作还是很标准，还是能做到位呀。当年的风采依然这样，还是能出来。
3: 助跑加速，出手。
0: 18岁的时候毕业了之后，再就没有摸到这标枪，感觉特别亲切。
4: 手感怎么样？
0: 还是原先的感觉。
4: 现在还能投几枪吗？
0: 能，必须的，这是原先我的专业。闭着眼睛，我都梦里都能梦到我投标枪。
5: 王丽终于弥补了心中的遗憾，而另一位委托人方轩的遗憾，是他曾经伤害了一位朋友。
6: 大家好，我叫方轩，一名花枪奶奶，我来自江苏泗洪。我在我们小县城开了一家干货店。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梦想长大后当一名歌唱家。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放弃我的梦想。平常我在干货店都是一边做生意一边唱歌。今天来到好久不见的舞台，我想找到一个人，对他说一声对不起，希望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支持我。
7: 大家刚刚都很好奇啊，你为什么艺名叫花枪奶奶呢？你这么年轻。
8: 因为我抱孙子了。
7: 你真的有孙子？
9: 抱孙子了。
8: 抱孙子了。我的孙子都4岁多了。
7: 天哪。所以有爱好的人，就是总是有梦想的人，看起来很年轻。
9: 关键刚才我们看小片，旁边是放录音的吧？不是你唱的吧？
8: 是我唱的。太专业了，
7: 现场太好听了。之前还听说你编了一首卖货歌，是吗？能给我们唱两句吗？
8: 好，那我就唱两句吧。

0: 花腔女高音，而且她展现的是花腔女高音当中高难度的那个技巧。
1: 对，
2: 那你这个唱歌真的是自己练的吗？
1: 我九岁那年就是夏天吧，然后我们公社有那个放电影的，就是那个大白布上面出现那个叫上甘岭，大概电影看到在三分之二的时候啊，突然我就被那个卫生员小姐姐的歌声迷住了，一条大河，我从来没听过那么好听的歌。然后他那一次电影就在我们周围的村子最早

0: 放七个存着，放七次，然后就是一天电影看下来，然后我就记住那几句歌了。我每天我都唱，我走也唱，坐也唱，睡觉也唱。
1: 这就是音乐的力量，这就是爱好的力量。
2: 没错，
1: 有时候我们孩子的这种潜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瞬间，有机缘巧合，它迸发出来了。
2: 但是后来发现自己喜欢唱歌之后，就是你说之前生活在农村嘛，是不是也没有条件去学？
0: 对，后来就是我长到16岁那年，我们村上一个亲戚家来一个会吹口琴的小伙子，然后听他吹口琴，我也给他唱歌，我给他唱那个《彩云追月》。后来那个他就跟我讲，他说那个你不如跟我去大城市，我带你去学习吧，我带你去找好老师去教你。
2: 他是
0: 教你唱歌。哎，对啊，我得到这个机会啊，我都激动的要死啊，激动的不行了。我回来跟那个家里大人讲，然后家里我爹妈他们都不同意。那天那个吹口琴的那个人跟我讲，说你要不走，我就不能等你了，我要走了，说你走不走。后来我就是自己做主，就跟他走了。
2: 你自己做主，跟他就是偷偷跑了。
0: 偷偷跑了。
2: 那个吹口琴的少年他是干嘛的？
0: 其实他是打工的。
2: 他也不是干音乐的。
0: 我不是的。然后那个我后来我就嫁给他了。
2: 所以他是骗了你啊？
0: 对，后来没有办法，我跟他就在那过了嘛。过了后来小孩也有了，后来我就发现他特别厌恶我。
2: 为什么？
0: 我一唱歌，他就根本就不想叫我，不喜欢我唱歌。有时候我在干着活，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他就会猛地过来踩我一脚，阻拦我，阻挠我，就打压我。后来我就跟他没法过了嘛，过十几年以后我就跟他离婚了。
2: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状态应该是成全对方，支持对方的梦想。
0: 对，
2: 然后跟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可能我特别能理解你，长久下来确实是件很痛苦的事。
0: 的，
2: 因为对你来说，生命中也许最重要的是除了养家糊口，第二就是唱歌。但是
0: 是的，
2: 他却不支持你唱歌。
0: 对，
2: 那我们先看下一段小片，看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儿吧。
0: 2017年那年夏天，我认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歌友，他叫张继斌。我发现他和我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都是草根出身，特别热爱唱歌。我们两个人就经常在一起排练，我觉得终于可以追逐梦想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当时我们成为搭档，梦想着将歌声唱上大舞台。
2: 他也是一个草根歌手。
0: 对，他是一个草根，他也喜欢唱歌，
2: 可以说是碰到知音了。
0: 对，所以我们就很快就处得就像亲姐弟一样，我比他大一岁。
2: 你们是？
0: 他天天喊我姐姐。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唱歌，所以就那时候练可能就是也扰到名了吧。我儿子就不高兴了嘛，然后邻居也跟他讲，说你妈天天带一个小老头回来，你看唱歌，你妈以前一个人在家唱歌扰民，现在又带一个小老头回来，然后我儿子就挂不住了。那天就是我们约好下午3点钟，他来我们家来找我的嘛，然后我到楼底下就等到5点没等到，后来我儿子就跟我讲，你不要等那个木匠了，我不准他来了，讲你啊，我叫他把你的电话都删了。你像你要是我妈的话，你现在把她的电话也删了。我当时没有办法，我那个我把那木匠的电话也。
1: 这一个知音的婚姻情况怎么样？
0: 他也。

0: 你和那个大哥之间他有没有那样的
1: 没有
0: 朋友之外的感情呢？
1: 没有，他
0: 完全没有。
1: 他对我特别尊敬，天天都叫我姐姐，一点那个空间想的都没有。
2: 这一位
0: 完全不是那样的关系。
2: 对，这一个知音的婚姻情况怎么样？
1: 他也人家有家庭，
0: 有太太有孩子，
1: 对，
2: 也就是说他是有家庭的，
1: 哎对，
2: 但是你儿子的心情。

0: 心态我是能够理解的。
1: 对，
0: 其实每个孩子在这样的亲情状态下他都是自私的，他怕这样的一个知音到了家里和妈妈这么志同道合，万一两个人好上了怎么办？
1: 他话可能讲得也怪狠，我害怕失去家庭嘛。我那时候不是离婚了嘛，带他过，然后我就从那个前夫那边那么多年受的压抑啊，我一下子跟小孩在一起，我就放开
2: 自由了。
1: 哎，对，我就觉得我就能做主了啊，我就放肆的唱，我买个大音箱，老大的音箱，我天天在家24小时，只要我不睡着，我都会唱，就是经常扰民啊。邻居来砸门，警察来上门来批评教育，都经常搞，所以我们家小孩，就是最严重的那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他都已经闹到断绝母子关系了。
0: 其实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太痛苦了，因为方大姐很显然，她把音乐当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但儿子呢，也是她生命的一部分。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她的难度就在。儿子是他最需要的温度，但是最后闹到断绝母子关系，这个知音也是他生命当中最温暖的温度，结果呢最后被撵走。
2: 但这一切也都跟音乐跟唱歌有关，
3: 人在极度压抑的过程当中他要释放，但是很多人不理解他释放为什么这么强烈，所以当时我觉得可能他那个时候真的需要去跟心理医生建立一个很好的联系，周围家人也需要建立一种特别好的疏导的关系跟他在一起，但我们那时候都不懂，可能
1: 对，
2: 就跟那个时候方大姐是有点像报复性唱歌，
3: 对，
2: 然后之前被老公压抑了好多年就不让我唱歌，然后这个时候突然解脱了，我要疯狂的唱，我要拼命的唱，我自由了。
0: 他痛苦，其实那个知音更痛苦啊。
2: 是的，
0: 你儿子不会给他说撵走的理由，肯定是把他骂走的。一骂走，他到现在我估计他还不知道，莫名其妙怎么回事，事情都不知道啊。
2: 之后你把他删除之后，就没有想过去跟他道歉或者跟他解释吗？
1: 他在沭阳，我就知道他在沭阳。当时他说的他那个村子，我都记不得了，我记不得。
2: 所以之前是他每次他都来找你唱歌，其实你并不知道他家的具体的地址。
1: 对，他都是他有面包车方便嘛，开着就来了嘛。所以我今天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他。
2: 所以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儿，但是儿子现在也后悔了。听说今天给你带了一段视频，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吧。
4: 哎，老妈，这么多年你追求梦想付出了很多，想想那些年我也有错的地方，现在我长大了，理解你，以后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你唱歌的梦想。然后今天我还要对木匠叔叔说一声对不起，以前我误会你了，现在我支持你跟妈妈一起唱歌，加油，木匠叔叔，勇敢的唱吧。
2: 好哎，
0: 就有一点不好，也叫他木匠。
2: 我觉得对方大姐来说，现在儿子认可自己的梦想了，儿子也支持，跟这个纪兵大哥、纪兵叔叔解开心结，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啊。那我们接下来先看一下下一段视频。
5: 儿子成家后渐渐懂事，终于能理解妈妈了，这次主动提出让妈妈寻找张纪兵，也想为自己两年前不礼貌的行为向张叔叔道歉。方轩说自己也欠张继兵一个道歉，但是两年前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想要找到张继兵也有着不小的困难。
2: 担不担心他生气？他这么多年也许他也对你有其他的误解了。
1: 是的，我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恨我，就是我今天要能找到他的话，我要请他原谅。我那时候跟儿子刚修复关系，我不想失去家庭，所以我就把他放弃了，但是我心里还是特别难过的。我这两年我这个心结一直在我心里面压着我不开心，
2: 你觉得
1: 所以我今天想找到他，把这心结打开。
2: 你觉得一直欠他一个道歉？
1: 对，我其实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唱歌，
2: 还想跟他继续一起唱歌。
1: 对，
2: 所以今天呢在这儿我们也都很希望他们能够再次见面，解开心结，继续一起搭档唱歌。那我们就先看一下重逢使者拍回来的视频。
6: 方轩大姐你好，我是重逢逝者争锋，你想要寻找的是曾经和你一起唱歌的好朋友张继兵。梳理了一下你提供的线索，张继兵是江苏省沭阳县人，今年40岁左右。他是一位木匠，没有固定单位，但是非常热衷于唱歌，喜欢参加各种演出，所以我决定前往沭阳展开寻找。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连云港机场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啾啾！孙悟空的花果山水帘洞就在这座城市，但是现在我们得赶快换乘另外一趟车，去到沭阳继续我们的寻人之路。我们现在来到了沭阳县的虞姬生态园，据说在这里呢有很多文艺活动，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这边的文艺爱好者们打听到有关张继兵大哥的线索。走吧。大姐，你有天天来这边跳广场舞吗？我想问一下，我有没有一个叫张继兵的人？
7: 张建兵有一个，
6: 是张继兵。
7: 张建兵有一个。
6: 我再去当地的文化部门、广电局啊这样的单位去打听一下。你好。
8: 当然，今天我们的同行好久不见节目组啊，也是来到了咱们沭阳，就寻找咱们沭阳一个叫做张继兵的大哥啊。
6: 他之前呢是木匠，
9: 前两年好像听说过，近几年也没在沭阳这边出现过。
8: 热衷于唱歌，并且唱得还挺好听的啊。当然，有知道线索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提供线索的。
9: 我帮你找一找吧，以前我看看以前的资料。
8: 他们栏目热线是0431-8581-8307。
6: 你好，哇，正在工作呢。
10: 来这边录歌的人还比较多，我现在好像记得也不大清楚，我可以在群里发个信息什么的哈。
6: 哇，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有好多好心人在帮助我们。在等待他们信息反馈的同时呢，我也用我的手机微信检索一下。哇，曾经上过我们节目的刘小宝在宿迁呢。
11: 咋也行吧，总在寻伞。
6: 喂，宝哥。
12: 哎，弟弟你好，这样吧，我现在在店里面，要不你上我店里面来吧。
13: 张继兵，他以前不是唱，他反正还要要是
14: 干木匠是不是？
6: 对，就是
13: 你打电话问问。
12: 我问他
13: 你手机呢？你就打和顺，你看看能不能出来就行了。
12: 我的有的公益团，我看
13: 公益团。哎呀，不是特别简单吗？公益团。接了。

0: 前不是他不是上他反正他要是、哦、要是
1: 干木匠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就是
0: 你打电话问问。
3: 我问他，我问
0: 你手机呢？你就打何瑞看看怎么出来就行了。
3: 我这有的公益团，我
0: 公益团，哎呀，不是特别简单吗？公益团。接了。
4: 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
5: 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恨我，就是我今天要能找到他的话，我要请他原谅。我这两年这个心结一直在我心里面压着我，压着我不开心。

0: 好纯粹呀、啊！
1: 把那往事，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你的酒杯我在眼中。

0: 瘦了好多，
1: 你也瘦了。近两年你怎么样？还好吗？
0: 非常好。
1: 你还恨我吗？
0: 我从来就没恨过你。
1: 谢谢你，
2: 太好了，误会解开了，这是一个友谊的拥抱。
0: 对，
1: 我们相处了三个多月是吧？我们今天第一次是真的是拥抱在一起了。以前我
0: 这个我解释一下，我声明一下。嗯，我跟各位老师声明一下，这个拥抱是最纯洁的，
1: 我们看到了这是纯友谊的拥抱。
2: 那这两年你有想到过方大姐吗？有没有想过？
0: 想到过，
2: 还
0: 想到
2: 过，再跟她联系。
0: 经常会想到过，
2: 经常想到。
0: 不联系，就是我答应小孩嘛。
3: 这个木匠叔叔也非常了不起，
2: 了不起。
3: 他其实一点不自私，你是刻意不去打扰方大姐。
2: 对，
3: 怕引起别人的误会，怕他们家庭产生矛盾。嗯，
2: 对，你们又可以在一起唱歌了，是不是？以后可以组一个组合，成为好朋友、好搭档。
0: 我们叫孟之蓝组合。
2: 你们有没有在一起合唱过什么歌曲？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2: 不
1: 好？
0: 好，
2: 这个提议非常好哈。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

0: 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

0: 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

0: 然后一只手摁地，嗯，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

0: 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

0: 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山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 调理脾胃虚

0: 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嗯，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嗯，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暴雨提示信息：一、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下避雨。二、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三、非必要不出门，尽可能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四、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五、车辆尽量停放在高地，不要停放在低洼易涝、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六、不要接近一切电力设施，如高压线、变压电器，对低洼地段室外公用电设施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七、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台屋井等，若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八、通过临水临崖道路，要时刻关注周边环境，提前避开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地段。九、地铁站、地下商场发生雨水倒灌时，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迅速转移至高楼层或高处避险。十、被洪水困在室内，应及时爬到衣柜等高处，能及时转移到室外的，尽量爬到房顶或高墙上呼救，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从拓荒起步向创新突围，两代追光者如何接续奋斗，聚力打造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硬核实力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防汛是一场从思想到行动，从高层到基层，从科技到民心的安澜之战。吉林如何始终保持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到每一次预警、每一次转移、每一处工程加固之中，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通过接续奋斗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共同塑造中国特色创新生态，成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70余年薪火相传，王大珩、蒋祝英等光学前辈扎根吉林，科技报国，搭建起我国光学发展根基。如今先辈精神代代传承，新一代科研人员接续攻坚，不断书写光学领域新成果。
2: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研团队正全力开展前沿光学技术

0: 攻关。这支荣获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的队伍始终以王大恒为精神引领，勇闯科研难关。
1: 当下我们正进一步针对空间天气监测以及单光子技术、成像探测器、多层膜反射镜以及滤光片等关键技术以及部件的研制潜心钻研，以实际行动传承与发扬王大恒精神。
0: 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51年，王大恒带队来到长春，白手起家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还牵头创办院校，补齐光学人才缺口。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在王大恒的带领下，1953年成功熔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晚年，他更是参与联名建研，推动863计划出台，助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
2: 在王大恒的悉心培育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走出了多位优秀的光学专家，我国著名光学科学家蒋祝英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60年代，国内光学传递函数研究一片空白，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导师王大恒就为他选定了这一攻坚课题。
3: 蒋先生大概用了2年时间吧，65年就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当时的蒋祝英只有26岁，往后的10余年间，他编制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蒋祝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此后以他曾经工作过的第四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3: 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我们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0: 初心如炬，薪火相传，王大恒、蒋祝英两位前辈的精神深深扎根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如今新一辈科研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在光学领域不断探索进取。
4: 王大恒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5: 把国家需求放在心头，解决真正的卡脖子难题，用扎实的成果说话，让科研服务祖国。
2: 进入汛期以来，吉林各地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科学调度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吉安市紧盯水库调度、乡村防控、物资保障三大重点，精细化管控云峰水库库容水位，开展村级防汛培训、隐患排查，配齐应急物资，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6: 目前云峰水库水位291.56米，较正常蓄水位318.75米低27.19米。云峰电厂将严格按照吉林省水利厅批复的云峰水库防御洪水调度方案执行水库调度，同时加强与吉安市水利局水情会商，及时调整洪水预报及水库实时调度。
0: 临江市健全多级防汛责任体系，拉网市排查整治32处安全隐患，实行台账消耗管理，足额储备100余类防汛物资，科学划分风险区域，全面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7: 全面提升了河道的防护能力，还围绕鸭绿江防洪能力提升工作修建23处石龙护坡，工程建成后可有效抵御洪水。
0: 四平、东辽等地通过多部门联合防汛演练，提升干部群众应急避险和抢险处置能力，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8: 提前在防汛重点区域储备抢险物资，部署应急抢险队伍，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准备，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0: 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在60处防汛重点部位实行一处一案汛情监测，目前120支应急抢险队伍、224辆抢修车辆进入备战状态，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9: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眼下全省上下正在抢抓汛期到来前的窗口期，扛起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责任。 防是主动战，救是阻击战，这是防胜于救的底层逻辑，也是时时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心上的责任担当。把功夫下在训前，加固一段堤，腾空一座库，演练一支队伍，这样的防胜于救更主动更划算。怎么防？有些工作要做到防之前，责任落到最后一公里，隐患拉网查，河道水库地下空间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物资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科技也要跟得上。天上卫星盯着云，地上雷达瞅着雨，水里测站看着河，这些都要做到了，心里才能有底儿。只有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变成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当汛期来临时，我们才有底气说准备好了。
2: 最近吉林的雨下得频繁，一份暴雨提示信息送给您，请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做好各类防雨避险措施。
10: 暴雨提示信息：一、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下避雨。二、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三、非必要不出门，尽可能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四、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五、车辆尽量停放在高地，不要停放在低洼易涝、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六、不要接近一切电力设施，如高压线、变压电器，对低洼地段室外公用电设施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七、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台屋井等，若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八、通过临水临崖道路要时刻关注周边环境，提前避开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地段。九、地铁站、地下商场发生雨水倒灌时，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迅速转移至高楼层或高处避险。十、被洪水困在室内，应及时爬到衣柜等高处，能及时转移到室外的，尽量爬到房顶或高墙上呼救，等待救援。
2: 近日，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吉林凭借丰富的传统龙舟赛事、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资源，成功吸引大量年轻及家庭客群。近一周来，端午假期目的地为吉林省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大幅增长，民俗、体育、生态三类业态融合发力，精准抓住旅游人群的出游偏好，多样活动补齐文旅产品矩阵，让吉林跳出单一季节的旅游局限，以丰富供给吸引八方游客，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1: 位于长春市新民大街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及多元活动资源，与沿线街区市集、美术馆、特色书店形成联动，打造了沉浸式微度假文旅动线，成为不少家庭出行的热门选择。为迎接端午假期，馆内也策划布置了特色主题内容。
12: 那游客朋友们可以在三楼特展区看到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也可以在端午举办爱乡端午囊纳吉福的一个主题活动。
2: 全域花开的景致是吉林微度假走红最直观的底色，不用奔赴远方，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寻得山水繁花，城寨绿中人在景中的生态实景，把休闲度假融入日常，低成本近距离高美感的近郊出行模式，精准贴合当下大众松弛出行需求，也让城市生态价值转化为文旅吸引力。
11: 在通化，多个公园景区开启微度假赏花模式，梨花、海棠花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映成趣。佟家江流域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繁花瑰丽娇艳，引人入胜。
13: 城在绿中，人在景中，各种花也开了，真是太美了。
11: 在长岭县，丁香花盈满街巷与公共空间，深浅错落的紫，素洁雅致的白，飘散着清甜淡雅的香气，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之选。 蛟河市幽芳谷风景区成为吉林市及周边地区端午短途出行的近郊目的地。20多万平方米栀樱花迎来盛花期，红粉紫白交织的栀樱花如同镶嵌在山谷中的彩带，为景区增添了绚烂的色彩。
14: 花特别好看，有粉的、红的，我们在这边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9: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6月13日，长春都市圈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产教联合体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成立。
11: 该联合体由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与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政府、院校、科研院所及光电信息领域重点企业共同组建，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光电信息产业发展。省市相关部门、联合体成员单位代表共100余人参会，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校地、校企、校校合作签约仪式。联合体将紧扣服务产业、赋能企业、培育人才的核心定位，打通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助力长春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5: 我们将进一步主动对接国家及区域重大战略，聚焦车载光电、集成电路、智能传感等前沿领域，加快培育一批具备国际视野、工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6: 我们企业将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开放生产场景和技术平台，希望通过产教联合体共同攻克技术难题，把科研创新更快地转化到生产一线，为企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9: 近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发布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公告，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2: 招聘计划本次公告9个岗位，共招聘高层次人才10名，报名条件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本人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6月12号9点至6月22号16点。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多彩夏日，邂逅大美吉林。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要。
1: 坐呀，坐。
0: 啊。申请书，户籍证明，介绍信，身份证，
1: 还有照片呢。
2: 啊，照片
1: 最好是合照。
2: 合照？
1: 嗯。
2: 没有人跟我说要合照的。
3: 哪里可以照？我们马上去。
1: 单人照有吧？单人照也可以的。
2: 单人照是对的。先领证吧。领证是吧？
3: 那我们用单人照。

0: 庄晓婷同志，我郑重宣布，你就是我林动辄今生唯一战友了，请多指教。反正你已经上了我这条贼船了，想逃也不行了。
1: 你都跟谁学的这么老派？
0: 跟爸妈呗，他们那一辈不都这样吗？你猜的。那今天晚上咱去找个吃饭。
2: 小哲啊，真好啊！我先，谢谢大家。

0: 鸡、
1: 我、
2: 条
0: 四个大汉堡
1: ，KFC，
0: 哥，
2: 欢迎。
3: 啥日子呀？来和哥哥一起吃饭。
2: 我跟小婷工作定下了，
1: 好，
2: 就请哥吃个饭呗。
4: 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最后一次跟哥聚餐。
2: 啥最后一次啊？我当年去广州也以为要离开苏州了，结果不到一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3: 胡汉三签哪了？
2: 广州保洁。
3: 小婷你呢？
4: 啊，苏州大学。
3: 你俩没去一个城市啊？
2: 暂时不在一个城市。
4: 怨我，哥是让我们提前准备的。就我本来应该考广州的研究生嘛，你看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都挺好。
2: 怨我，主要我们班小半同学都考研究生，就我一心想着工作，被我带跑偏了。
3: 小半是
2: 45%。系里统计的，说我们这一届87级是80年代以来读研率最高的。
5: 反正现在就业环境也差，读研深造也不错。
4: 我们系读研就很多，但主要是怪我意志不坚定，没备考。回苏州之后，我就准备一边工作一边备考。
3: 你哥说你成绩挺好的，没拿到留沪指标。
4: 是有公司要我，还给上海户口，那一签就是5年。违约金还特别高，我就犹豫了一下，问能不能考虑考虑，他马上就给别人了。
2: 也还是怨我，主要我当时签了保洁了，拖小婷后腿了。
3: 那就应该去广州找工作呀，怎么回苏州了呢？
4: 我爸给了我一个面试的机会，然后哥也建议我去面试，我就去了，还给录了，就决定先回苏州了。
3: 确认一下，广州、苏州。
2: 反正哥，你要是来广州呢，就找我；你要去苏州，就找小婷。啊，
3: 嗨，童楠，我看这俩人情比金坚，不错，不错。
2: 涛哥，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你们觉得不在一个城市，分手率100%。但我跟小婷不会。
3: 这题我这光棍我也不会呀、我就不多嘴了吧。
0: 知道这吧。
2: 哥，车站也到了，你们回去吧，别送了。
4: 对，哥，于涛哥，你们回去吧，我们走了。
0: 行，去吧。
2: 行，于涛哥，下回再见。
4: 再见，哥，于涛哥。
6: 哎，林同哲，你什么时候回广州啊？
2: 啊，小迪下周二要回苏州，我先送他回苏州，再回广州。
6: 哥要忙工作，又没法陪你们了。哥先祝你们一路顺风，前程似锦。
4: 好。
2: 你也是，哥。
6: 路上慢点。
2: 好嘞。
7: 咱俩没谈过恋爱，还没见过猪跑吗？毕业前分配两地是这样的，一顿饭。小婷偷偷笑了好几次，董哲一直在那笑，他俩这就好像是盼毕业分手盼了好多年，盼星星盼月亮，可算给盼着了一样。
6: 是啊，他俩说起一个苏州一个广州，虽然语气很伤心，俩人笑得跟二傻子似的。
7: 董哲一心回广州工作，所以小婷没考研，没留在上海。他俩不应该互殴吗？这他俩这是
6: 自我批评，发自肺腑的自我。
7: 现在大学生谈恋爱都是这样的，还是交大恋爱和同济不一样啊？

0: 记得我说的，我们分开只是暂时的，咱们一块儿努力，争取早日恢复。
1: 那你也记得我说的，在家里人面前可千万别说漏嘴了。你说哥看出来了吗？别人我不怕，我就担心哥看出点什么来。
0: 哥那点聪明都用在学习上，不会想到咱们胆那么大，放心吧。
1: 是，那你的聪明呢？都用在这种地方上了。
0: 我呼喊三会回来了，带着庄晓婷一起回来。

0: 就吃这么点儿？
1: 哦，没有，天太热，没什么胃口。
2: 那么多好吃的菜，你不吃可就便宜我了。我吃，哎呀，
0: 慢慢吃。
2: 哎，阿姨，那天我大学同学问我，咱苏州特色菜是啥？我脑子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全是您做的这排骨了。
0: 你妈手艺也不错呀。
2: 没您强吗？
1: 对了，妈，户口本在哪？我想去迁户口。
0: 迁回家，这行吗？
1: 嗯，我问了，两边学校都同意就行。我离校前把就业报到证和户口迁移证都开好了。
2: 对，拿着户口本还有户口迁移证去原当地派出所申请入户就行。我也打算那么办，我回广州也那么迁。
3: 这么方便？
2: 对。
0: 嗯，多久都没去米店买米了，我都不记得这户口本塞哪儿了，我一会儿找找。
3: 就放在那个童男小婷的初高中毕业证三好学生奖状的那个抽屉里。
0: 那我一会儿看看。哎，小婷，要不再等两天，等我办公室轮休，我陪你去。
1: 我自己去就行。不是，妈，我是说我明天就想去，我早点落户，我踏实。
3: 那我觉得他说的对，早办完早踏实。
0: 行，那我跟你。
1: 哦，妈，我吃好了，我去吧。
0: 啊，我去找户口本啊。
1: 我知道。

0: 爸。
1: 哟，回来了，雪婷。
2: 你在家？
1: 啊。户口签好了。
2: 哦。
1: 来，户口本我看看。
2: 这外面怎么还刮风了？
1: 雪婷。
2: 啊。啊。刮风了，给你关上点。
0: 什么事啊？进屋说吧。
3: 张叔，爸不方便知道。
0: 那去你房间说。
3: 爸盯着咱们呢，别回头看。平常一放假就去教研室，这几天一直在家，不就是怕咱单独相处吗？

0: 我爸是以我的名义投的向鹏飞的科研公司，民企业股权变更简单，向鹏飞的公司又更简单了，股东就仨，我、鹏飞还有哥。你要表填了，他俩一同意，咱俩去工商行政管理局把股权变更了就行了。至于什么营业执照变更，我也不懂，跟鹏飞提了一嘴，他说他来处理就行，咱俩配合。
1: 这是你的钱。
0: 你是女孩，跟着我承担的要比我多得多。再说这钱，不也是图南哥带着我赚的吗？转完之后我就先回广州了。我也想多陪陪你，但我在苏州没事干，在家跟爸大眼瞪小眼儿，都不自在。
2: 别回头看，别回头看！我回广州之后，努力往上海的办公室调。我也在广州帮你找办公座，要是成功了，你把股权卖给鹏飞，拿那笔钱把苏州大学的违约金交了，辞职来找我。
1: 你什么都想到了。
0: 之前都没想，图南哥提了那么多次我都没想，我老觉得咱们还在上学，离毕业还早，总觉得那么早想也没用，总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但现在不一样了，什么都得考虑。
3: 上了，这个地段好呀，邻居甚至，我家艺术家，我得来，我反正我上不退鱼，要控制要三步，我说不到掉啊。
1: 哎呀，要不这样，留在地下，到时候光还得去顾客。
4: 相赶集，
5: 这星期六晚上新鲜下午都有，比赶集频繁多了。
3: 哎呀，老陈哥，没得这个市场，侬阿妈在东北回不来，看不到这里的热闹了。
1: 我听同事说，这里近10年才有的，之前都是房管局协调换房，但现在要换的人多了嘛，房管局就允许居民互换了。嗯，
3: 你看，有煤气灶台的房子，多换2个平方；有抽水马桶的，多换4个平方。现在人交替的嘞，我们那个时候屋头哪有抽水马桶啊？
1: 有抽水马桶跟没有肯定两码事，你住有还是没的？
3: 有，那也是。
1: 家里来客人，
3: 多少有面子。饭饿不饿？旁边有个很好吃的馄饨店，一块去呗。好啊。嗯，不错了。文文也分配工作了。
1: 真快啊！阿文大专都毕业了啊。
3: 佳佳。 你要是能分配房子就好了。你和文文要是都有了房子，那就算在上海真的扎了根。我和你妈妈退了休，也能回上海了。
1: 结了婚才能排队等分房，
5: 就你知道的多。
3: 找个有房子的本地人，蛮好的。爸，你挑人还挑你呢。
5: 本地家庭也不想要我这种没房子的对象了。佳佳，为户口、为房子结婚的知青子女，我也认识几个。这为户口，婆家说你不生孩子就不给你上户口。为房子，这毕竟也不是咱自己的，寄人篱下，不容易的，爸爸。
6: 姐说的对，寄人篱下不容易。
1: 尝尝这个香干，
3: 啊，好好。
7: 图南，有人找你，
3: 来了。
7: 你怎么来了？
1: 来找你啊。
7: 我饿了，我请你吃饭吧。
1: 湖南，你还有什么想吃的？我再点俩。
2: 不用啊，这么多菜呢，肯定够。
1: 老板，再来俩啤酒。
2: 那个李佳，我一会儿还得回去画图呢，我就不喝了。
1: 这家东北菜还是我在同济上学的时候跟我爸妈一起吃的，特别正宗，尝尝。
2: 好吃。
1: 尝块锅包肉，多吃点菜。
2: 李佳，你要是想问我什么事儿的话，你要不然就直接问吧。
1: 庄兔男，我就不能单纯请你吃顿饭吗？
2: 不是不可以，是你不会。
1: 我也知道，我挺没意思的。
2: 不是，其实你一直都很清醒。起码比我清醒。
1: 清醒的人有后悔的时候。
2: 什么？
1: 我小时候看家里长辈们推杯换盏，喝了酒就开始说一些平时说不出口的话，我就觉得大人们真没意思。我现在自己到了大人的年纪，发现不喝酒，有些话真开不了口。
2: 你慢点喝。
1: 如果我跟你说，我打算调去设计院，你觉得怎么样？
2: 你要跳槽啊？
1: 我爸妈想留在上海，我也想，那就得挣钱。毕业了这么久，我还在为钱的事发愁。
2: 明白。如果要是收入的话，确实是事务所收入更高一点。
1: 我打听过了，事务所不稳定。我爸妈呢，就希望我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他们就觉得女孩嘛，就得要稳定。
2: 对，我妹毕了业，我爸妈也是希望她能够稳定一些。
1: 她都毕业了，她要去哪儿工作？
2: 这我还不清楚呢。我爸妈想让他去苏州大学，他自己想去广州。
1: 苏大稳定，广州机会多，挺好。他比我好，不用一定要留在上海。
2: 其实你一向都很有规划。
1: 你夸我了吧？
2: 我当然是在夸你了。所以李佳，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了问我设计院的事儿。
1: 我不敢打听别的。

入职手续办完了，暂定这学期带四个班的基础课，算下来我带的学生数大概在160人到240人之间。当老师并非我自小的志向，可看到东吴门下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想到爸爸的这一生，想到小时候所学，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想到你，我的心情就能平静下来。天蓝风轻，东吴门下。

0: 很想你。
1: 小天，我不知道怎么当老师，但我对你有信心。老林曾说你心态比哥更稳，意志比哥更坚定，你在我跟夏鹏飞的包围下都能保持优异的成绩，还把我拽进了交大，现在没我这个拖后腿的，你会做得更好。我已正式入职，爸妈问我住不住家，我说住宿舍，节省通勤时间学习，还有给你写信。公司宿舍的地址就在信封上，你以后寄信呢就直接寄到宿舍。公司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身份各异，但所有人都要接受为期52周的培训，在各部门轮岗学习。培训结束后再根据个人表现进入不同的部门任职，各派人马风格迥异，目标一致，做生意挣大钱，这目标我喜欢。
2: 小婷在忙呢？
3: 没有，施老师怎么了？
2: 住房申请表。
3: 施老师，我已经有宿舍了。
2: 这不一样，这关系到你以后排队分房。来，好好看，好好填啊。

0: 课时不长，四个半天，但作业批改量惊人。现在真正明白老师们常说的那句，给你们留作业是为你们好了。
1: 必须正确处理。
0: 除了上课改作业外，还要参加系里的教学培训，每两周交一次培训笔记。新工作有太多需要学习和适应的地方，压力很大。我制定了时间表，尽量保证每周锻炼两次，在操场上跑一会儿，锻炼发泄。
2: 老赵啊，别看小丁年轻啊，他教学严谨，学生们很喜欢他，看来是深得你老庄的真传了。
3: 惭愧惭愧。
2: 老赵，我多问一句啊，这小婷的爱人是不是还在广州啊？有没有打算要回苏州？小婷她现在符合青年教职工分房的条件，可她一直没申请，什么情况？
3: 爱人？
2: 是啊，
3: 那是她男朋友。
2: 知道你老庄舍不得嫁女儿，可小婷已经结了婚，你总得认这个女婿吧？
3: 结了婚？
2: 哦。
4: 爷爷。小婷，怎么了？进去啊。不舒服。

0: 是不是林东哲的主意？
1: 你小声点，小声点，不要让对面听到了，对壮阳亭不好。
0: 林东哲骗你李德珍，是不是？
1: 你不要喊了。
0: 林东哲他太不负责任了。
1: 你不要喊了，不要喊了，小声点。
2: 这个林动哲把他名下的股份都转给小婷了，你们骂他别的可以，不能骂他不负责任。
0: 你跟林动哲穿一条裤子，你眼看着你妹妹往火坑里跳，你就不拦着？
2: 我倒觉得林动哲这人挺好，长得帅，有脑子，还把钱全都给小婷。哎，现在有几个男人能做到他这样？我站他。
0: 小婷的工作能用钱解决的吗？
2: 啊，就小婷本来就没要回苏州，她就要。

0: 去广州的，那你非要让他进苏大，他能有什么办法呀？他又不想和林总哥分开，他又不能让你们失望。小婷多不容易啊，他。
1: 你看我不打死你！你看我不打死你！
0: 我，行，去给哥打电话，走，
1: 我打死你我！

0: 爷爷，哎，咱俩两个长途。
1: 我跟你说，隔壁有事儿。哎，
0: 刚才听着院子里边在吵架，怎么回事？拿包双喜。
1: 啊，好。
0: 那，
1: 哎呀，
0: 哎，金姐姐，
1: 哎，你不打电话了？

0: 恭喜班长顺利入职，接下来还得你们多照顾。哎，这话你得跟图南说，我跟你俩不是一组的。<笑>
1: 照顾，一定会照顾。
0: 咱们好久没见了吧？之前项目里见过，后来我想来设计院的时候，多亏了庄图南给我提供了一些情报，我才敢放心的来面试设计院的。
1: 你可以啊，你钟兄的，我还以为之前你跟班长有过节呢，那阵儿给你难受的，我都要难受了。
2: 你说什么呢你？
1: 不是吗？班长去周庄实习那会儿，就这小子偷偷把你当成竞争对手，你比他先去实习，他小心眼就过不去了。
2: 哪有啊？
0: 张图南，你真把我当竞争对手？
2: 没，你可千万别听于涛瞎说。瞎说什么呀？
1: 我哪瞎说了？也不知道谁说的。人家班长比谁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再怎么学也赶不上人家的规划。然后你就天天抱着个破吉他发泄，我们都看得出来，好吧？
3: 来吃馅饼。
2: 馅饼来了，快趁热。
0: 趁热吃。真忙。
2: 我弟找我，我去给他回个电话。
0: 朱亮图南那会儿真那么难过？
1: 我以为啊，就一个实习项目，至于这么较真吗？没想到他这么难受，那课都不好好上，天天就抱那个破吉他唱歌，比我都颓废。还好，我不抛弃不放弃。带着他一起考了研。
0: 你弟有事儿？
4: 要不，是我妹有事儿。啊？
2: 没事。不管他们，咱们吃咱们的。老板，
3: 哎，
2: 再来一大啤酒。
3: 失恋了吗？你这是？先给你三瓶喝。
0: 林动哲。你
2: 打，拿这个打，
5: 妈随便打，没事儿，你只要你们肯去苏州，老林也是打。

0: 请人了，我明天就交代一下，然后去火车站买票。
1: 坐飞机去，让这兔崽子出钱。
2: 我出钱吧，但买机票需要单位介绍信，你能买吗？
1: 我明天就去单位问问。
3: 我去单位问问能不能请假，然后再问问能不能开介绍信买机票。这件事情一早不宜迟，越早上门越好。
0: 你假能请就请，你请不下来我自己去。庄老师不好对我发火的。我跟林姐都是女的，有些话也好说。
2: 妈，没事，我陪你回去。
1: 你不能去。
2: 我不能去，我必须得去啊。爸，我不能在这时候当缩头乌龟啊。
1: 这个时候你想冲英雄当好汉了？
0: 无妨，动辄不去不合适啊。
3: 他刚办的入职，现在请假，那不就等于求着人家要开除他？
2: 我不管，爸，我辞职我也要去，小婷现在需要我。
0: 你等你爸说完。
1: 小婷在学校已经受到排挤了，你想给她当后盾，那就好好保住你的工作，站稳脚跟，等着她到广州来。
3: 还有，你想想，你要是回去了，你让小婷的爸爸妈妈怎么面对你？他们都是明理的人，有再大的火不会冲你发，那只会冲小婷，只会对小婷更失望。你想要这样吗？
0: 对，你爸说的对，你不能回去。
3: 啊，这样我明天就请个假，去趟百货大楼，买点上门礼。
0: 我跟你一起去买。
3: 行，然后再去单位问问，能不能以家属的身份给你开个介绍信。如果实在开不下来，就只能坐火车了。嗯。这件事情我跟你妈管了，你老老实实滚回宿舍去，好好上班明天，然后等着人小婷到广州来。
2: 好嘞，妈，谢谢你们。
0: 动辄，这件事情是你做的不对。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瞒着家长呢？双方没见家长，没有婚礼，还影响了工作，真是委屈小婷了。
2: 妈，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她的工作。小婷那么好强的人，
0: 你们冲动一回，现在的担心都是为当时的潇洒买单。
2: 我们当时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我们就是不想分开。
0: 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小婷又是我最喜欢的孩子，妈会帮你们的。
2: 妈，
0: 你小子有福气，我跟你爸爸谈恋爱的时候可没这么个妈。你回去啊，给小婷打个电话，告诉她你暂时不能回去了。小婷要是伤心发脾气，你都得让着他，他不管做什么说什么，你都要多体谅他。他现在难，你对他不好，他会记你一辈子；你对他好，他也会记你一辈子。
2: 嗯，知道了。
0: 光知道可不行，要记在心里。
2: 记住了。
0: 行了，回去吧，好好工作。
2: 走了。

0: 小田刚才打电话说星期天想回家，回家向我们道歉。
1: 没生气，气了也白气，让他回来把户口迁出去，迁苏大也好广州也好，迁出去。
2: 打断骨头连着筋，迁出去就不是你闺女了，别幼稚了。
1: 我不是幼稚，我是想开了，辛辛苦苦把她养这么大，工作自作主张，结婚一声不响的偷偷摸摸的把结婚证领了，在她心里把我们俩当什么了？
2: 过日子别想那么多，糊涂点，你好我好大家好。
1: 是你说的对，别想那么多，越想越心寒。我们俩为他的事情操碎了心呀，掏心掏肝，处处为他着想，为他打算，他把我们当仇人，拦着他跟林动哲结婚的仇人。哎呀，哎呀，操劳了一辈子，您老了被儿女们当成了仇人，没意思，真是没意思。
2: 行了别玩了，老眼更加红花了。一鸣他妈问我参不参加太极剑团体表演，他说有老师免费教剑，咱俩去报个名就当锻炼身体。
1: 行啊，明天下了班我就去买两把剑。
2: 知道的是说你去买剑，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干什么呢。
1: 我能干什么呀？我现在还能干什么呀？
2: 你下床了。哎呦呦，这是干什么？

0: 打算什么时候回家跟爸妈道歉啊？
1: 爸不让我回。
0: 我爸不让你回就不回了。你现在这表情啊，就跟我刚出门的时候爸那表情一模一样。行了，先吃饭吧。
1: 我，
0: 你不饿我饿行了吧？你就当陪我吃。

0: 你说说你，你怎么就那么冲动呢？也不是不让你跟林动哲在一块儿，关键你现在还搞了一什么什么两地分居。
1: 我就是要和林动哲结婚，两地分居也要结。
0: 你听你说这是中国话吗？说万一呢，那万一你们俩分手了，那你还这么年轻，那你不就成离过婚的人了吗？
1: 就算离过婚，我也要和林动哲结婚。
0: 行，咱们巷子里真是出人才。我以前以为啊，林动哲跟向鹏飞才是咱们巷子里的卧龙凤雏，没想到你庄小婷才是。
1: 我以为我不说就没有人会知道，那谁能想到老师会跟爸说我结婚的事情呀？
0: 你说你从小就是最听话最懂事的，你怎么现在干事越来越幼稚了呢？就不能等到掉到一块再结婚，就这么着急？
1: 那两地分居我们也怕分手呀，只要领了证就没有退路了，只能想办法往一起调。
0: 那是压力都在你了，你是没退路了。傻不傻呀？
1: 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
0: 行，你哥我不懂，你懂，你懂到现在众叛亲离，连工作单位都不重视你，你说你图个什么呢？
1: 刚开学的时候，林动哲去舞会跳过两次舞，他可受欢迎了。可他知道我不愿意他去的时候，就再也没去过，就在宿舍打牌。哥，我不傻，他是不是全心全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既然你都说了，你俩是全心全意，两情相悦，那就更不着急结婚了，不是吗？
1: 我一开始也只是想在广州工作，没想结婚。啊？那定下回苏州之后，我知道我怎么想，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啊。我不敢相信他是不是未来会为了我牺牲什么。哥，我宁可赌一次，也不愿意我和林动哲将来像爸妈一样，貌合神离。
0: 那不管怎么说，你这事做的也太任性。现在东窗事发，林总这怎么说呀？
1: 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现在请不了假，要保工作。
0: 请。没想到我这辈子活着，还能听到林总哲说重视工作。
1: 他说他只要一放假就回来跟我一起负荆请罪。他还说你要生气就给你买机票让你去广州打他。哦，
0: 合着我要是打他我还得亲自飞过去。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负荆请罪，是蔺相如跑到廉颇家门口去打他的。这林动哲这好事都让他占了，你现在都不知道大家怎么说你，说你才是那个不懂事儿的。林动哲这小子太轻了。哎，我听向鹏飞说，林动哲把他那客运公司5万块钱的股份都给你了。

0: 拿着吧，就当是你结婚，请哥跟于涛吃了顿汉堡包。
1: 谢谢哥。
0: 下次回家嘴甜点儿。
1: 爸妈不让我回家。
0: 他们现在不还是在气头上呢吗？等他们消消气儿，你再给他们打打电话。你忘了以前爸出走那次？ 林动辄给你出了个招，说只要你成绩下来了，爸就自己回来了。这次你可玩了把大。我这刚一回家，就听见爸妈说要一起练什么太极剑，这哪是什么貌合神离，现在是同仇敌忾。

0: 鹏飞，啊，你还是带我去趟商场吧，苏州商场肯定有卖的吧？
1: 宋阿姨没事，大舅妈他们不会介意的。以前是不会，现在可说不好。我要不是着急见你大舅妈，我非要在机场跟他们讨个说法。鹏飞，啊，你大舅舅、大舅妈最近心情怎么样呀？
0: 是不是很糟糕啊？他们两个不会先打起来吧？
2: 他们倒是确实天天都在打啊，但和你想的那种不一样。

0: 强的。
1: 你说的是这个打呀？啊。林姐，
2: 宋莹，超莹，宋莹回来了！
3: 哎呀，回来了！哎
2: 呀，宋莹，
1: 张老师，哎，阿妹，这个里面都是好的，我一点都没动，它就是机场给弄坏的，我都想跟他们理论理论。
4: 这么贵重的保健品拎了这么远，其实我跟黄玲啊，我们俩都不信这个，锻炼身体比这个强。
1: 现在兴这个，武峰特意去买的。对了，这个照相机是武峰送给你们的，这是没事了多拍拍照片啊。张老师，
3: 年轻人爱拍照，给小婷吧，我跟超英用不上。
1: 小婷有礼物。哎呀，我看，哎呦，这也压坏了。我给她买了好多化妆品，还有时装。小姑娘嘛，刚刚上班，穿得好一些，用得好一些，那领导也会重视，对吧？买得多啊，林姐，你也可以用的。那，哎呀，真是太多了，压得乱七八糟的。那，啊对，看时装，这都是广州现在最流行的，小婷穿上肯定好看。

0: 还有这个，这个钱我们不收。不不不，宁姐，你听我说，这是给小婷的，给小婷的。现在年轻人都喜欢拍婚纱照啊，旅行结婚什么的，我又不懂这些，就不替她做主了。钱不多，就是一点心意，小婷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还行，一会儿小婷回来我给她。
1: 啊。
2: 我先去把肉炖上。我去吧，不用不用，一会儿就好，你坐，坐。
0: 小宋，坐。哎。嗯，
2: 喝茶，小宋喝茶。
0: 哦。林工，最近挺好的吧？挺好，挺好，都挺好。啊。
2: 他问你好，我这边有一本练太极拳的秘籍，在这儿，回头带给林工。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啊，差不多该锻炼锻炼身体了。啊，
0: 谢谢啊，庄老师，你真是太有心了，我收起来了。
3: 你先坐着，我过去看一眼啊。
0: 我去吧。
3: 你坐，你坐，坐。哎，你这把我跟他两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这算怎么回事吗？
0: 林工不来就罢了，林工这都没来，
3: 我都没意见，你这还一堆意见，你不都说了吗？ 过日子，别想那么多，睁只眼闭只眼，很多事你就过去了。我一郑州就这样了，不能给宋英为难，要不然小婷以后怎么跟婆家相处？你去陪她说说话，不然呢？去吧。哎呀，去吧。
0: 林姐，
1: 再倒点水。
0: 哎，不用不用不用。啊，你越来越年轻了。没有，还有，嗯。

0: 小婷回来了。
1: 阿玲，
0: 哎，
1: 菜板在哪儿啊？
0: 哎呀，
2: 妈，
0: 哎，
2: 妈，我回来了。

0: 你爸爸妈妈的心意。小婷啊，你收下啊，我和你林爸爸不在苏州啊，你调动啊婚礼这些我们都帮不上忙，你拿着调动送礼也好，办酒席也好，有钱好办事啊。小婷你收下吧，暂时先不办婚礼，等两个孩子调到一起再说啊。动辄说他培训结束以后很有可能外调到其他城市，他定下来小婷就跟过去。小婷你那个工作好调动吗？
1: 是这样啊，现在学校的老师啊全是签合同的，小婷呢是签了两年的合同，如果两年之内她要是离开的话就算是违约了。
0: 那违约会怎么样啊？
2: 合同规定的是合同期未满离职，老师就要赔学校违约金，学校开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老师就凭证明去办离校手续调档案。
0: 哦，赔钱能走人也好，花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
1: 但是你就算是花钱也找不到像大学老师这么好的工作嘛。
0: 是庄老师说的对，小婷为了动辄放弃这么好的机会，我和武峰还有动辄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我们一定竭尽所能弥补小婷。
1: 那不一样，
0: 小婷啊，你别怨动辄这次没回来，他工作以后啊要学习的东西特别多，压力很大，他平时周末都不回家的，这次本来他是想回来的，但是这来回好几天他实在是不敢请假。小婷啊，你把这账记上啊，以后你们两个在一起了你好好跟他算这账。
2: 知道了。
0: 小婷啊，过日子不容易啊，你说又是上班又是做家务啊，这以后要是有了小老，你就房子票子小老，那真的是手忙脚乱，两个锅盖盖三只锅。现在呢没在一起生活还轻松，就多用心在工作上。
1: 没事，呛了一下。那个我吃饱了，小宋你慢慢吃啊。
0: 庄老师就吃好了
1: 啊。
0: 看
3: 你啊，电话。
0: 哎，动辄的电话，你跟他说我到了啊，快去吧，快去吧。你吃点儿也好，这领了证，两个孩子就不会互相猜忌了，那个劲儿就能往一起使。
4: 宋爷爷，你晓得的。刘姐跟她爱人两地分居，一辈子都没能调到一起，一年就那么几天探亲假见见面。王芳跟她爱人也

识，两年才见一次。厂里好几家都这样，一辈子都掉不到一起。董哲小天怎么这么糊涂，也不跟家里商量就把证领了。

0: 该是我跟董哲讲了，他们两个没有生育指标，你要是你知道的，小姑娘肯定要遭大罪了。林姐，这个话你得跟小婷讲。我会的。
1: 妈到家了。
2: 嗯。
1: 我妈没跟你爸妈打起来吧？
2: 没有。
3: 行。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吧，帮我家问爸妈好。
2: 嗯，好。
4: 董哲，什么事情啊？
5: 啊，不，宋阿姨回来了吗？问问宋阿姨情况。
4: 哎呀，这么点事情还打长途，董哲是赚了大钱了呀。

0: 喂，
1: 你怎么了？你刚打完又给我呼了好几个。家里出事了？
0: 没出事，就是想再听听你的声音。
1: 你等等。
0: 嗯。
1: 小婷，我没回苏州，你怪我吗？
0: 你会回来的。
1: 我表现得不够好。我不敢请假。
0: 嗯。我没猜到，我就是觉得你情绪不是特别好。
1: 小婷，我很努力，我每天晚上都在看书复习。
0: 我知道。
2: 我以前不喜欢学习，但我只要一努力，我成绩就能提上去。
1: 我很喜欢现在这份工作，我很努力。但我表现得很一般。
2: 我原先觉得你爸不近人情。
0: 咱爸。
1: 对，咱爸。咱爸之前不让你来广州，其实觉得他有点迂腐，但现在想来，是我太幼稚了。
0: 今天吃饭的时候，妈跟宋阿姨别别扭扭的，他们之前是特别好的朋友，可现在变成这样，我很伤心，感觉都是因为我。
1: 还有我，我才是罪魁祸首。
0: 现在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快到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你后悔吗？
1: 一点点。
0: 嗯？
2: 但我不是后悔跟你领证，
1: 我是后悔让你一个人去承受这些，后悔我从一开始就不够努力。
2: 我以前觉得很快就能相聚，我肯定有好的生活，
1: 可才过了几个月，我就发现我能力那么普通，总爱耍小聪明，抱侥幸心理。
2: 我以前总能擦肩过去，可能我把我的好运都用光了。
1: 然后不能一直那么幸运，所以我们才分开。
2: 小婷，怪我
1: 之前不够努力，连累你了。
2: 那小婷，
1: 不后悔跟你在一起，从前不，以后也不会。
0: Thank you.

0: 走啊，吃饭去。
1: 啊，
0: 行。

0: 专图男，到我上机时间了啊。
1: 哦，都这个点了。
0: 都去吃饭了。
1: 那你怎么没去呢？
0: 我这不为多争取些上机时间吗？
1: 真不愧是你啊，班长。
0: 不努力，怎么成为你的竞争对手呢？
1: 别听一套瞎说。
0: 好，那听你说，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
2: 庄头男，你怎么还在用啊？到我了，你先吃饭去。哎，
1: 不是。该人家李家上机的时间了，正好你再陪我去吃早饭。
2: 你说好给我留的，
1: 不是给人家了。你正好你再
2: 刚吃完，
1: 你多吃点，你才能长高个。去。哎，
3: 来，来，来，来，
4: 来，
3: 来，
4: 来，来，
3: 来，
4: 来，来，
5: 小婷，坐下，吃饭了。图南，这厨房还有几天能修好？这两天都没办法做饭了，那除夕总不能到外面买着吃吧？
1: 妈，厨房快了，但是厕所得重新铺水管，还得要紧。这鹏飞天天钻钱眼里的，也找不见人。你家这劳动力吧，
5: 动辄几号到呀？
6: 说是27号。
5: 哎。27号那不是昨天就该到了吗？那人呢？
7: 对呀，那人呢？人不来也没个解释，不靠谱。这人从小就不靠谱。
1: 别怕，
6: 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7: 不来也行，省得邻居看了解释不清楚。
5: 小婷，你去打电话问问。
2: 不许去，先吃饭。菜都是冷碟，非得等着饭也凉了才吃啊？
1: 就是，掌柜，先吃饭。

0: 小婷，怎么样啊？
1: 啊，马上好了。
0: 好。啊。小婷，怎么了？小婷，哎，
1: 这怎么办呀？
0: 哎，没事，哥来弄，你快起来。没事吧？
1: 好，我今天得买点口粮。

0: 哥啊，我还没买涂料啊。
1: 哥，董柔回来了。哇，装修厨房呢，大工程，怎么变这样了？怎么突然要装修呢？
2: 这还不是因为吴珊珊怀孕了吗？
1: 珊珊姐怀孕了、嗯、什么时候的事儿？真的假的？不是，那你得大大的恭喜人家，她人呢？
2: 能不能听我说完呀？正是因为吴珊珊怀孕了，她弯腰切菜不方便，吴叔叔想给她打一套高度合适的厨台橱柜，我这不想着正好要换橱柜，顺便就把这防水重新做一遍，漆重新刷一遍。
0: 装修的气味对孕妇不好，她和刘健就回刘副厂长家住了。哦，
1: 爸妈怎么
0: 在活动中心参加新春茶话会？
2: 那个小丁，你去买点卤菜去，给东哲接接风。
1: 嗯，我陪小丁去。
2: 你去是不去？你在这待着，小丁自己去。我先说两句话，是吧？
1: 早点回来。
0: 嗯。

0: 了。爸妈那个意思是，没有婚礼不算正式的结婚。你呢，还是和我和鹏飞咱仨水舞，邻居也都不知道你们俩结婚了，所以你们俩进进出出呀，还是要注意方寸。也别怪爸妈，老两口思想老派。明白。不过你放心啊，你们俩还是有很多能相处的机会。这是个大工程，过年找不着工人，所以只能咱仨干。我呢就负责铺水管这些技术活，你跟小婷就负责帮我清理垃圾。你看，这不就是机会吗？
1: 行，一切听哥吩咐。
2: 小婷，哎，茶怎么样了？哥说快渴死了。
3: 马上。
4: 哎呀，半熟了都开始白煮。小婷，
5: 妈，
4: 哎，
5: 邓哲回来了，他飞机晚点，延误了一天。
1: 小婷，哥说他。啊，妈。
4: 哎，
1: 我回来了。
4: 回来好呀，早该回来了。
1: 是早该回来了。爸呢？
4: 你爸故意拿枪不理他。
1: 爸，我回来了。啊，我回来了，爸。
6: 哎，弄着你的声音不可能小点，生怕邻居听不到是吗？
7: 好嘞，爸。
8: 林东哲，你干嘛呢？快帮忙啊！
4: 哪有刚来就让人干活的呀？
7: 没事，妈，我乐意干。啊，
4: 哎呦，
7: 没事。
8: 小婷，你那茶泡的怎么样了？快不行了。

0: 你看看，从小到大，毛手毛脚，
1: 门框低了。

0: 给你买了个羊皮手套，很保暖，毛线的强。我看天冷了，我怕你改作业什么的手会僵，就带这个，轻便，方便握笔。
1: 还在说，还挨在一起说。
2: 哎呀，行了，你嫌你不看不就完了吗？自家院子又没人，孩子大半年都没见了，总得了解几句。妈妈看着呢。

0: 哪儿？
1: 上厕所。
2: 把厕所还没修好呢。
1: 我去看看。
0: 去吧去。
3: 想我吗？我很想你。这半年我每次培训结束回宿舍睡不着，我一直在想你。
4: 我也想你。这段时间我都数着过日子，已经过去一半了。
3: 什么一半？
4: 两年，就是两个秋天和两个春节。我们已经过了一个秋天，现在要在一起过春节。那两年已经过去一半了呀。
3: 过去一半了。
5: 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6: 你着急不着急呀？你说这老太太就爱传这
2: 个。嗯，家里还有一箱洗衣粉，八个新的保温杯。
7: 那吴叔叔问我装修的费用怎么算，我说那是林家的房子，我做不了主，而且呢，我也是为了让我爸我妈住得舒服我才装的修，所以呢，这笔费用呢就由我小婷鹏飞咱们三个人均分。你别急，你跟小婷现在结婚了，你们俩算一家，就一份钱。
0: 你少吃点瓜子花生上火。
7: 哎，小婷，钱是鹏飞先帮咱们垫的，咱们得还人家。
2: 不用，你们也别给我钱了，给来给去怪麻烦的，我直接从你们分红里扣。
8: 这个房子我跟你妈住，钱我们出。
2: 大舅舅，哥跟小婷还有林动哲想孝敬你，你也得给个机会啊。
0: 听孩子们说，
7: 动哲名下的股份呢，将来要换成现金给小婷付违约金，鹏飞手里呢多少还是要留点现金，到时候就直接买下来。
2: 到时候产生的税跟之前一样，我来给你们交。
9: 暂时用不着，我完成入职培训之后会有一次轮岗的机会，一共52周，已经完成一半了，半年之后轮岗就会出结果，等我确定去哪儿了，小婷再辞职。
0: 能分到上海吗？
8: 你以为这公司是你们家的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9: 爸，宝洁很注重家庭观念，应该会分到离家近的地方。
8: 不确定的事情都有风险，小婷啊，不能随便签约。
0: 如果动辄能回上海，或是小婷找到了广州的工作，这笔违约金我跟你爸出，但有个条件，找到的工作要能解决户口。
2: 大舅妈，户口没有那么重要了。
8: 吴叔，你要没有苏州户口，你当年能吃得上那个丁亮亮吗？你现在都拿不到营业执照。
2: 办营业执照用的是身份证。
0: 你们还年轻，你们还不知道粮油关系、住房、医疗、子女上学都跟户口有关。我不能让小婷当盲流。
2: 兄弟，我尽力了，帮不了你了。
0: 动辄，你别怪爸妈坚持要小婷解决户口问题之后再调动。隔壁周青的情况你也清楚，他没户口，在家受舅舅舅妈的白眼。
7: 我同意妈的看法，户口关系到下一代，很重要的。而且动辄现在也没定下来，小婷也才工作了一年，索性咱们再等等看，等履行完这两年合同再说。
3: 那我岂不是还得再等一年？我不怕付违约金。
7: 那是一年又不是十年。再说了，先不说违约金，小婷的简历也不能有空白期啊，她将来要是去机关单位就职的话，还得从苏大转档案，这能不违约还是别违约。小婷有寒假暑假都可以探亲，这日子过得很快的，你着什么急啊？

0: 职工同志们，大家好。联防厂作为国企改革的排头兵，坚决响应我市关于压缩淘汰落后产能的号召，下岗纺织富裕人员是我们改革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市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将出台一系列措施来妥善安置这些职工。接下来，我们将与市里的宾馆、超市、防护台等单位密切合作，共同为下岗职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1: 老吴，听懂了吗？我怎么没听懂呢？
0: 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
1: 一刀切，真的要一刀切了，一刀切。
2: 厂里是没钱了吗？
0: 大事。因此，我们将全力以赴，确保每一位职工都能得到合理的安置。我们会帮助他们顺利转型，找到适合自己的新岗位。
3: 光亮，
1: 张书记，是不是搞错了呀？
4: 这不公平！
1: 大家生产自救搞得很好的，你去看。我们现在产的布又快又好，不比外头市场上卖的差的。技术官还说了，说今年要钻研新染料，销售科的王科长还没出院呢，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呀？
3: 王玲啊，
0: 咱们有些职工年纪大了，退休啊，早点退下来也是好事儿的。
5: 哎，同志们，咱们厂啊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市政府已经说了会出台措施安置我们这些下岗职工，也会号召市里的宾馆、超市、传呼台等单位接收你们。你们呢？
6: 我们都是厂里的老职工，一定要体谅我们这个厂，体谅国家。
3: 就这些了，
7: 张书记，非毁掉不可。领导同志，我是老职工了，没人比我更了解这些东西，更了解这些机器。他们虽然老了，但是能用。你要不信的话，我开机。

0: 你看看，
1: 老吴，咱听领导的，
2: 同志，我们是知道的，可是为了升级产能，防止这些老化的棉花店流入黑市，被一些有心人利用，所以必须人为淘汰。
3: 老吴，让他们拿走吧，我们这些店早就该被淘汰了。陈震，在这里签字。
4: 妈，这个等咱们以后啊，这个厂子发展好了，效益好了，咱们大家可以再回来的。

0: 妈，你早饭准备吃呢，快吃点吧，再不吃要修仙了。
1: 我说，
2: 大舅妈，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最近还是天天去铁路上。这我一听就急了，我以为是我汇的钱不够爸妈用呢，谁知道我妈说我爸是什么忆苦思甜，每天拿一瓶啤酒去铁路上，一边喝酒一边看铁路过火车。你说他这人好笑不好笑？
3: 你爸没到退休年纪吧？他是停薪留职还是提前退了呀？
2: 啊，
4: Thank you.

0: 我已经洗得很干净了，这停薪留职挺好的，离你退休也没有几年了，你又是干部，5年内你就能领这退休金了。孩子们问你，这几天要不要出去转转，旅游散散心？
1: 我不去，我等厂里消息。
0: 厂里说了，要组织下岗职工成立服务公司，可能会有工作。厂办也明说了，优先双下岗家里孩子小的职工。我的意思是呢，你有什么想法，我跟孩子们都尊重你。你整天这么愁眉苦脸的，孩子们。 都很担心你，孩子们很关心你啊。鹏飞呢，想让你去他的中巴那边当个售票员。小婷呢，想着，要不就干脆把动辄的钱给取出来，在时钟的门口给你租一个小摊儿。
2: 不好，不好，不好！我不要用动辄的钱。
0: 是，

0: 我也觉得不好，但是你去做这个售票员，这太辛苦了，我也不放心你去啊。
1: 连累孩子们担心了。
0: 哎呀，你看你说这话，你说这话小婷听到了才伤心呢。
2: 珊珊，你别只喝汤，这肉吃肉吃菜啊，自己加。你最近的孩子没闹腾吧？
1: 还行，在城里干了这么多年，就给了这么点退休金，
2: 能有就不错了。前几个月欠的工资不也补上了吗？以后啊，要彻底没有了。
1: 珊珊，刘健他爸爸也没说点什么吗？那别的职工也就算了，你爸爸毕竟是刘健的老丈人呀。
3: 市里定下的政策，爸爸也没办法。
1: 哎呦，是没办法，还是没使劲呀？
3: 我现在工作也稳定了，爸提前退休挺好的，谢谢。
2: 哎呀，歇不了，我是忙一辈子了。
1: 你爸爸打算做点木工，接点活。哦，
3: 爸，这太辛苦了。我们都已经念完书了，你干嘛这么拼命啊？
1: 孩子，除了读书、成家、买房子，都是要花钱的。你看，你马上就要当妈妈了，你就明白了。你再看看小军，毕业都一年多了，还在家里白吃白住呢。
3: 小敏也住家里、
1: 小敏她是女孩子呀，马上就要嫁人的呀。再说了，那小敏的嫁妆也需要准备的喽。
2: 哎呀，反正我在家闲着也闲不住，你没听人讲吗？老年人多干活对身体好。
1: 珊珊，你嫁得好，也要多帮衬弟弟妹妹哦。
3: 知道了，小军的生活费我来付。
4: 知道了，知道了。哦，你爸爸回来了，不给你讲了啊。嗯。
5: 哎，动辄啊。
4: 厂里搞一刀切，林姐下岗了。小婷跟动辄说，林姐心情不好，好几天都没出门了。
5: 一刀切，那你怎么办呀？
4: 不知道呀，不过下岗职工人事关系还是在棉纺厂，厂里让自己选，看是要停薪留职还是半下岗。
5: 半下岗？
4: 对啊，继续上班，布料抵工资，职工自主销售。
5: 去你们厂里那些布还能卖得出去吗？
4: 你讲什么呢？我们厂可是苏州优秀企业，江苏省轻工业的骄傲。
5: 我是觉得吧，像你这么优秀的职工走了之后呢，这个企业也就没什么可骄傲的了。
4: 那也是骄傲。
5: 玲姐呢？玲姐怎么打算？
4: 跟我一样，停薪留职。我估计厂里很快就会通知我回去办手续了吧。
5: 那你就早点回去，回去看看玲姐。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妈说停薪留职以后还能拿退休金，比买断工龄强。
6: 以后我都工作了，咱家情况比孩子小，
3: 家庭负担重的人好多了。
7: 小婷，哥这礼拜要加班，实在是脱不开身，你先帮我好好照顾妈，等下周我一定回去看的。
3: 哥你也照顾好自己啊，我最近一直在家，我会照顾好妈。
1: 小婷，
8: 妈，我送你回来啊。
1: 你妈妈怎么样了啊？
3: 还是那样子，不肯说话，不肯出门，整个人都很麻木。

0: 宁姐，宁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怎么还哭了呢？啊！刚办停薪留职那会儿啊，厂里说最多只给办6年，我当时还头疼呢，说这时间到了怎么办？没想到呀，
1: 厂里基本都选的停薪留职，我跟老吴都是。
0: 停薪留职好，比半下岗强。林姐啊，你别怪我说话直啊，早点出去找生路比晚出去强。你得先想明白，尽快想明白，才能撑得住。纺织够累的了，出去干呀也不会更苦更累，那就是个体户嘛，不如工人，没有地位，没有保障，难免会受点气。
1: 没保障，工人一样没保障，说下岗就下岗。
0: 宁姐，你想开一点啊。你说童年小婷都有出息了，庄老师不是还在时钟上班吗？啊，家里又不需要你操心钱的事情，你就当提前退休，好好享受生活呀。
1: 对对对，童年小婷都大了，我家还不是最糟糕的。那你说那些双职工下岗，孩子又还小的怎么办呀？张婶家两口子上一轮就下岗了，好在那个时候两个孩子在三厂，现在也下岗了。
0: 三厂也下岗了，
1: 但三厂比三厂好，退休年龄还不到2年的都让早退了，早退好呀，能拿退休工资。
0: 三厂效益好，
1: 以前咱厂一直跟三厂争荣誉，那个时候手摇杀鸡改电动杀鸡那阵儿，咱厂比三厂更快完成了技改，拿了全市轻工业技术革新奖。
0: 这棉纺厂怎么就这样了？
1: 对呀，这棉纺厂怎么就这样？
0: 宁姐，其实我刚没工作那会儿啊，人也是虚的，转个弯就好了，活总是要人干的呀。
1: 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文凭没技术，
0: 那世上就没有没文凭没技术能干的活啦。你又不当世界首富啊，就是打发打发时间，挣口饭吃嘛。对了，
1: 是，而且我两个孩子都大了，我又没负担，我肯定能找到一个活路的。喝茶，喝茶。哎，
0: 哟，张老师回来了。
2: 宋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刚回来。哦。
2: 走走走走走走啊，走走，那我先去收拾一下。哎，
0: 好好，
2: 走走走啊。民工还好吧？
0: 好着呢，好着呢。张老师，哎，
2: 哎，宋颖啊，你玲姐她怎么样了？
0: 不太好。反复说童男和小婷都大了，家里情况不是最差的那个。他不是说给我听的，他是说给他自己听的。我刚到广州的时候也这样，接受不了自己突然就没工作了，人没工作，魂就没了。庄老师啊，我打算多待几天，陪陪玲姐。
2: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孙女。
0: 哎呀，自家人那么客气干什么？我一会儿跟。

0: 那我峰打个电话，告诉他我晚几天回去。哎，不然我把玲姐带回广州啊，让她散散心。
1: 我就怕她心情不好啊，她不肯去。哎呀，我先劝劝她再说。
2: 哎呦，身上回来了，
1: 张老师。哎，
0: 小心点啊！
1: 宋阿姨，珊珊下班了。哎呦，还有2、3个月就生了吧？嗯，还有3个月。哎，宋阿姨，嗯，你回来陪黄阿姨啊？
2: 我回来办手续啊。
1: 哦，对，我差点给忘了。
2: 嗯，
1: 谢谢。
2: 谁伺候月子啊？
1: 我妈，刘健的妈。
2: 啊，门对门的，阿妹过来照顾不是更方便吗？她接到班事情比较忙。

0: 早安。
1: 改多少了？
0: 都在文档里了。
1: 你赶紧睡一会儿吧，我来改图。有事我再找你。

0: 这烧饼的煎跟花生的煎啊，回头再给你。
1: 你怎么不把苹果也算上呢？
0: 请你吃饭。
1: KFC 啊？
0: 不，可以可以。
1: 看你困的，赶紧睡觉去。
2: 快到了，你看怎么都不可以啊！
3: 我帮你看一下啊。
2: 哎，
4: 你等会儿。哎，
2: 突然你回来了呀？
4: 啊。哎，图南啊，
0: 吴叔叔，
4: 哎呀，你回来了
0: 啊！
4: 哎，那个，叔叔现在靠手艺吃饭，然后有需要你记得找我，啊，你照顾照顾我们，这，
0: 啊，知道了
4: 啊，
0: 快快快，
4: 啊，你们快
0: 好。

0: 给我来两个茶叶蛋吧。
1: 哦，啊，茶叶蛋，
0: 王叔叔，
2: 您怎么？
1: 小南，
2: 嗨，
1: 王叔叔，这不是卖几个茶叶蛋，挣点零花去？啊，
2: 要几个？
0: 多来几个吧。
2: 啊，好，
3: 我告诉你啊，王叔叔这个茶叶蛋你不要小看啊，有秘方的。
4: 哟，图腾回来了。
0: 宋阿姨在呢。
5: 今天星期天 啊，
4: 星期六，林杰，
5: 都糊涂了，不上班都不记得日子了。
4: 图腾啊，好久没吃阿姨做的饭了吧？阿姨去买点菜回来给你做饭，做煲仔饭吃。
5: 啊，你少买点肉啊。
4: 好啊。哎呦，下雨了。
5: 啊，行，
4: 陪你妈妈啊。
0: 哎，
5: 你说怎么买这么多茶叶蛋？
0: 太久没吃了，一下就买多了。
5: 王勇家的
0: 啊，
5: 你收起来。今天咋回来了？
4: 宋阿姨做煲仔饭，你留点肚子，别吃蛋了，有点凉了。
0: 妈
4: 啊，

0: 您先别忙了，您坐，我给您个东西。
1: 啥东西啊？
0: 其实呢，我刚才去了一趟银行。啊，您每个月的工资312.9元，这里面3755元，不多不少，正好是您一整年的工资。在您拿到退休工资之前，我来负责您的生活费。
1: 图南，妈不能拿你的钱。
0: 哎呀，妈，我知道您不想用动辄的钱，是怕小婷在婆家抬不起头，所以您不想用动辄的钱做点小生意。但我是您的儿子，我的钱您用得起。
1: 我有钱呀，你上次做生意还给我2000多呢。我会出去找工作的，我有手有脚，我身体也好，我能养活我自己。
0: 您之前跟我说过，说工作是您的底气，您有工资不靠爸也能养大我跟小婷。但这话呢，现在轮到我说了。您有儿女，您工作不工作呢都随您的便，但是在您拿到退休工资之前，我来做你的底气。这个也不是工资，就是接私活赚的外快。
1: 这么多？
0: 小婷的工资现在也不高，这事儿就先别告诉她。我就自己拿了个主意，我先出了，等小婷的工资再涨一涨，我再让她出一部分。
1: 那妈就更不能拿了，我不能像你阿婆一样攥着儿子的工资不撒手，被儿媳妇恨和孙子孙女都离了心。图南，你把你的钱都存好，我不要小婷的钱，也不会要你的钱的。
0: 别嘛，这是
1: 我不要，我不要，坚决不要。我把这收起来。哎呀，这个，
0: 妈，

0: 庄老师啊，你不用送我们
1: 啊。不，送我还是要送的。小婷啊，一大早有大课，她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真的不能请假，不能送你，我就代替小婷去送送你。
0: 没事的，孩子们刚工作，正是要表现的时候。
2: 哎，你回去吧，鹏飞的车就停厂门口，我跟宋云走几步就到了。
3: 不用说了，
0: 也就是不用送了，我们两个一起走，路上还能说说话。哦，对了，庄老师，帮我转告小婷，让她放暑假的时候来广州玩。
1: 那行，宋云，那我就不送你了啊。路上小心点，到了广州啊，那林工好。
0: 哎，好。
1: 第一天卖票，别紧张啊。这煲仔饭我第一次学着做，肯定不好吃，凑不吃，但是一定要吃饱。
2: 知道了。
1: 吃饱啊。
0: 走了啊。
1: 再见啊。
0: 林杰，你不用害怕，你和鹏飞在一辆车上，可以陪举梅呀。
2: 你什么意思？
0: 广东话就是照顾你的意思。
2: 是是。
4: 宋梅啊，宋梅
0: 啊，走了走了。
4: 宋梅啊，宋梅，
2: 鹏飞是好孩子，是。
0: 林姐，你有晚福啊，三个孩子都好。
2: 是，三个孩子都好，动作也好，孩子们都好。
0: 要是咱们还在一个院子里住多好呀，早上我们两个一起出门，你和鹏飞啊就来我铺子里吃早饭。哦，我铺子里的那个糯米饭煲仔饭啊，可受司机欢迎了，又扛饿而且还方便，放在保温桶里啊，到中午还是温的呢。
2: 难怪你教超英做煲仔饭。

0: 你仲睇住我？你仲睇住我呀？
1: 庄老师说了，以后啊，他都早起做饭，做好你的后份。
2: 庄处男，
3: 庄副官，您女朋友来了？
4: 哎，不是，你们搞错了，不是后女朋友啊？
5: 不是啊，那我看你俩其实还是蛮般配的嘞。
4: 你这玩笑可以在我面前开，但你千万别在女孩子面前开，你脸皮不好。
3: 庄公这个人啊，挺好的，心蛮细啊。
2: 你们聊什么呢？
3: 我们在聊啊，你们俩这个关系，我是说啊，这70%的停车区域啊，是不是多了点？这能有那么多车停吗？
4: 甲方也是这么觉得，但我认为应该为未来预留足够的空间。那10年前，不对，5年前。谁能预想到上海现如今能售卖商品房？
3: 都是有钞票的人买的啊，2000多块钱啊！
6: 哎呦，这不合几十年才攒下一套房子等级了。
3: 哎，不过这个庄公啊，你们这都属于大人才，国家肯定分的。
2: 不分。
5: 结了婚也不分房啊？
4: 要申请要排队，但分的是宿舍，不是商品房。
3: 那宿舍也比没有强，这结婚还是有福利。庄公啊，你们这都有机会啊。
2: 内销房贵，但是房价一直在涨。我研究过了住房公积金和贷房政策，要想真的买的话，还是有办法的。
5: 贷款是吧？那贷款也是要还的嘞，还有利息啊，银行利息老高了。
6: 我养小宁啊，房子钱给家人吃吃喝喝，不想想聊得开心哦。
5: 是的嘞。

0: 你刚才说你要过公积金跟种草，你准备买吗？
1: 你不想吗？
0: 这要问，之前还真没认真想过。
1: 那现在呢？你说想把自己的图纸变成现实，你就没想过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里？我们工资太低了，真想买的话还得攒钱，也不知道我们工资涨的速度能不能跟上这房子涨的速度。
2: 李佳，我跟于涛呢接了个私活，但是我们俩手头的活太多了，实在是忙不开，所以想着叫上你一块儿跟我们一起干。
1: 好。
3: 松湖公园到了，
4: 下车小心碰头啊。往后坐，往后坐，后面有座位啊。上车五毛
3: 啊，往后坐，
5: 往后坐，往后坐。
6: 小林啊，鉴于你的培训表现和家庭情况，公司分派你到上海的分公司销售部，恭喜你。
7: 一个6000，一个5000，
8: 这么高？
9: 那班长，咱们以后就是三人团伙了。

0: 林动辄，
1: 放假了，爸妈居然同意来上海。
0: 妈在鹏飞哥那里卖票，心情好多了。他心情好，爸心情就好。他俩心情好，就能来上海。
1: 走吧。
0: 去哪儿？
1: 要给我们租一套房子，我们回家。

0: 好了。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
1: 我大部分的时候不相信，我更相信努力。但有些时候吧，我又想相信命运的安排。
0: 比如呢？
1: 遇见你的所有时刻，都让我最相信命运。

0: 没事吧？就你睡觉的事儿，不行，晚上我都忘记。我们
1: 没事，就是有点心急。

0: 虾热了吗？
1: 热过了。
0: 行。哎。
2: 这费不费水啊？钱怎么交啊？啊，
0: 一个月交一次，3毛1吨。
3: 哦。行了，爸妈，快来吃饭吧。厕所有什么可看？
0: 哎，对了，爸，喝点吗？
4: 不，我喝茶。
0: 喝茶你喝茶、啊？行。哥呢？喝点。
3: 我来一个。
0: 行。
2: 小婷，妈坐这儿。来。
4: 那我就坐这儿。
0: 行，没问题，爸，随便坐。
4: 哎，邓哲。哎。这个房子平时就你一个人住啊，那房东会不会中间突然回来啊？
5: 白纸黑字签的合同，爸，你不用担心。哦，
2: 你爸是没想到邓哲年纪这么轻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6: 这个小区确实是好，邓哲也是幸运。那以前呢都是公房，像出租房的房源都少得可怜，根本就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现在有了商品房，不一样了，你的房源总算是多了一点。哎呀，
2: 我跟你爸工作了一辈子，别说年轻时，就是现在都没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以前去公共水龙头拎水上公厕，觉得以后能住上筒子楼就很好了，有水房，有厕所。
4: 真是不敢想象哈、啊！你看现在这房子，都有单独的厨房，单独的厕所。
2: 比图南租的房子好，图南那个房子里挤了好几个人，上厕所都要排队。哎呀，吃饭我老说厕所。
0: 没什么。
7: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我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
2: 柳岩。
3: 我说你这人也太保守了，你这里面不穿着衣服呢吗？
4: 这是个护腰。
5: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6: 欢乐加油站，
7: 快乐不间断，
6: 给你给力的药章，
7: 陪你开心的欢笑，
8: 欢乐天天见，生活有点甜。
6: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9: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帆帆，我有一个大学的好朋友，最近提出要求来我们大长春来避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来推荐呢？他这次啊，可是带着全家人一起来的。
6: 明白明白，哎，就是会有小朋友一起来的，对不？不用犹豫哈，那一定要

0: 去我们长春的长影世纪城啊。长影世纪城占地面积达到了100万平方米，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各种特效电影技术，包括了 3D、4D、激光、动感等多种形式。朋友们可以在这儿体验到震撼的特效电影，比如说这 4D 影片，并且呢可以参与影视的后期制作的互动体验。此外啊，公园内还设有空间迷城、精灵王国、星际探险、非常实验室等众多的娱乐项目。
1: 听你这么一说哈，这地方呢还真适合哈。而且呢，我也知道我们长影世纪城呢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场所，它还融合了科技、冒险、演艺和观光等多种元素。朋友们呢可以通过配音啊、栏目等技术亲自参与电影制作，感受电影的魅力啊。
0: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地方不仅适合小朋友，也非常适合我们这些大朋友。来吧，达达，快把这个大宝地儿介绍给你的好朋友们。
2: 众将官，进，进，到，
3: 到
2: 啊！又打轮儿，轮回正，熄火休息。
4: 猪猪，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猪猪，他诸葛亮是军师，不可杀之啊！
5: 谁让他说我小心眼的啊？
4: 不是，猪猪，猪猪，
2: 不是你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怕人听见呢？悄悄话，烂脚丫，一窝一窝小蛤蟆
4: 啊！猪猪，猪猪，你说什么呢你？
5: 赵昭将军，找我有何事？
6: 自从诸葛亮来到我东吴之后，屡次三番让我进攻曹操。我们现在是一半要战，一半要强，我们就要四分五裂了。
5: 那张大人的意思是，
6: 若要不失东吴的话，只能想一个周全的理由杀掉诸葛亮，这样以绝后患。
5: 有理。诸葛亮，不是我不想打，我军中缺箭。
2: 你需要几支箭？
5: 10万支。
2: 我去。
5: 好，就你去。君无戏言，如果你要拿不来箭的话，我弄死你。不
2: 是，周瑜，你这个人心也太歹毒了。你对面曹营的人听好了，周瑜是个什么样的人？
7: 是个什么人？
8: 是个什么人？
7: 是个什么人？
9: 周瑜是个小心眼。
2: 都督，箭已凑齐。
5: 诸葛亮，你好意思吗？啊，这箭算你借的，算我借的呀？
2: 那不管，反正后人自有评说。现在箭已凑齐，什么时候出兵攻曹啊？
5: 张大人，哎，还有何计谋没有？可将诸葛亮……
6: 都督，小乔夫人足智多谋，不如请她出来帮忙。
5: 有理。小乔夫人。小乔夫人，
2: 你在那喊啥呢？你就喊小乔，人家能出来吗？嗯，你得喊人家乳名。
5: 我跟小乔夫人这么多年了，我怎么不知道她有个乳名？
2: 连乳名都不知道，连小乔乳名都不知道。柳岩。

0: 夫人。
1: 你讨厌了啦，干嘛一定要叫人家的乳名，连周郎都不知道的呢。
2: 我现在知道了。
1: 啊、哦，你为什么要天天练兵，不来陪人家玩耍呢？
3: 因为人家要替你们保卫江东的沃土啊。
4: 你俩说什么呢？
0: 起开，你俩怎么会这么熟了吧？
1: 哎呦，你又小心眼儿了。哎，
3: 对，你来找我是不是想让我教你抚琴呢？
1: 对呀、啊，你不是一直答应过我的，好想听你再奏一曲呢。
3: 好啊，好啊。
5: 我有一计，你琴艺非凡，可以跟他比比琴呐、
1: 啊。比上次的上次，上次第一次。
0: 诸葛兄，既然我夫人愿意听你抚琴，

0: 我也略懂一二，不如咱俩比一比，你赢我出兵。
1: 那如果大都督赢呢？
0: 那你就给我游回刘备那里去。
1: 好，一言为定，小乔当裁判。
2: 好呀好呀，听上去好刺激哦。来人，上琴。
3: 上琴上琴上琴，快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凭啥你有桌子？
0: 我是都督，
1: 你等你上我们家那边的。

0: 我终于弄明白，这些年你一直打我，我为啥没反应了？
1: 为啥？
2: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多多啊，这秦毅孰高孰低恐怕很明显吧？周郎，你的秦毅真的是弱爆了呢！多多，准备何时出兵啊？
3: 都督，不能出兵啊，为了保全东吴，你万万不可以草草为敌呀！
2: 多多，山人有一妙计，可保江东无碍，只是苦了小乔夫人。
0: 你说什么？只要没有战火。
2: 小乔委屈一点，又有何妨？只要都督把小乔夫人送到曹操的帐前，可保江东太平。
3: 此计不可。
4: 此计可施。
3: 我愿只身前往曹营，与那曹鬼决一死战。
5: 夫人，不可。
3: 周郎。
5: 想当初，你有血战沙场，救江东父老于水火的大志，而今你怎可因儿女情长忘记初心？
4: 我小乔牺牲一人，可保江东父老周全，我宁死不悔。众将听令。
6: 攻入曹军，誓死保卫江东沃土，火烧赤壁。
7: 是。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小凯，还有最后一题就可以夺到百万大奖。

这张照片是熔岩隧道野人遗迹消失前唯一保留的图像资料。那么请问，造成熔岩隧道野人遗迹消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请回答。

0: 队长，
1: 队长，你在哪儿？队长，
2: 我在这儿。大家注意了啊，这里到处都有机关，不过你们不要怕，我经验丰富，等我找到长明灯的开关，咱们就能看见了啊。小粉呀，哎呀，没想到你是个摄影师，考古经验还这么丰富。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个长明灯的开关的？
3: 嗯，应该是天赋吧。
2: 哎呀，哎呀，还真是天赋。那个，咱们的人都到了吧？
1: 哎，向导呢？会不会迷路了？
4: 什么声音？
2: 哎，
4: 有野兽！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1: 对。
5: 你们干嘛呢？
3: 贾玲向导啊，怎么是你？吓死我！
5: 那不是我，那是谁呀？
1: 吓我一大跳，听脚步声我还以为熊呢。
5: 真会聊天。是熊还是人呢？
1: 你是有点熊人呢。
3: 是贾玲，你也难怪别人说你，你说你作为向导来的也太慢了。
5: 那慢能赖我吗？那是马跑得太慢了。
1: 那马是被他压的吧。
5: 你们团队的人真是会聊天。那马还能让人压坏了呀？
3: 那怎么不能呢？咱们一起去马场取的马，走了三个月，我们的马还是马，你的都压成骆驼了。
5: 小斐，我看你胳膊这么细，我就不撅你了。但你们团队要再这么对我的话，我就不当你们向导了。
3: 哎，贾玲，讨厌呢，我就开个玩笑。你看你小心眼儿，真是。贾玲啊，我们都知道，要没有你呀、啊，我们找不到这里。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呢？
5: 一般人呢都是给钱。
3: 队长，他找你有事儿。
2: 啊，贾玲啊，一般人都是给钱，
5: 嗯，
2: 但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考古界的精英。这个地方是已经消失了千年的地下宫殿，我们能到这儿，那是我们的幸运。所以千万不要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知道了吗？
3: 知道了。
2: 哎，你们两个别玩了，上周围去看一看。
1: 嗯，
2: 好。哎，这儿有个笛子。
3: 哎，队长，我知道，我知道，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个笛子应该是打开某个密室大门的声控钥匙，只要吹响它，就能打开大门。
2: 太好了，
3: 我去找找门啊。
2: 哎呀，哎呀，我试试。哎，也没有门没打开啊！
5: 我试试。
2: 啊、
5: 嗯，真是没有。
2: 哎，不应该呀、啊！我再试试，有没有可能是竖笛？
3: 啊！这队长、啊，我知道了，这个不是什么钥匙，它是古人的一个武器。
2: 小斐，你太聪明了。
3: 哎呀！当然了，经常针灸可以健脑。
2: 行了，小斐，你在这拍照片吧，我跟贾玲呢进里边看看。啊，对了，为了防止我们走散呢，我需要一根绳子把我们俩系在一起。
3: 队长，咱们的绳子全用光了。
2: 哎呀，这怎么办呢？哎，贾玲啊。
5: 啊。
2: 一旦我们走散了，就顺着这个毛线互相找，好不好？
5: 好啊。
2: 哎呀，还水线了，这家伙。走走走走走走。
5: 嗯，好嘞。
2: 小斐，注意点啊。
3: 啊，队长，你快点回来啊。
2: 哎呀，
3: 哇，太好了！会不会被载入史册呀？哎，有回音。

0: 你看没看见哪有八宝鸭？
1: 没有啊。哎，贾玲，怎么就你一个人出来队长呢？
0: 哎呀，不知道，走丢了。
1: 怎么能走丢呢？你们不是有那个线就能找到对方吗？
0: 毛线让我给剪了。
1: 你剪它干嘛呀？
0: 再往上扯，我怕不太合适。
1: 哎呦天！我说你这人也太保守了，你这里面不穿着衣服呢吗？
0: 这是个护腰。行了，小斐，那我不说了，我先回去了，走了啊。哎，
1: 小玲，你干嘛去啊？
0: 小斐，你怎么还没明白呢？我只是一名向导，是来辅助你们工作的。这就好比一个小品，你是主演，我只是助演，待太久了不合适。小斐，加油，一定行。哦，对了，听说这一片附近有野人出没，挺危险的，你也别待太久了啊。走了，拜拜。
1: 哎，贾玲，贾玲，你。
2: 哎呀，我说什么了啊？
3: 还是队长眼睛尖呢，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个宝箱。
4: 那可不，你也不看我是谁。
1: 队长，
4: 小斐，这是个宝箱，里边肯定有宝贝，你待会儿随便挑一样啊。
1: 队长，这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怎么能随便拿呢？
4: 小斐呀，你就当是咱们这次探险给你的奖励，好不好？
1: 你们说什么呢？我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我就拿一样。
3: 眼开了，
4: 兄弟们，没想到啊，咱们粉红少女探险队已经成立5年了，突然发了笔偏财。
5: 哎，队长，要不然咱们三个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宝贝。
4: 好脑瓜，一点不木，走。
1: 队长，还拿呀？
4: 哎呀，小斐，你别管这个了啊。
1: 哎呀，队长，
4: 最后一次，相信我啊。哎呀，
1: 让我看好宝箱。给它放哪儿呢？放那儿吧。不行啊，我看不见它，我心里不踏实。哎，宝箱呢？哎，太奇怪了，我得赶紧跟队长汇报一下。什么东西？

0: 小斐，你看我们找什么了啊？这么大一个宝箱，我天哪，吓死我了，我天哪！
1: 队长，哎呀，队长，有野人。
0: 小斐，你是不是缺氧产生幻觉了啊？这哪有野人呢？
1: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我
0: 来来来来来啊！
1: 队长，
0: 咱们看看，
1: 咱们还拿呀？
0: 小斐，最后一次啊！哎呀，让我看看，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这是个什么东西？
2: 这个宝箱，
0: 成功人的标配啊！哎呀，那这么说我们发财了是不是？来来来，再看看啊！哎呀，我宝贝儿，这什么？哎呀，我宝，这怎么回事？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0: 该是俄罗斯套箱。
1: 打开看看，来。哎呦我天！你看我发现个什么？这是打开藏宝室的宝图。

0: 广告已经回来，小北，我们继续，
1: 你还有五秒钟时间。
0: 我想这道问题对于你来说再简单不过了。
1: 让我们陪你见证拿到100万的喜悦。
0: 造成熔岩隧道野人遗迹消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请回答。
1: 回答。回答。
2: 是贪婪。
3: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5: 今天啊，在节目里呢，也要特别跟朋友们强调一下，就是要提醒朋友们千万不要忽视紫外线的存在。夏天出门咱一定要打把遮阳伞，因为啊，这遮挡紫外线是最有效的方法。不要只有女人打啊，老人孩子更应该打，男士呢也不要害臊，咱把这阳光伞给打起来。
4: 哎，你要说到紫外线呢，我就懂了。
5: 嗯，
4: 那对于驾车族来说呢，也是要预防的哈。
5: 是的，
4: 不要以为就是躲在车里，隔着车窗就可以避开阳光了。那紫外线其实具有很强的穿透能力，所以呢，应该选择这个防晒服装和佩戴防晒墨镜，这样呢也会减少紫外线对眼睛的长期伤害。好了，朋友们说了这么多，你们都记住了吗？
6: 我们就是江北四。
7: 财，
8: 哎，那子呢？啊，走丢了。那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又少一个竞争对手啊！三位公子请坐，父老乡亲用激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文家小姐闪亮登场。
9: 哎呀，哎呀，哇，
10: 大哥，文家小姐果然美貌过人呐，
9: 貌似仙女下凡呐。
11: 二位贤弟，我可不能让着你们喽。
9: 大哥，论文才小弟不输于你啊。
10: 大哥，论颜值老弟也略胜你一筹
11: 啊。那我们就比比看喽。
9: 这整的没用的，干啥呀？
10: 干啥？你干啥呀？
9: 干啥呀？
10: 别
9: 谁呀？哎，
10: 咋的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哎，是不是锁住了？
8: 停！哎，几位才子这么做是不是有失才子风度啊？
1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11: 这是干什么呀？
10: 哎呀，这这这！哎呀，
11: 摔得忘形，摔得忘形啊！
10: 这长条梯子，
9: 这要把我夹的。
8: 几位公子，请坐。接下来，掌声鼓励我们家大小姐闪亮登场。

0: 小姐，你别闹，这不保安吗？这不是。No， 这就是大小姐。我们文家是同时为两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1: 这么回事啊，
2: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1: 人来，
2: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3: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1: 两位姐夫多费心。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

0: 就看谁点儿高点儿低了。
1: 好，
0: 来吧，开始吧，管家。
2: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3: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0: 老弟，快出题吧。
3: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2: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3: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4: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5: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4: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3: 快说。
5: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了。
3: 坐吧，
5: 姑娘，
3: 坐。这么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干啥呢？
6: 睡着了。
3: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6: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3: 后天没有雨。
6: 是，坚决不娶你。
3: 哎呀，管家，你这是哪儿？
2: 小姐，再回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3: 再换一道。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5: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3: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5: 掉哪条河里了？
3: 啊？
5: 掉哪条河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5: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3: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5: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啊、
3: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5: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3: 我就是打比方。
5: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3: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哎，又睡着了。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这咋回事啊？
4: 哎，我去看看去。
3: 哎，回来。

0: 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先救我妈。
0: 就喜欢你的孝顺。
1: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0: 不可以，必须回答。
1: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多想有一个疼爱我的妈妈。这个问题，为什么？
2: 大哥，四外河五都找遍了，我妈没到河里啊！
3: 停停！啊，你们这是招亲呐？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1: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3: 对，
1: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4: 对了，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哎
5: 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0: 停！给我回去，回家去，回。
4: 哎，小二。
0: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哎，我算看出来了啊。你们几个人还搁这装四大才子呢，就你们这点文凭啊，也就是四大菜子儿吧。
1: 哎呀，你妈谁呀，王八蛋，
0: 有能我说题你们敢答呀？
1: 敢答。
0: 请听题，下一道题，你们一个人跟我演一段爱情故事，如果谁演的跟我有感觉，我就嫁给谁。
1: 来来来，
0: 谁先来？
1: 我先来。
2: 我来。
1: 我来。
0: 老二先来。
4: 我没吱声
1: 啊，别给大哥掉链子。
0: 接下来咱来演一段爱情故事，本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咱来演一段白蛇传。
6: 大小姐，这段戏我觉得非常好。
0: 对，
6: 但是我们演不了。
0: 为什么？
6: 缺人啊。你想啊，白蛇传里边有许仙。
0: 对呀、啊、
6: 我演许仙，对吧？
0: 是啊，
6: 你演法海，对不对？白娘子没人演，对不对？你这样让二小姐出来，她演白娘。
0: 我演什么法海呀、啊？我是白娘子，没看出来呀、啊？
6: 你演谁？
0: 白娘子。
6: 那也演不了。
0: 那咋还演不了？
6: 还是缺人。你看，我演许仙，你演白娘子，对不对？你身旁的小青呢，对不对？你们俩形影不离，是不是啊？你还是让二小姐出来。哎，管家你给喊出来，然后呢咱这
0: 对付你们不整点道具能行啊？能演不
6: 能？
0: 开始
6: 啊。

0: 大小姐，
1: 啊，
0: 大小姐，
1: 啊，
0: 据说人工呼吸可以救他。
1: 来吧，行啊。
2: 那个，三弟啊，我去看看你妈呀，到底掉哪条河里了？肯定是掉里了，我去找找
3: 你啊。我跟你去。
1: 那就你来吧。接下来，咱们两个演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芈月传》。我呢，就演芈月。
3: 我演你爹。
1: 那不行。你演我的初恋情人黄歇，这样我叫你子歇，你

0: 儿听明白了吗？
1: 哎，
0: 开始。不是不是，有点老，月儿吧，你得带点感情喊，你这样你就说四个字就行，你说月儿好看，月儿好看啊，子熙，
2: 月儿好看，
0: 子熙，
2: 月儿好看，
0: 好看你怎么不看？
2: 不敢看，不想和你这妖怪面对面，
0: 没有用了。我们俩今生不能到一起，因为我已经有了大王的骨肉。
2: 啊，骨肉比驴肉好吃吗？
0: 就是孩子。
2: 啊，谁的孩子？
0: 大王的。
2: 哎呀，大哥，他说有了你的孩子，你演大王，我完事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我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干嘛呢？秦军，
4: 看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3: 这是来讨酒来了吗？
2: 讨什么酒？讨酒。
3: 劝了好几个
5: 电话呢。
3: 来，给秦军倒上。
6: 来，
7: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军不能喝酒。
5: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

0: 带回和尚。
1: 哎，那不可能。
0: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2: 千钧有量啊，
0: 行不？
2: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0: 老钱，老钱，
2: 行啊，秦爵，那我得赔一个，我得赔一个，
3: 赔一个，
2: 赔
3: 一个，赔一个。哎，
0: 说话算话啊，到，
2: 来，到，来，来。

0: 行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给任务我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也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胡爵。斌哥。斌哥。
1: 春儿。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啊，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0: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呢？
1: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这相当不错啊，
2: 没事。
1: 我操，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然后来挂水了，然后我。
1: 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0: 不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前不懂事儿。
1: 不啥
0: 的。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是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斌哥，我错了，

0: 真的，兵哥。
1: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
2: 是我有毛病啊，我要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
1: 交警局的，
2: 对吗？
1: 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就缺你这一行，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
2: 是吧？
1: 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我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合格刑警？
0: 兵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1: 我是刑警，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陪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李波，先别说海萍的事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啥变化？
2: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卫国死刑吗？然后牛卫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卫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1: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2: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1: 啥重审了？
2: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0: 妈，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哦，魏叔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啊？
1: 对呀。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
3: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5: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3: 向您多学习啊。
6: 哎，吴老，哎，
7: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合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8: 你好。
9: 哟，

0: 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1: 有点紧张。
0: 川啊，两位泰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1: 嗯，是是
2: 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
3: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和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是不是要说呀？
4: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3: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4: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3: 侵财。
0: 你叫什么名字？
4: 秦川。
3: 秦川。
4: 嗯，
3: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4: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弄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

0: 它一大片，它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就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的。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1: 嗯，说完了吗？
0: 哦，
1: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
2: 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是上
0: 秦川，也太自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吓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哎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2: 没想那么多呀、
3: 哎，我是真服了你了。
2: 我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
5: 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史医生。
2: 啊，
5: 来坐吧，坐。
2: 您，
5: 这是什么意思？
2: 吴老师，旭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5: 那水果是？
2: 哦，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5: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2: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5: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2: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5: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这多少钱呢？
2: 啊，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5: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2: 啊，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5: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2: 啊，那不是。
5: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2: 不多了，吴老，
5: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啊、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钦差。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0: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哦，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0: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1: 接着说，说完。
0: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1: 说，
0: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1: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呢，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0: 这也好理解呀，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1: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0: 好，好。您看我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1: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啊串到一起了，一个给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0: 好。
1: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0: 什么沧海遗珠？
1: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0: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1: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了、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0: 是
1: 不错吧。哎，

0: 儿，我叫你川吧。
1: 嗯
0: 啊，你要真有这个医院，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跟我来一块干呗，行吗？
1: 太行了，吴老师。
0: 嗯，
1: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2: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
1: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2: 哎呀，嗯，好。
0: 哟，你们俩在这儿，
3: 这是一宿没睡吧？
2: 你说对了，
3: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2: 行吗？
1: 好，好，好，好。
2: 哎，
1: 怎么样？
3: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0: 哎呀，老曹，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3: 是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2: 哎呀，这算什么？
0: 锦川，哎，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
1: 明白。
4: 哟，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1: 好，来，快快快，去。哎，好，那我先吃，你先去了啊。
0: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1: 咋了？
4: 川儿啊，那个茂盛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还是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1: 不，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4: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啊。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5: 魏局，
4: 哎呀，
5: 魏局，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1: 怎么了？
5: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4: 川，你快去看一下，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1: 好，好，好，好，好。李文。没事吧？李文，李文，李文，李文，没事吧？
6: 没事。
7: 李文，你的信谢婷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
8: 双子兄弟的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6: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
8: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6: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8: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7: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已经。

我这个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

0: 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生子兄弟一样，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于是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
1: 哎，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反应串，
0: 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的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证明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他不跟你讲感情。我费了好大劲儿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不能去。
2: 来来来，过来坐。
3: 川儿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告发的裁定呢我也读了。我知道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
4: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
3: 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啊，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是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4: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3: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0: 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1: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0: 一定。

0: 我被调到徐城了。过几天就离开和尚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生子，我们搬到徐城以后，跟李文是邻居，李文和闺女，你放心。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天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嗯，哼。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天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2: 我就知道你想要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
0: 哎呀，哎，斌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被调到胥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昌了。
1: ，哎呀，
0: 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1: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
0: 哎呦，我真不是，
1: 你真是。
2: 行，挺好的。啊，
1: 啥时候走啊？
0: 明天。
1: 明天就走啊？
0: 明天报到。
1: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0: 哎呦，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昌出去的人，是不是？
0: 哎呀，是，
1: 明天就走了。于大少，你给我整一个，
3: 整一个。哎，打那个啊！一二三，啊！

0: 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老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韩丽丽一家吃饭啊。啊，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
2: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3: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0: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
1: 是吗？哟，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4: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呀。哎
0: 呀，没落下你，肖儿也调过来了。
5: 哎，哥，哎呦我天，最后一趟了啊。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1: 行，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了呢？刚进来。
1: 没啥
5: 误会。谁啊？
6: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5: 啊，对啊，你是啊，
6: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5: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啊，
6: 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5: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1: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5: 对对对，坐坐坐，
6: 好好，
1: 来里边坐，来来来，
5: 啊，来坐坐坐，
1: 放这儿。
6: 好好，
1: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5: 您说，
6: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啊，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1: 哎，您喝水啊，
6: 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打扰了，
5: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
6: 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哦，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哦，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哦。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哦，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5: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6: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哦，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嗯。这个说要闹到省里，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您看这。
5: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哎
6: 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
5: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6: 金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7: 周哥，这家还没搬完呢。
2: 搬完了。
7: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
5: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7: 赵哥，我跟你去吧。
5: 那行吧，行吧。
6: 啊，好。
5: 青莲，啊，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
1: 去去去去去。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

0: 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三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却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两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啊。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啊，这个案子呢五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
3: 嗯，
4: 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五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哎，别提难点，五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3: 证据呢？直接证据。
4: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三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了吗？
3: 他这事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4: 就
3: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
0: 儿？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3: 哎，你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5: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五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3: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儿拿桌面上来说。
6: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儿了。
7: 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6: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

0: 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1: 啊，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2: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副卷。
3: 那副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0: 你给我。

0: 这斑门学指纹是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附件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附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
0: 哎，魏局。
4: 哎，川儿，哎，你坐。
0: 嗯，
4: 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0: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4: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0: 啥意思？
5: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0: 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5: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
2: 我正看着吗？这不。
4: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0: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哎，魏局，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商量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5: 哎呀，川儿啊，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0: 为啥？

0: 那到杨乐爷来了，前天晚上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啊。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进来。
1: 曹老师啊。哟，
3: 曹老师。
1: 川儿。啊、嗯。哎。那天你怎么来了？
0: 啊，我们来看看你，您没事吧？
1: 我没事，我挺好的。哦，来，快坐坐坐坐坐，来坐坐。
0: 曹老师啊，哎，师母的。
4: 哎
0: 哎，师母。
4: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5: 不是，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啊、哦，
4: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
5: 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
4: 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5: 别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4: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

0: 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就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1: 好，老伴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0: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2: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0: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哦，对，我是新来的。
1: 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2: 啊，对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1: 啊，以后常来啊。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2: 不不不，不用，我们还有事儿，还有事儿。
0: 啊，对。
1: 那个，我送送你们。
2: 哎，不不不。
3: 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
2: 你不
1: 行啊。行行，好的，
3: 歇着啊。
1: 你们常来啊。
2: 哎，
1: 常来。
0: 曹老师，师母这事
4: 儿，阿尔茨海默病，时好时坏的。
5: 我呀，不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没把她照顾好。嘿，川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
0: 啊？没有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5: 你骗不了我，说。
2: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5年前那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到川儿了吗？
5: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0: 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
5: 行，这
0: 我走。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好嘞。
5: 哎，
0: 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6: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0: 青莲，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6: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那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别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他们忙。
1: 4 5 6 7 8 2 2 3，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5 6 7 8 8，哎，来转转转，3 4 5 6 7 8，哎，
6: 七八，
1: 对，然后呢，1 2 3 4。
4: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1: 好，摆造型，好嘞，
0: 叫没啥进展。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
1: 6 7，
0: 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1: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5: 半枚血指纹。哎呦，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1: 哎，来，
5: 曹老师。
6: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0: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
1: 对，转转转，上右脚是吧？上右脚，
0: 对。对对，上左脚，
1: 哦、上左脚，
0: 对，然后往一、哦、二，
1: 一
0: 二，嗯，哎对对，
1: 然后呢，
0: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1: 您看我这、对吗？哎，
0: 对，
1: 转，
0: 对转。转，
1: 你看我记住了，
0: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2: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它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您帮我瞅瞅呗。

0: 就是买的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张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长店。
0: 哦哦，
3: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学者们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它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3: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0: 哦，
3: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0: 哦，
3: 再等等。
0: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
3: 哎呦，这啊，你们来了。
4: 哎，曹老师，
3: 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杯血指纹。
0: 哎呦，太好了啊！
3: 哎，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4: 好的。哎，曹老师，
3: 哎，
4: 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3: 你不是让青莲在陪他吗？没事儿，他们俩呀、啊、这两天这跳舞跳得正来气儿呢。
0: 哦，好，那我们外面等。
3: 好，
0: 我先走了，曹老师。
3: 哎，

0: 二老师，
1: 怎么样？你看，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哦，这系统很厉害。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2: 对不上，高鹏指纹是对不上的，
1: 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2: 哦，
1: 那还是有价值的。
2: 是。
1: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2: 现在啊？
1: 对对对，辛苦了，曹老师。啊，
3: 现在去东平。
4: 川啊，
3: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5: 没事，我开。
3: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
6: 川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呢。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

0: 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1: 做啥工作呀？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2: 啊，事迹出人了，过来。
1: 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
3: 这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
1: 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0: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3: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
4: 现在您来了
3: 啊，人能到齐了吗？
4: 到齐了，
3: 到齐了，马上开会。
4: 哎，好，你不知道
3: 啊，
4: 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
3: 啊，
4: 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
3: 啊，
4: 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3: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4: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3: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叔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5: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3: 你真查了？
5: 真查了吧？
3: 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啊？
6: 好像听说他也去舞厅。
3: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说你就站起来说。
6: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5: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3: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那怎么能不记呢？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4: 赶快去排查。
5: 哎，好，是，走走走。
3: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5: 哎。
7: 你好，长杰是吧？
8: 对。
7: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力人说，
8: 丁力，谁呀？
7: 仔细想想，舞厅，
9: 96年。
8: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呀。
7: 那就采个指纹。
8: 采指纹？为啥呀？
7: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8: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7: 跳一回也得踩，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8: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
7: 儿？你俩跳多少斤？
8: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7: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8: 有一个。有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

0: 找谁啊？苏阳是吧？丁力人是吗？谁？丁力。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那舞厅我的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
1: 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2: 有没有印象？咱先采个指纹啊。
3: 曹老师，
2: 哎，我们又去了趟东平，采了100多个指纹，
3: 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2: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八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3: 好，那我们等您。
2: 哎。

0: 曹老师，哎，曹老师，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啊，对上了七个点。没事，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1: 又是七个，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趟东平。不行不行，再打一次指纹。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不能打电话，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
2: 别在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你等我消息。哎，秦队，嗯，祖阳已经带回局里了。
1: 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2: 好。
1: 哎，秦队，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2: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1: 哎呀，好，走。
2: 那站一下吧，对，大拇指。

0: 冯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九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太好了，五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0: 说得好，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
2: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

0: 蒋建安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1: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2: 是。
1: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3: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1: 哦，你说。
3: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4: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3: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1: 现在不是高鹏啊。
3: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1: 等一下，你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3: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5: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了？
4: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5: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4: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3: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去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0: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1: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100%。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2: 嗯，
1: 快去。
0: 秦队，
1: 啊，
0: 咱这使的什么招？
1: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6: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1: 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快去。
3: 秦队，
0: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0: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0: 好，万无一失了。
1: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2: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0: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1: 哎，谢谢。我这也有责任呢。
0: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1: 走了。
4: 走。我们俩不是前后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管在小超市送货，

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三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川哥，那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2: 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2: 怎么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囱，还有星星，还有树，那电视天线呢？
3: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0: 对。啊、哦。啊、哦。好。去松山县。
1: 啊？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0: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1: 我还行行行。

0: 秦队，
1: 嗯，
0: 我从这县局的，我叫高征。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啊，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儿吗？下这么大雪。
0: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0: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啊，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零下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1: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0: 脖子上有绳索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1: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0: 那个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低因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
2: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0: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1: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
0: 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他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田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两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了。

0: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你说，孩子啊，就搁那儿发现的。娘，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九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2: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五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3: 没有变化就好了。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2: 哎，高局，哎，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30度啊，下雪了吗？
4: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哦，
2: 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5: 有啊，早晨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2: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啊，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啊，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2: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1: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龄人口也就1000左右。
2: 哦，1000左右啊，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1: 你别说，
0: 有，
1: 还真有红白事儿。嗯，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哦，
2: 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啊。
5: 明白了，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0: 好，
2: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1: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2: 就这户吗？
1: 对对，就这个啊。啊，
2: 是这户啊。
1: 对对对，往里边。
2: 哎呦，人等着了。
1: 老李啊。哎。
2: 哎呀，大伙，快起来，快起来。
6: 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2: 快起来。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就五年了啊，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些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五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儿一块干。

0: 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了，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啊，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秦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
0: 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5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2: 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
3: 那花老鼻子钱。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2: 秦队，
3: 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
0: 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5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就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1: 那秦队都表态了，
2: 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
4: 干！
5: 干！干！干！干！
6: 像这一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7: 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我俩要不来你了，这案子破不了，有脸不？
8: 年了，你等谁啊？都没你破出来，
9: 你给我出来！你说什么？有什么用啊，大哥？
10: 你这是出大哥，你出来说，都是你厉
9: 害的案子，
10: 大哥。
9: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10: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9: 我管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10: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1: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6: 行了
11: 吗？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6: 妈，你这是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11: 傻孩子，一点也不听话。
6: 你这天烦死了。

0: 钱队，我明白了，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孩子死太惨了，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 所以啊，我搁这表个态啊，这个案子它不管它多难，我们都得干。
1: 好，意思全对。
2: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

0: 喂，王老师，是我，啊，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啊，条件还挺好。
1: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2: 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
0: 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2: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
3: 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2: 盱眙的。
3: 又是盱眙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2: 情况比较特殊啊。
3: 每次来都特殊。
2: 小关，
4: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2: 雷主任，苏畅。
4: 哦，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啊，能帮就帮。
2: 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
3: 哎，就他事儿多。
2: 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
5: 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
6: 估计够呛。
2: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
3: 那他没钱，我有钱。
6: 咱们现阶段
2: 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3: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请对。
1: 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
2: 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
0: 听见了吗，秦队？
1: 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
3: 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裁完了，正在整理呢。
4: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
3: 太好了，太好了。
4: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3: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来，请。哎，啊，秦队。啊，
1: 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
2: 你好，你好，
3: 你好，郭鑫。
0: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4: 你好，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勤劳的秦队，
4: 凡人的秦队。

0: 来，把东西给我吧。
1: 不不不，搁哪儿？
2: 我自己来。
0: 那放这儿吧。
2: 拿啥轻点儿？
0: 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到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
2: 好。哎。
3: 哎，王老师，
4: 哎，
3: 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4: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
5: 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
4: 拜托。行，走走。
3: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6: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啊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
0: 这。
3: 14岁，花一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了。
6: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
3: 好，
0: 好，
3: 好，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
1: 那我搁这儿。
4: 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3: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北京吧？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儿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2: 别去，不踏实。

0: 来，那日本怎么样？
1: 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尽力了，我先走了。
2: 哎，干什么去？回来。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
1: 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0: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1: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秦队，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
1: 哎呦，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快快快，
0: 自己泡一下啊。
1: 好，
0: 辛苦了。
1: 好，谢谢。

0: 哎，人，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
1: 什么出来了？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
2: 这左山乡六队马超华，什么意思？
3: 我们用先锋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太好了，
4: 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上儿子把他儿子先控制。
5: 别着急，先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4: 我知道了。
2: 好啊，好，
4: 稳当了啊。哎，哎呦，
3: 郭老师，老苏，没准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出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是，啊，
4: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
3: 秦队，
4: 秦队。
3: 哎哎，
4: 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松山县松林乡工作，叫马维明。
3: 告诉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4: 妥妥的，
3: 控制住啊！
5: 我妥妥。
3: 哎，别着急，别慌。
4: 妥妥妥，
5: 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3: 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等会儿。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
1: 说说吧。
2: 其实吧，你没出现，我就啥都知道了。
0: 为啥不说呀？
2: 侥幸心理呗。
0: 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2: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白，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

0: 哟，回来了，
1: 这包饺子呢？
2: 这啥好事啊？
3: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4: 考到省厅了？
2: 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3: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2: 不真行啊！
5: 哎呀，
6: 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5: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3: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1: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3: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1: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5: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6: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1: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就市局这叫什么啊？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好像刚刚离婚。
5: 这啥跟哪儿啊？你还说啥呢？
7: 谁让你把我住院给改了？
3: 这怎么回事啊？
7: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8: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7: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5: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3: 海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1: 海平，来，先冷静一下，坐。
7: 不。
1: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7: 我不喜欢。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8: 姐。
9: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姐，
2: 玲儿，你听我说，
0: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2: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
0: 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2: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啊？
0: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
2: 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获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
0: 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3: 海明，
0: 海明，海明，海明，你少说两句。
2: 真是长命，你长大了是吧？
0: 你后给谁看呢你？
3: 为我好，
4: 他哪点为我好了？你真就为了你自己？
3: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2: 我就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4: 海明，少说两句。
0: 秦爸，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
2: 连你我就在你家长大的。
3: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0: 我告诉你，你从合成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0: 给我回来！
1: 哎，
2: 你站住！听见没有？
3: 你个混蛋！
4: 我就是混蛋！
2: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了，你给我回来！
5: 你愿意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0: 想啥呢？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我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啊！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的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2: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2: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2: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1: 为什么呀？
2: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2: 真懂了？
1: 懂了。对不起，爹妈。
2: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好了好了好了，干嘛？
1: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2: 我说什么了今天？
1: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2: 好。

0: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这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
1: 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训，他上医学院也在培训，娘俩人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2: 哎，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吧，我下饺子了。
1: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你出来剥个蒜，好吧？啊。
2: 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0: 来了来了。
1: 哟，师母。哎，
0: 秦川。
2: 吴老师啊，
3: 快穿啊，
2: 我来看看去。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3: 我挺好。
4: 你这，你又买水果？
2: 我来看看。
4: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2: 啊，还行。
4: 快坐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2: 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4: 三十，就三十了啊，
2: 二十八。
4: 哦，我亏了。
2: 28块钱，那我找你2块。
4: 行了。
2: 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4: 你再买我还多给
3: 你看看我。没回来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2: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3: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2: 快坐，
3: 坐。
4: 川儿啊，啊，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2: 儿子学计算机。哦。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4: 挺好。
3: 海平啊，到了也没扭过他妈，
2: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嗯，您这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痴怎么会在这儿？
4: 你还说人家暗痴，你不是暗痴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啊，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
5: 这是20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2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6: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5: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
7: 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2: 都是近距离爆头。
5: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2: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5: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嗯，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2: 什么枪
6: ？M20。
3: 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
6: 就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2: 那应该并案啊。
5: 已经并了。
6: 这回2死1伤，抢了17万。
2: 这事儿不小啊，吴老师。嗯。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5: 范儿。你比宋立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
2: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2004年抢了7万，过了1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5: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1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2: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0: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4: 哦，对，吃饭。来来来来来来。

0: 去，给老子搞点好吃的。
1: 拿钱来。
0: 老子还没开张呢。
1: 没有钱没得吃。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吗？
0: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1: 你找死。
0: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1: 拿开。

0: 小贝，谢霆，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务员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一把8.1钢钥匙自动步枪，但枪毙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1: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是。
2: 喂，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3: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嗯，都在里面那小袋里。啊。 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给够了。
4: 够了，够了，够了。
3: 哎，来，我来，我来。行了，行了。你把灯关了。
4: 啊？
3: 把灯关了。 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

0: 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1: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0: 行，确实挺美的。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
2: 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
1: 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3: 行，那先这样。
4: 吴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5: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放吧。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一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留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
2: 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3: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车，带我们到现场。
4: 啊，
0: 出发。
4: 哎，你们在外边的吗？对，把车开过来。

0: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2: 这里不能进入，配合通道。
3: 声控带头专家，来。
4: 杨局，
5: 哎，
4: 先介绍一下，吴老师，
0: 哎。
4: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哎，
6: 杨明，
0: 你好。
6: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0: 哎，你好。
4: 这位是秦队。
6: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4: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6: 就在这边。
0: 我得做个测试。
6: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
1: 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嘛。
0: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啊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2: 好，来，
0: 预备，开始。
1: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3: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1: 啊。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1: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3: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哎，
1: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
3: 哦，
1: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又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3: 哦，朝这边跑了
1: 啊。

0: 这里进来没什么遗漏吧？没有遗漏，再检查一下。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2: 杨武局长，这么搞可不行啊！你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哎呀，吴老，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1: 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哎，
2: 吴老，您看，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哎。
1: 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
3: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
1: 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2: 好，明天一定给你送的。
1: 我们走吧。
3: 等等啊，
1: 好。
3: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4: 秦队，别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

0: 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
1: 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
2: 近距离射杀，
1: 很嚣张，很浪，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说说。
0: 吴老师，这很像你说的那个2004年和20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的那两个案子呀。
1: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查枪还没推进，老魏，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
1: 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真查思路不一致。
2: 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
1: 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没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来，这边走。

0: 你还算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
1: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你又去哪儿？
1: 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到外头吧你。

0: 主任吗？我是张可汗。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1: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0: 排查？排查什么？
2: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3: 喂，怎么了？
4: 舅舅又来了吗？
3: 舅舅没来。
0: 没来就好，挂了啊。
5: 哎，等一下，
3: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0: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0: 进来。
1: 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2: 回来了。哎
1: 呀，吴老师呢？
2: 都知道了。
1: 案子有进展吗？
2: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哎，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1: 会的。
2: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

0: 从心了。
1: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2: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1: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在那。
3: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1: 老师您慢走。

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你到底几点？

0: 学戏少年们的师父是71岁的郑桂云。在东北二人转的圈子里，人们都说她是唱苦戏的皇后。上个世纪初，从河北逃荒出走的父辈落户吉林，郑桂云在四平出生，接触二人转仿佛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1: 有一回偶尔的就是四平地方戏呀、在沈阳演出就回来了，就叫我去看去。哎呀，我这个看完这个就是这一场戏，对我人生呢真是改变，这正好这行业正适合我干，我特别喜欢，我还能给家里头排忧解难，那我帮帮爸爸那个挣点钱，那时候完了帮我爸还还媳妇，那时候就这么想。
2: 举一下啊，他这个把这个扇子都举起来，一个那个举的有的还平着的，有的还歪歪的啊，那不行啊，都得是来。
0: 郑桂云学戏的年纪和戏校里的孩子们正相仿，尽管当时父亲一再劝阻，但他还是跟着戏班踏上了二人转的江湖走唱之路。
1: 整头一场戏不知道咋整，上来裙子也掉了，不唱了就回来了，裙掉了还咋唱啊，我就搁那哭，掉眼泪也不吱声，完了那个孩啊把那个裙子再穿上那个系上来，好歹哄着我，我又回去了。回去唱去，观众啊，那时候的人好啊，给孩子加油，儿子，一二一二一二，我就在台上，他来能耐了呢。完了吧，从头到尾又从头到尾唱的这一出戏唱的哈，完我下来，这个观众给我好就是很多的掌声鼓励我，这小孩啊，那将来指定有出息。
0: 1965年，19岁的郑桂云已经是戏班里的红角。本以为能靠唱戏从此平静地度过一生，然而在之后的10年里，二人转曾经带来的希望，却成了夜幕深处摇曳沉浮的灯塔。
1: 粉碎四人帮以后，完了各个剧团又都重新的又组建了，就把我调到评剧团，我还不去一开始。那我说的我在地方戏，我说上评剧干嘛呀？他们就说了，你看你还咱们地方戏，咱们吉林省也比较出名，你上评剧团是全民的，啊。什么的，我说什么全民大集体的，也不在乎那些事儿，我可有意思了，稀里糊涂的。我生活里也挺低调，但是我也很现实，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永远不是你的，我这老这么想。
3: 断旧的60年前。

0: 的个楞的噔个里个楞的噔，他叫土吃人呐、啊，噔个里个楞的楞的噔，算旧的六十年前人吃土啊，六十年后土吃人呐、啊，哎哎哎哎哎呀！
1: 另一所二人转艺校里，石丫要给学生上一整天的课。按照二人转艺人的忌讳，

0: 枝丫一直嘱咐学员，早晨起来都不能说前晚做的梦，因为梦是空的，戏班走空也就意味着挣不到钱。反正十一岁学艺时，师傅就是这么说的。
1: 咱们长春市那阵说有一个叫东北地方戏队，哎，那时候是谁是团长呢？是那个王月恒，我的老恩师是李青山。那时候他就60多岁了，特别慈祥。那是收我是最后的一个徒弟。
2: 将这将军打马转回山峰啊，将军的回山峰，这可真是个大事情。小奴我忙不停，梳洗打扮将你迎上前，我拉一把，叫小奴扑个空。要不是将军你呀、啊。谁呀？原来是丫鬟小春红，臊的为奴脸绯红。我杨柳腰一活动，两只脚一栽了，杏核眼蜜蜂，蜜蜂好得了起呀，蜜蜂啊啊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0: 跟着师傅学艺，不该徒弟干的活儿，样样都得干；该是徒弟做的事儿，反而什么都不做。等到自己教了徒弟，石崖才想明白，原来师傅其实教的是做人，和为贵，忍为高，做完人才能再做艺。
1: 我那时候就是练身段的时候啊，练身段走的得稳，你还不能就倔达的哈，就是那时候是得让人瞅着就像水上漂的似的。我们练功的怎么练呢？一个肩膀上搞这么大的小碗，搞一碗水，完你就得完了下边你还得就这么扭。我这些个艺呢，除了老师就是特殊情况下能教你几下就这个动作身段啊，或者是唱腔啥的，大多数都是我自己偷来的。我就是偷艺，他们晚上天天演出，我就坐舞台边幕的旁边，那就是我的自己待的地方。天天我就坐在这个边幕上看呐、啊、听啊，心里搁外边就是想家，完了也挺苦的，自己吧感觉到特别的孤独。也那是不像一个学校，说是都像我这么大的孩子，是吧？能玩啊，能说笑啊，怎么的？没有，人家都是成熟的演员，跟人家也待不到一起去。
2: 是手袋吗？是手袋。对，把腿给我闭眼了。
1: 就有的时候我给他们说讲啥的哈，他们都以为是讲瞎话呢，是吧？说给那像讲故事似的呢。那我这亲身体验呢，完了买背心呢，我是个女孩，那时候12岁了哈，那买女孩穿的那背心贵呀，1块多钱呢。就刚1块多钱，现在多可笑。完了后来你说买一个男孩的背心，那跨栏的7毛多钱。早上9点吃饭，下午3点吃饭，吃完饭一直到晚上打住戏了，唱完戏就睡觉了。你说咋办吧？你饿不饿？你饿不也挺着吗？人家倒有个小卖店卖那麻花，2毛钱一根。我说别说让我吃啊，我瞅都不敢瞅。
3: 不行，你看

0: 郑桂云总给学员们包饺子。在过去，如果不是为了糊口，没人愿意进入这个下九流的唱戏行当。小孩们觉得饺子稀松平常，他们想不出在走江湖的日子里，一碗热乎饺子的复杂含义。
1: 快没有粮食了，就吃土豆了。待两天苞米下来了，就啃那青苞米，完了糊土豆糊茄子，他们都没有粮食吃，吃饭消粮嘛。我这个大儿子那年他12岁，还有两天这不就过年了，29就30了吗？我回来了，我一进屋啊，哎呀，这身上造的都是白面。完了，妈，你看，你给我拿来，给我留20块钱，我花2块，还有十八块钱。你说12、13岁包饺子，你说受了受不了？完了，第二天我早上起来了，我就上街给他们买布，完了我回来给他们裁，我给他们做衣裳，我就给他们做呀。你要买也买不起呀，但是就这么苦，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个事业我要放弃，
2: 把我们想唱的，心里头都释放出来，跟着戏走。
3: 只见夕阳染红啊。柔意像水呀，哎呀哎呀，
2: 我们触景生情。
0: 老艺人们总说，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从二人转诞生的那天开始，这门艺术的欢笑和痛苦就是捆绑在一起的。
1: 我们上康大营演出，演出这边拉我演秦雪梅吊孝，我就演秦雪梅，这就来电话了。当时我们的团长是那书记接电话，他老瞅我，我一看他这眼睛神瞅我不对劲儿，完了他撂下电话了。我说张军，是不我们家我妈的事儿？我立马我就明白了，他说的，宋郑老师那个走团里也有车。完了，我说的别的了，我说我把秦雪梅吊孝演下来吧，完我再走吧。我说我那个，秦雪梅没人演，我说我知道咱团没有这个演员，我说我演吧。我说你也不用告诉说我妈有还没有，我现在我做好思想准备了。完了早晨到四平了，完我去，我都糊涂了。你说一进门吧，看见我侄女头上戴的孝。花圈搁那摆着，你还问你呢？你老咋样？你奶咋样了？完了，我一看我妈在那停着，完了，我周围可以看看，手里还攥打狗干粮。她就是，死的时候，我妈愿意带那些这些东西，我给她一个就是，那叫什么工业用金呢？工业，

0: 人给我的，我就等冷静下，也没啥哭的。那时候我就我妈喜欢，那时候都挺困的，也没有，因为现在有说说，我说我妈要活到现在，给她戴的焦黄漂白，哎呀，自己把人呐、心酸苦辣的，谁家都有。但是我总觉得啊，那时候为了演出，我爸死我也没看着，我妈也救我。说起来吧，这些落下些事儿吧，有时候感觉到心酸，但是吧。这个人活在世上，苦辣酸甜都有。我现在就是，就是我没说吗？我今天在这世上待一天，我就要活好今天，忘记昨天，预备明天。
1: 一咳嗽，两只脚一摔，就差点摔个跟头的。完了，幸亏呀，冰封一封好几呀。

0: 你们来一声，就是这一句词儿，是吧？
1: 你就
0: 听，这叫诉情嘛，是不是啊？因为他跟你诉。
2: 1968年，特殊的时代把一人施压撵回家乡的农地，成亲生育，活得小心翼翼。直到70年代末期，民间二人转戏班重新活跃起来，施压才敢领着半路出家的丈夫走穴唱戏。
3: 我是84年搬到这个长春的，搁长春大理铺买的房子。后来呢，我们就在长春那个宽城剧场，二道那边哈，长春反正这些个边边拉拉的10多个剧场，都唱遍了。完了倒是86年的时候，那个搁胜利公园，搭那里边有那个什么马戏大棚啊，还有歌舞的，还有什么展呐，什么这展那展的。完我俩就是跟我们跟演出公司关系挺好的，跟他们商量说我也要一块地，我也想搁那块围一个大棚子，唱上一段，给公园的30%的提成，他们出个人给我卖票。完了就是第一年我干5个月吧，挣的是10000多块钱。那时候挣10000多块钱那是真了不得了，就是给那个演出公司的经理气得天天趴我那个外边上那上我那瞅观众去。

0: 1990年代，公园里的二人转大棚逐渐被来自河南河北的演艺大棚所取代。石崖本想就此歇戏，又觉得不甘心，于是他开始一边跑剧场一边收徒弟。
1: 上那个二人转历史博物馆，完了那里边就有老师的那个什么，有他的那照片啥的，走到那站到他那个身前呢，这心里边就有一种特殊的酸的感觉，就甚至说是就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的那个遗像什么的哈，都没有这种想法，就是那这是恩师，恩师这才叫恩师呢。那个完了他就那个身段啊，这个一招一式的，就这个眼神，说是你瞅谁哈、啊，说是你想跟他说啥，就眼睛都能代表说我要跟你说啥，你恨谁，你这个眼神是怎么用，说你这跟谁怎么都这都有说的了。现在谁讲这个呀，谁学你那的？
2: 功夫拿出来啊！

0: 太
1: 热了，
0: 你太红了。
2: 又到了学员们实习演出的日子，郑桂云已经这样送走了几批孩子。四十多岁以后，郑桂云也跟着剧团的下海风潮成了走学艺人，唱戏挣到的养老钱最后都用来开办这间艺校。
3: 我一开始上长春去吧，白天晚上我都能压轴，后来晚上就不能压了，因为晚上吧那时候也不唱正戏了，就组个闹来了，我就压不了了。不唱正戏，越来越不唱正戏了，就是上台就是进一些综艺性的那个东西，我后来我就不干了，那没啥意思。

你这学校都是我自己的，也不是租房啊。完，我寻思，我再收点关门弟子，收个十个八个的，挑一挑，选一选，看看要行的话，我就干，干上三。

0: 二人转时下最让人喜闻乐见的部分，也许在于搞笑，但郑桂云教的仍旧是唱腔、身段和转手绢。在对赚钱还没有具体概念的年纪，这些学艺的孩子暂时还是只向往师傅的声名。
1: 苦尽甜来嘛，是不是？谁没有苦啊？有时候心心都挺高兴的。你要现在跟孩子们在一块儿，我离不开他们，因为这帮孩子吧，真是我所爱的。你哪一个孩子都算上，你没有一个孩子就对咱们学校当着是学习的了，他把我们学校都当成是学
2: 校。我们要在里边吸取一些经验，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都有长处，都有可取之处，所以说你在底下看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将来在二人转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好，孩子们啊。
1: 这个身上啊，就像绷紧似的，就说不好那滋味，就像难受似的。上这嘎达开学了，头一天开学吧，我们头七八天我们就这边来开始就烧锅炉了，怕出现什么问题就来了。哎，啥病没有了，回家待着吧，享福还享不了了。我说我离开这帮孩子我就难受，回家就给我成天就是吃七个天八碗的，我也吃不下去。就觉得在这嘎达吧，我这好像我这一生吧，就是跟二人转结缘了。

0: 学二人转的孩子越来越少，但需要演员的场子越来越多。艺校为了迎合市场，安排了更多的综艺课程。唱了一辈子二人转的石丫，发现二人转像是在一夜之间变得陌生了，
1: 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哪有一个小孩能做的我当年，就是我这么大的时候，那我也是这么大离家，是不是啊？来从事这行的了。他们的想法和那时候的小孩根本都不一样。我昨天晚上跟他们说，我说我不是说是，我不教这个，说是我烦乎这个，综艺，是吧？我说什么演好了都能挣一碗饭，是不是啊？我说你看我多钱，我不说是要求你们，你别学这个啊，这个怎么怎么地了，你就学我这个唱腔。我说那我不能那样做那个过分的事儿，你们那该怎么演就怎么演，是不是啊？给你们把话说这儿了，你能信相信老师这个话，我说你们就信，不相信呢那我也没办法。
2: 不是大腕，不是明星，改变不了雨，改变不了风，更改变不了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但是朋友们，能不能改变此时此刻我们舞台上的鸦雀无声？
1: 所以说时候我们就是想，我用什么办法啊来把他们都那个敲成人呢，哈，育人嘛。我说，作为一个老师来讲，也挺那个，责任挺大的。从这个综艺这一块来讲，孩子真学不到真正的二人转。要真学到真正的二人转，像我学二人转那个时候似的，那是蛮好的，是吧？就是唱戏做戏。没有这些个乱码七糟的，尤其现在这孩子都是这种不好管理的，他特别任性。说那有的时候就是那个你，他要是喜欢综艺的孩子，你教他正经的那个正戏，他唱不下去。但是我就还是说是我认为俺算这门艺术还是好的，是不是？传六到这么好几百年的这个艺术了，你能把它就是给毁灭了吗？就是我这么想哈，就是白瞎我们这真正的艺术了。以后我们这茬人再没了，上哪儿找艺术去？再说现在也不分艺术，谁懂的艺术吧？是不是啊？那观众乐意看你耍，那你这就是艺术换来的吗？是搞艺术换来的，不是？那我们那时候完全是搞艺术换来的，征服的观众。
0: 艺人入行，学的是宫保艺。

0: 德保人。而师父传业讲的是师徒如父子，不能交出仇来。这些昔日的红角儿，如今成了老去的师父，但他们仍旧希望用传统的方式去维护二人转的质朴，
1: 把我的一生所经历的东西倾诉给大家，叫大家知道我这一生都是怎么样生活的，怎么样过来的。谁都有苦辣酸甜，但是面对着，不论你遇见什么事儿，一定要面对现实。但是你处的好与坏，就是在于你自己了。
2: 是啊，能咋的呀？我这是管住我自己，没有地方，没有用武之地了。就是所以说，年龄也大了，也回心了。就是，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再能教，一年二年的教学生，也就算告辞了，告别二人转了。但是我是不忍心，不忍心没有办法。你说我怎么办呢？谁能说是帮我一把啊？谁能说是给我指引指引，说这往前的路你怎么走啊？我感觉找不着。你说他又有啥用啊？你艺术家你上哪儿艺个家，艺在家艺吧，自己艺苦思甜吧。

0: 我叫杨少山，1993年林学院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基层林场，对这片林区的每一个山头沟壑、森林资源状况，我都了如指掌。根据每个树种的不同的习性，可以参考一下的哪些植活绿化呀，一定要遵循它的自然的那种规律。
1: 它那球果和那个云杉的球果不一样，
0: 有三个裂口，这是裂叶榆。你去揪一片树叶去，你去拿一个枝来，我保证能给你认出来是什么树。树种啊，什么品相啊，生活习性啊，物候啊，这些方面确实他们真叫不住我。绿化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就和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1: 啊，好嘞！
0: 我那时候进行测量啊，把这块地要圈出来有多大面积，有多少棵树，每棵树都有什么树种，这个树有多粗，有多高，全要一棵一棵的给它测出来，真吃苦。进柴以后吧，开始造林。20多年之前和20多年之后，环境确实变化很大，荒山荒地呀、林木也都长起来，森林的面积逐渐增加了，而且森林质量也提高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和喜悦感。现在我从事绿化工作，30年的林业工作使我爱上了大山里的一草一木。工作是辛苦的，也是平凡的，但也是快乐的。林业的路很长很长，我会一直走下去，谁让我喜欢呢？
2: 来来来来来，
3: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4: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5: 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3: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6: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3: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从拓荒起步向创新突围，两代追光者如何接续奋斗，聚力打造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硬核实力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防汛是一场从思想到行动，从高层到基层，从科技到民心的安澜之战，吉林如何始终保持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到每一次预警、每一次转移、每一处工程加固之中，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通过接续奋斗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共同塑造中国特色创新生态，成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70余年薪火相传，王大珩、蒋祝英等光学前辈扎根吉林，科技报国，搭建起我国光学发展根基。如今先辈精神代代传承，新一代科研人员接续攻坚，不断书写光学领域新成果。
2: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研团队正全力开展前沿光学技术攻关。这支荣获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的队伍，始终以王大珩为精神引领，勇闯科研难关。
3: 当下我们正进一步针对空间天气监测以及单光子技术、成像探测器、多层膜反射镜以及滤光片等关键技术以及部件的研制潜心钻研，以实际行动传承与发扬王大珩精神。
2: 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51年王大珩带队来到长春，白手起家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还牵头创办院校，补齐光学人才缺口，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成功熔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晚年他更是参与联名建研，推动863计划出台，助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
0: 在王大珩的悉心培育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走出了多位优秀的光学专家，我国著名光学科学家蒋祝英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60年代，国内光学传递函数研究一片空白，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导师王大珩就为他选定了这一攻坚课题。
4: 蒋先生大概用了2年时间吧，65年就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当时的蒋祝英只有26岁，往后的10余年间，他编制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蒋祝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此后以他曾经工作过的第四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4: 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我们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2: 初心如炬，薪火相传，王大珩、蒋祝英两位前辈的精神深深扎根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如今新一辈科研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在光学领域不断探索进取。
5: 王大珩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6: 把国家需求放在心头，解决

0: 真正的卡脖子难题，用扎实的成果说话，让科研服务祖国。
1: 进入汛期以来，吉林各地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科学调度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吉安市紧盯水库调度、乡村防控、物资保障三大重点，精细化管控云峰水库库容水位，开展村级防汛培训、隐患排查，配齐应急物资，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3: 目前云峰水库水位291.56米，较正常蓄水位318.75米低27.19米。云峰电厂将严格按照吉林省水利厅批复的云峰水库防御洪水调度方案执行水库调度，同时加强与吉安市水利局水情会商，及时调整洪水预报及水库实时调度。
2: 临江市健全多级防汛责任体系，拉网市排查整治32处安全隐患，实行台账消耗管理，足额储备100余类防汛物资，科学划分风险区域，全面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4: 全面提升了河道的防洪能力，还围绕鸭绿江防洪能力提升工作修建23处石龙护坡，工程建成后可有效抵御洪水。
2: 四平、东辽等地通过多部门联合防汛演练，提升干部群众应急避险和抢险处置能力，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5: 提前在防汛重点区域储备抢险物资，部署应急抢险队伍，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准备，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2: 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在60处防汛重点部位实行一处一案汛情监测，目前120支应急抢险队伍、224辆抢修车辆进入备战状态，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6: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眼下全省上下正在抢抓汛期到来前的窗口期，扛起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责任。防是主动战，救是阻击战，这是防胜于救的底层逻辑，也是时时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心上的责任担当。把功夫下在汛前，加固一段堤，腾空一座库，演练一支队伍，这样的防胜于救更主动更划算。怎么防？有些工作要做到防之前，责任落到最后一公里，隐患拉网查，河道水库地下空间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物资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科技也要跟得上。天上卫星盯着云，地上雷达瞅着雨，水里测站看着河，这些都要做到了，心里才能有底儿。只有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变成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当汛期来临时，我们才有底气说准备好了。
1: 最近吉林的雨下得频繁，一份暴雨提示信息送给您，请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做好各类防雨避险措施。
7: 暴雨提示信息：一、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下避雨。二、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三、非必要不出门，尽可能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四、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五、车辆尽量停放在高地，不要停放在低洼易涝、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六、不要接近一切电力设施，如高压线、变压电器，对低洼地段室外公用电设施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七、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抬屋井等，若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八、通过临水临崖道路，要时刻关注周边环境，提前避开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地段。九、地铁站、地下商场发生雨水倒灌时，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迅速转移至高楼层或高处避险。十、被洪水困在室内，应及时爬到衣柜等高处，能及时转移到室外的，尽量爬到房顶或高墙上呼救，等待救援。
1: 近日，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吉林凭借丰富的传统龙舟赛事、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资源。

0: 成功吸引大量年轻及家庭客群。近一周来，端午假期目的地为吉林省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大幅增长，民俗、体育、生态三类业态融合发力，精准抓住旅游人群的出游偏好，多样活动补齐文旅产品矩阵，让吉林跳出单一季节的旅游局限，以丰富供给吸引八方游客，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 位于长春市新民大街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及多元活动资源，与沿线街区市集、美术馆、特色书店形成联动，打造了沉浸式微度假文旅动线，成为不少家庭出行的热门选择。为迎接端午假期，馆内也策划布置了特色主题内容。
2: 那游客朋友们可以在三楼特展区看到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也可以在端午举办爱乡端午囊纳锦服的一个主题活动。
0: 全域花开的景致是吉林微度假走红最直观的底色，不用奔赴远方，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寻得山水繁花，城寨绿中人在景中的生态实景，把休闲度假融入日常，低成本近距离高美感的近郊出行模式，精准贴合当下大众松弛出行需求，也让城市生态价值转化为文旅吸引力。
1: 在通化，多个公园景区开启微度假赏花模式，梨花、海棠花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映成趣。佟家江流域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繁花瑰丽娇艳，引人入胜。
3: 城在绿中，人在景中，各种花也开了，真是太美了。
1: 在长岭县，丁香花盈满街巷与公共空间，深浅错落的紫，素洁雅致的白，飘散着清甜淡雅的香气，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之选。蛟河市幽芳谷风景区成为吉林市及周边地区端午短途出行的近郊目的地，20多万平方米栀樱花迎来盛花期，红粉紫白交织的栀樱花如同镶嵌在山谷中的彩带，为景区增添了绚烂的色彩。
4: 花特别好看，有粉的、红的，我们在这边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5: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6月13日，长春都市圈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产教联合体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成立。
1: 该联合体由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与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政府、院校、科研院所及光电信息领域重点企业共同组建，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光电信息产业发展。省市相关部门、联合体成员单位代表共100余人参会。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校地、校企、校校合作签约仪式。联合体将紧扣服务产业、赋能企业、培育人才的核心定位，打通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助力长春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6: 我们将进一步主动对接国家及区域重大战略，聚焦车载光电、集成电路、智能传感等前沿领域，加快培育一批具备国际视野、工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7: 我们企业将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开放生产场景和技术平台，希望通过产教联合体共同攻克技术难题，把科研创新更快地转化到生产一线，为企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5: 近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发布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公告，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8: 招聘计划本次公告9个岗位，共招聘高层次人才10名，报名条件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本人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6月12号9点至6月22号16点。
0: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多彩夏日，邂逅大美吉林。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上强调，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引导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调研长白山景区服务提升工作。
0: 近期降雨频繁，各地扎实开展防汛备汛工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通化市启动，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7号，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警示警醒中筑牢思想防线，在对标对表中汲取奋进力量，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朱国贤、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出席会议。
2: 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黄强指出，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必须以反面典型为镜鉴，纠偏政绩。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贯彻不力、落实走样问题，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实际行动中长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私心作祟、好大喜功问题，改进优化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追求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盲目决策、任性用权问题，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制度笼子织得更密更牢，把制度执行监督做得更严更实。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摒弃一切花拳绣腿的表演，脱离实际的瞎忙、劳民伤财的折腾，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形成安全生产工作管理监督闭环。县乡村干部要带头参与应急演练，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准备，把防胜于救落到实处。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不敢担当、推卸责任问题，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人不落俗，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要深刻检视是否存在亲清不分、政商勾连问题，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严厉整治侵害企业利益行为，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为。黄强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学习先进、见贤思齐，创造扎实业绩，要永葆立党为公、信念如磐的本色，把锤炼党性修养摆在突出位置，筑牢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实心实意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要展现解放思想、敢为人先的锐气，学习义乌发展经验，争当谢高华式好干部，坚持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前提下大胆闯、大胆试。要砥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担当，在解决发展难题、化解风险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重大任务中迎难而上、攻城拔寨。要恪守公道正派、廉洁清明的品格，牢记三严、三实、四慎，在诱惑面前不动心，在人情面前不逾矩。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甘做铺垫

0: 工作干抓未成之事，一步步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景。黄强要求全省上下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把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要认真落实中央指导组要求，深入抓好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回头看，一体推进学查改，严防前紧后松、变形走样、敷衍应付，对边学边犯、边纠边犯和整改整治不力、失职渎职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要坚持开门搞教育，开门抓整改，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及。胡玉婷主持会议，会议通报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直各部门单位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6月1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文旅融合、资产盘活、景区服务提升等工作到长白山景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游客反映问题整改，提升服务品质，盘活闲置资源，持续丰富业态供给，增强承载能力，擦亮叫响长白山旅游金字招牌，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胡玉婷来到长白山鹿角村二期项目、长白山恩都里商旅社区二期项目、长白山君兰书院酒店，实地查看盘活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指出，近年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坚持统筹资金、资产、资源，有效盘活处置闲置低效资产，让沉睡的资产资源焕发生机，实现价值。要持续加大盘活处置力度，完善游客中心、特色客房、温泉等设施功能，着力构建旅居康养、度假观光等沉浸式体验式新业态。要加强文旅宣传推介力度，开展好专业招商引资工作，抓好周边环境整治提升，打造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新地标。在长白山婚姻登记主题文旅综合体，他强调要深入分析游客需求，增加旅游业态场景供给，围绕婚嫁全链条服务进一步提升策划水平，打造更多受消费者青睐的打卡地。五一假期前，文化和旅游部对长白山景区摆渡车接驳运营服务管理问题进行了通报，我省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认真开展整改整治。胡玉婷逐个点位现场督导检查整改落地工作。他指出，长白山是吉林文旅的金字招牌，容不得半点瑕疵，来不得一丝松懈。要对照国家要求，结合问题清单，以游客满意为标准，狠抓整改方案落实见效，切实提升服务设施体系功能。要优化景区线路和交通组织方式，把出行方式选择权交给游客，合理设置接驳车辆换乘点位，最大限度减少换乘次数，提升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升级游客中心，聚焦门票购买、排队候车、游客分流过程中的堵点问题，持续提升服务精细化水平，优化景区标志，科学发布信息，确保直观及时，一目了然。要增强接驳运力保障，改造建设智能停车设施，增加停车泊位，解决好停车难问题。要完善游客投诉高效处置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在长白山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现场，胡玉婷强调，要全面摸清泥石流落石等灾害隐患点数量、分布和现状，加快推进各项除险工程，有效降低地质灾害风险，保障游客安全。要最大限度保留景观完整性和自然风貌，及早投入试运营，发挥项目功能。洪庆参加调研。

0: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因王大珩先生奠基立业而起势。王大珩先生的光芒融入这片土地的发展脉络，成为王家琪、江慧林院士等一代代光学人薪火相传的精神坐标。两位八旬院士至今仍然在科研一线追光而行，让国产相机捕捉地球的细腻纹理，让信息瞬间跨越天空地海，也指引着后来人在光学领域接力书写科技报国新篇章。
1: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86岁的王家琪院士正在深耕空间动态快速光学成像与测量技术。在他的带领下，我国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种光电仪器设备，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从国内首台弹道导弹光电瞄准仪，到神舟5号、神舟6号的光学相机，让国产相机在太空中看清了地球。团队又以看得清、看得快、看得准、用得好为目标，开展天玑星载吉林动态快速光学成像相关研究，并取得重要突破，获得2024年度吉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2: 王院士在空间光学方面的一个坚守和传承，然后引领了我们不断的进步。我们也希望在王院士的引领下，继续的推进我们这个光学领域的这个技术的发展。
1: 在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江慧林院士也带领着科研团队攻关天空地海一体化信息网络项目。依托空间激光通信容量高、抗干扰能力强的优势，团队成功研发出一对多同时空间激光通信终端系统。
3: 江院士带领我们开展了天空地海四个环节多点的这个组网通信，现在是在卫星、还有航空平台以及海上的平台和地面开展了10个G 甚至100个G 的激光通信，可以把这个网络安全提高到一定程度。
1: 现年81岁的江慧林院士至今仍然坚持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他聚焦光学设计理论研究、光电动态性能测试和空间激光通信技术研究应用，创立了衍生二极光谱理论，带领团队研制出特种车辆动态性能测试系统，并在国内首次实现地面动中通、航空飞中通和一对多同时激光通信。近年来，团队又向多维度光电探测发起挑战，解决了暗弱小动目标、看不远、分不清、辨不出的卡脖子难题。作为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先生的第一批博士生，他用行动延续了先生不懈追踪前沿科学的奋斗精神。
4: 学业务呢，一定走到前沿去。我经常说，要学顶天立地，上至世界国家重大决策方面规划什么东西，中国哪是先进单位，做得好的值得学习事情。看自己，看缺点，看不足，看对方，看外头，看优点，看长处，取长补短才能进步啊。
1: 王家琪院士以入海、上天、育新人为信条，推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设立王家琪奖学金，激励青年学子投身光学事业。今年江慧林青年奖励基金也在长春理工大学正式设立，在江慧林院士身边，一支上百人的创新团队不断壮大。他们像当年王大珩先生引领他们那样，把开拓创新、科技报国的种子播撒在年轻一代心中，让一代代吉林青年人接过科技创新的接力棒，推动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壮大。
0: 今年1至5月，吉林石化年产20万吨丁二烯装置，累计产出丁二烯超10万吨，预计全年可节气创效超650万元。丁二烯是生产丁苯橡胶 ABS 树脂的核心聚合单体，作为重要基础化工原料，当下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年产20万吨丁二烯装置是吉林石化碳四产业链的关键枢纽，上游承接乙烯装置裂解碳四资源，下游为丁苯橡胶 ABS 生产装置供给核心原料，企业依托装置短停检修时机，对装置进行技术改造，完成了关键换热器移位工作，并对各塔蒸汽再废器开展全面清理，大幅提升设备加热效率。
5: 装置重启以后，我们持续优化工艺，在生产负荷不变的前提下，装置每小时蒸汽消耗量减少了6吨，预计全年可节气增效超650万元，能耗指标刷新装置投产以来的最好记录。
0: 此次技术改造不仅有效降低了生产运营成本，还能为下游装置提供品质更佳、成本更低的原料，对整条碳四产业链提质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1: 眼下我省已进入汛期，连日来降雨

0: 频繁，各地提前部署，压实防汛责任，备足抢险物资，建强应急队伍，多措并举，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四平实行防汛指挥部24小时值班值守，4000余名四级责任人分片包保水库、河道，常态化巡堤清障，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目前各类防汛力量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
2: 持续紧盯短时强降雨、水位暴涨等突发情况，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1: 受省内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永吉县加强应对，启动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搭建多部门联动指挥体系，落实山洪点位专人巡查、雨情水情联合会商，全面提升防灾能力。
3: 一旦发布暴雨山洪预警，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预警叫应机制，组织队伍下沉，群众转移，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1: 通化市构建全域闭环防汛责任体系，实时监测雨情水情，集结100名防汛专家，近20000名应急人员，投入近2000万元储备防汛物资，2000余台套抢险机械，乡村全部建成物资储备站点，夯实安全度汛保障基础。敦化市青沟子乡强化辖区重点区域巡查，动态排查整治汛期隐患，配齐防汛物资，联动卫生院、派出所、各村组建防汛专班，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4: 京城以乡党委、政府为中枢，乡卫生院、派出所、学校、各村党支部、村委会、卫生所等部门为成员的防汛救灾团队，通力合作，防患于未然。
1: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聚焦山区洪涝滑坡隐患，全面排查河道、水库、低洼地带，对漫江沿线高危村组、特殊群众落实包保转移方案，全区组建近1400人救援队伍，对隐患点位加密巡查值守。目前全省各地防汛物资、值守人员、抢险队伍全部备战到位，各地持续细化应急处置举措，严阵以待应对汛期各类风险，确保安全度汛。暴雨天气，步行、骑车、行车时应注意什么？来看今天的科普提示。行人要减少外出，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已外出的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风、避雷，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防止触电，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发现一定要绕行。骑行时不盲目涉水，不要打伞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影响听力，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若有积水要及时清理，驾车时要保持安全车距，在弯道、陡坡等路段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或示廓灯，避免驶入立交桥、涵洞等低洼易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淹没半个车轮，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途经山区道路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一旦发生险情要及时躲避。
0: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作为我国目前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书展平台，本届图博会的主题是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吉林省各相关出版机构携1200余种集版精品出版物亮相本届图博会。
5: 本届图博会，吉林省集结15家图书出版单位、10家音像电子出版单位、60家重点期刊出版单位组团参展，精选1200余种集版精品出版物、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吉林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
6: 是我们参会是推动吉林全书面向海外，推动版权输出。目前我们已经出版了3集，一共是158册。
7: 希望通过这个国际的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吉林，认识吉林的文化，也希望呢我们吉林能有更多的图书走向海外。
5: 展会期间，吉林展团还将开展新书发布、学术研讨、版权洽谈、公益赠书、现场展销等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方位推介吉林出版最新成果，生动彰显白山松水间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具特色的吉林地域文化魅力，助力吉林出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8: 本次展会呢，围绕遇见白山松水交流合作共赢，打造了7大功能展区，借展会推荐集版好书，推动吉林出版 对外交。

0: 交流首相国际。
1: 为期四天的第五期吉林省优秀词曲作家高级研修班今天在长春结束。
2: 本次研修班紧扣中国音协东北三省疫区音乐创作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精神，秉持高层次、精质量、重时效的原则，汇聚东北优秀词曲创作人才，开展系统化、专业化的音乐创作培训。
3: 通过他们的这个讲座，我们能够吸收到很多的营养，比如说现在眼下最火的就是 AI 制作呀，能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就是如虎添翼的感觉。
2: 本次研修班邀请业内知名专家授课，涵盖思想政治、音乐理论、词曲创作、音乐制作等多个领域，专家通过理论结合实例，分享搭配实操的方法，精准破解学员创作瓶颈，夯实学员创作基础，提升精品创作能力。
4: 今年是首次呢，把东北三省疫区纳入了咱们这次培训班的内容。下一步呢，我们也打算扩大学员规模，把这个区域性的发展呢，让它更加融合。
2: 6月17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通化市老城龙兴里休闲旅游街区启动，千余名市民欢聚一堂，乐享传统佳节，涵养文明新风。
5: 这里是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的现场。这次活动中，文明演出、民俗体验、文明实践大集、非遗项目展等多个板块将端午文化与文明实践活动相融合，让人们在参与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魅力，畅享文明实践新风尚。
1: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通化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以“纵乡端午，文明通化”为主题，活动设置民俗体验、志愿服务、非遗展示、知识问答多个专区，汉地龙舟、投壶、手工制香囊、包粽子等传统项目趣味十足，爱心义诊、义检、反诈宣传、移风易俗宣讲等志愿服务，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还邀请各级好人代表、非遗传承人现场参与，以榜样力量传承文明文脉，
6: 体验到很多民俗传统文化，比如说制作香囊啊，然后包粽子啊，很多板块设置了体验的环节，我们居民都能积极的参与进来，
7: 把端午民俗与非遗技艺有效地融合在一起，让群众更加系统地了解端午习俗，又可以近距离地触摸非遗技艺，更好地传承了历史文脉。
8: 采取主场示范加全域联动模式，让群众既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在参与活动中体会节日的快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弘扬新时代文明新风。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6月16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出新闻《绿色燃料新蓝海》，聚焦吉林绿色能源产业。报道说，在吉林洮南生物质加工车间，玉米秸秆经过粉碎、高压挤压成圆柱形颗粒，成为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之一。通过合成器结合风电制出的绿氢，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就会生成绿色甲醇，年产可达50000吨。绿色甲醇产品一经问世，就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企业与法国一家航运公司的采购协议签到了2031年。6月17号，经济参考报推出吉林畅享文旅经济发展三重奏。报道入夏以来，吉林避暑经济持续升温，滑雪场四季运营转型见效，县域文旅拉动下沉市场，雨居康养新业态提速扩容，多措并举激活文旅经济内生动力。6月17号，经济日报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推出吉林省推进学习教育践行见效。报道吉林省将学习教育有关内容纳入各级党校干部学院教学安排，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6月17号，中医药非遗我传承，杏林健康趣玩集主题校园文化活动在长春市举行。活动创新采用主题班会加健康市集双板块模式，打造可听、可看、可闻、可动手的中医药体验场景，吸引360多名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夏日里的吉林，繁花盛放，染遍大地，山河旖旎，绿意盎然，满目花开盛景。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可笑黑土，鹤非常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暴雨提示信息：一、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下避雨；二、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三、非必要不出门，尽可能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四、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五、车辆尽量停放在高地，不要停放在低洼易涝、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六、不要接近一切电力设施，如高压线、变压电器，对低洼地段室外公用电设施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七、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台屋井等，若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八、通过临水临崖道路，要时刻关注周边环境，提前避开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地段。九、地铁站、地下商场发生雨水倒灌时，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迅速转移至高楼层或高处避险。十、被洪水困在室内，应及时爬到衣柜等高处，能及时转移到室外的，尽量爬到房顶或高墙上呼救，等待救援。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4: 五润黄龙，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5: 成就医学梦想，培育济世之才，吉林医药学院欢迎您。
6: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7: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8: 酒鬼小

0: 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北部、长春东部和北部、四平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城西部和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西部30到31度，其他大部地区25到2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8度，最低气温为20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
1: 集贸市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贸市场。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集贸市场约2.7万家，涉及商户约200万家。集贸市场中存在的缺斤短两等行为，不仅侵害消费者权益，还影响市场整体诚信环境。
2: 以往监管多聚焦在计量器具本身，属于治标，而本次规范直击问题根源，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真正压实市场主办者和经营商户的主体责任。
1: 新出台的规范建立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管理、器具管理、行为规范、纠纷处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处置等6个1级指标、15个2级指标。评价工作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规范对评价申请、组织实施、结果异议处理、确认结果、评价频次等全流程作出统一规定。评价结果分为 A、B、C、D 4个等级，用于对集贸市场实施差异化监管。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3: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

0: 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
1: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

0: 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直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
1: 这次调图，我们兼顾文旅出行与便民通勤，增加特色普速客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贵中群众长途出行选择。
0: 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2: 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六大合规责任。
3: 市场监管总局提示各大平台严把准入关口，落实守门人职责，严格资质核验登记，坚决清退无证无照、吊销注销、不合规经营主体，严管价格秩序，落实明码标价、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保障平台内经营者公平竞争，规范平台规则，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健全申诉维权机制，保障商家合法权益，严控商品质量，强化产品抽检、风险排查、缺陷召回，严防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合格商品流入市场，严审广告内容，聚焦食品、药品、医疗、金融、明星代言等重点领域，从严审核、及时下架处理各类违法广告，保障消费权益，严格落实7日无理由退货、三包服务，畅通投诉渠道，快速化解消费纠纷。
2: 省内方面，眼下我省已进入汛期，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提前部署，压实防汛责任，备足抢险物资，建强应急队伍，多措并举，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4: 面对持续强降雨，四平实行防汛指挥部24小时值班值守，4000余名四级责任人分片包保水库、河道，常态化巡堤清障，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目前各类防汛力量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
5: 持续紧盯短时强降雨、水位暴涨等突发情况，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4: 受省内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永吉县加强应对，启动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搭建多部门联动指挥体系，落实山洪点位专人巡查与情水情联合会商，全面提升防灾能力。
6: 一旦发布暴雨山洪预警，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预警叫应机制，组织队伍下沉，群众转移，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4: 通化市构建全域闭环防汛责任体系，实时监测雨情水情，集结100名防汛专家、近20000名应急人员，投入近2000万元储备防汛物资、2000余台套抢险机械，乡村全部建成物资储备站点，夯实安全度汛保障基础。敦化市青沟子乡强化辖区重点区域巡查，动态排查整治汛期隐患，配齐防汛物资，联动卫生院、派出所各村组建防汛专班，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7: 京城以乡党委、政府为中枢，向卫生院、派出所、学校、各村党支部、村委会、卫生所等部门为成员的防汛救灾团队通力合作，防患于未然。
4: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聚焦山区洪涝滑坡隐患，全面排查河道、水库、低洼地带，对漫江沿线高危村组、特殊群众落实包保转移方案，全区组建近1400人救援队伍，对隐患点位加密巡查值守。目前全省各地防汛物资值守人员、抢险队伍全部备战到位，各地持续细化应急处置举措，严阵以待应对汛期各类风险，确保安全度汛。
2: 暴雨天气步行、骑车、行车时应注意些什么？来看今天的科普提示。
4: 行人要减少外出，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已外出的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风、避雷，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防止触电，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发现一定要绕行。骑行时不盲目涉水，不要打伞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影响听力，

0: 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若有积水要及时清理。驾车时要保持安全车距，在弯道、陡坡等路段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或示廓灯，避免驶入立交桥、涵洞等低洼易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淹没半个车轮，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途经山区道路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一旦发生险情要及时躲避。
1: 六月十七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作为我国目前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书展平台，本届图博会的主题是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吉林省各相关出版机构携1200余种集版精品出版物亮相本届图博会。
2: 本届图博会，吉林省集结15家图书出版单位、10家音像电子出版单位、60家重点期刊出版单位组团参展，精选1200余种集版精品出版物、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吉林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
3: 是我们参会是推动吉林全书面向海外，推动版权输出。目前我们已经出版了3集，一共是158册。
4: 希望通过这个国际的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吉林，认识吉林的文化，也希望呢我们吉林能够更多的图书走向海外。
2: 展会期间，吉林展团还将开展新书发布、学术研讨、版权洽谈、公益赠书、现场展销等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方位推介吉林出版最新成果，生动彰显白山松水间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具特色的吉林地域文化魅力，助力吉林出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5: 本次展会呢，围绕遇见白山松水交流合作共赢，打造了7大功能展区，借展会推介几版好书，推动吉林出版对外交流走向国际。
1: 六月十七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通化市老城龙兴里休闲旅游街区启动，千余名市民欢聚一堂，乐享传统佳节，涵养文明新风。
6: 这里是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的现场。这次活动中，文明演出、民俗体验、文明实践大集、非遗项目展等多个板块将端午文化与文明实践活动相融合，让人们在参与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魅力，畅享文明实践新风尚。
0: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通化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以纵乡端午、文明通化为主题，活动设置民俗体验、志愿服务、非遗展示、知识问答多个专区，汉地龙舟、投壶、手工制香囊、包粽子等传统项目趣味十足，爱心义诊、义检、反诈宣传、移风易俗宣讲等志愿服务，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还邀请各级好人代表、非遗传承人现场参与，以榜样力量传承文明文脉，
7: 体验到很多民俗传统文化，比如说制作香囊啊，然后包粽子啊，很多板块设置了体验的环节，我们居民都能积极的参与进来，
8: 把端午民俗与非遗技艺有效的融合在一起，让群众更加系统的了解端午习俗，又可以近距离的触摸非遗技艺，更好的传承了历史文脉。
9: 采取主场示范加全域联动模式，让群众既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在参与活动中体会节日的快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弘扬新时代文明新风。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10: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

0: 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1: 世界黄金协会16号发布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报告，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同时计划增持黄金央行的占比创新高。
2: 报告提到，黄金近期已超越美债，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储备资产。同时，各国央行的储备配置规划体现出对黄金的高度青睐。45%的受访央行表示，计划在未来12个月增持本国央行黄金储备，这一比例创下纪录。此外，83%受访央行认为，5年后黄金在各国总储备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比例也较去年的76%明显提高。报告认为，综合各项调研数据后，可以得出结论，黄金在各央行储备资产组合中的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另外，本次调查还揭示出一项新趋势，多国央行正持续调整黄金存放地点。9%受访央行表示，过去12个月已增加境内黄金存储规模，而去年这一比例仅有5%。另有10%央行将海外存放地点进一步多元化，这一比例较去年的2%大幅提升。目前，英格兰银行仍是全球最受青睐的黄金托管机构，选择在此托管的央行占比为57%。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预期下调至0.5%，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0.4个百分点。法国央行表示，下调预期主要是由于油价涨幅高于3月的基准情景假设，以及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弱于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仍较为疲软。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一所医院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枪手仍然在逃。警方当天下午接到报警后前往现场，发现2名枪击受害者，其中一人经抢救无效身亡。事件发生后，警方一度对医院实施封锁。目前，警方正在确认嫌疑人身份，并展开追捕行动。当地时间16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全国10个省3个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2024年以来，厄瓜多尔多地恶性犯罪高发，帮派暴力升级，政府已多次宣布实施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日前，英国一处大型动物保护区的狮子客串预言家，预测英格兰队在今夏世界杯小组赛的命运。工作人员为4个箱子上分别贴上代表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巴拿马的旗帜图案，并按照英格兰的3场对阵逐次让狮子做选择，狮子先触碰哪个箱子就算他压住哪一方获胜。结果前2场狮子都选了英格兰的箱子，第3次选择了巴拿马。英格兰队将于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对阵克罗地亚队，开启本届杯赛的征程。
1: 呼啦圈是大家熟悉的健身器材，有部分商家宣称呢，转呼啦圈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有的加重呼啦圈呢，重量动辄2-3公斤，更是成为了这些商家口中的瘦腰神器。但是专家表示，如果使用不当，神器有可能会变成伤身利器。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4医院接诊了因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病例。
3: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3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 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视觉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0: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1: 周边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0: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1: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2: 专家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并非人人适宜，以下几类高风险人群应该予以规避。
0: 首先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患有多囊肾或单侧肾缺乳等代偿性肥大器官的人群，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时，容易发生脏器破裂。其次是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腰部频繁的扭转动作有可能加重腰部负担。另外，妊娠期的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而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盆底损伤。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2: 专家表示，刚才小片当中提到的被紧急送医的几名患者都使用了加重的呼啦圈，并且呢都是在饭后不久开始剧烈运动的。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加重呼啦圈呢，重量动辄两三公斤，内侧还带有硬质的凸点，这些设计在宣传当中被标榜为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恰恰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我们可以选用一些适应自己身体条件、身体重量的，比如说一公斤以下，这个相对较轻的，对你的身体撞击力比较小的。
0: 此外，转呼啦圈的时机和时长也需注意。饱餐后立即运动会使腹腔压力骤增，增加脏器损伤风险。同时，应避免一次性长时间剧烈运动。
1: 运动10到15分钟以后，休息5到10分钟再进行运动。避免了一个持续的剧烈运动。
0: 医生特别提醒，脾脏受伤早期的疼痛和肌肉酸痛非常相似，容易被忽略。一旦出现左上腹持续性的不缓解的疼痛，应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越痛越有效等错误宣传。
1: 如果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难以解释的一个疼痛，持续超过10分钟、20分钟不能缓解，而且出现一些冒冷汗、人乏力、感觉到恶心、呕吐，甚至说这个疼痛由于局部蔓延到全腹部，那我们就建议及时就诊。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式查询，同时还引入了更多生涯测评工具。
3: 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4: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据了解，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各

0: 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1: 如今随着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的普及，不少驾驶人行车的时候会开启这一功能。不过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会干扰车载传感设备，从而即引发相关功能的失效，驾驶人务必多加留意。
2: 配备辅助驾驶的车辆，车身上会搭载很多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遇到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的时候，这些传感器的感知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给行车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
3: 雨滴会在摄像头的表面形成一层水膜，导致目标的识别准确率降低。如果是暴雨天气，摄像头几乎无法获取清晰有效的图像。那么依赖摄像头的车道保持、领航辅助这些功能都会直接失效。激光雷达会把雨滴误识别为障碍物，那么就会频繁地触发紧急制动。而毫米波雷达虽然能够穿透雨雾，但是它的分辨率是比较低的，无法准确地区分静态的障碍物和路面积水，那么就容易把积水的反射信号误判为障碍物，导致误刹车。
2: 目前市面上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其用户手册均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
3: 小雨天气，路面的道路交通标线清晰可见，没有明显的积水时，可以谨慎地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如果是遇到中到大雨，路面有大范围的积水，这个时候必须关闭辅助驾驶功能，改为人工驾驶。行车结束后，要及时的清擦摄像头、雷达，要确认相关的功能能够正常使用。
2: 交管部门再次提醒，无论是否雨天，使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人应当确保双手全程握稳方向盘，以便在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接管车辆。
1: 最近随着气温升高，降水增多，恼人的蚊子大军又来了。有网友感叹的，今天蚊子好像有点多。那么在我们被蚊虫叮咬之后，有没有什么妙招能够快速止痒呢？
4: 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拿个冰块短时间的冰敷一下，然后不要超过1分钟，这样它就迅速的止痒，也可以避免风团形成，避免水肿形成。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轻度的一个蚊虫叮咬反应，就是个红斑风团，那我们可以让患者抹一点芦甘石。如果是个中度的，除了叮咬部位以外，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风团，那就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5: 医生提醒，当身体出现某些不同寻常的反应时，一定要引起警惕。
4: 蚊虫叮咬以后，一般情况下呢，在大约不到24小时，这种蚊虫叮咬之后的红斑风团呢会消退的。比如说它出现眼睑的肿胀、口唇的肿胀啊，伴有呼吸困难啊、发热呀，或者是这个风团的直径大于3厘米了，或者全身多处的红斑风团，或者出现游走性的红斑，这种情况都要来医院，让医生判断以后可以给予系统的抗炎治疗、抗过敏治疗，还有对症的必要是抗感染治疗。
1: 夏日里的吉林，繁花盛放，染遍大地，山河旖旎，绿意盎然，满目花开盛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来来来，刚子立冬啊，看看是啥。
0: 这是小油菜啊？
1: 不对，
0: 小白菜
1: 不对啊？哎，说
0: 不对，
1: 有点像但不是。你再想想啊，之前你跟立冬你们俩都见过的。
0: 我们俩都见过
1: 啊？
0: 您确定？
1: 很小，那时候我让你们看的时候就这么大点儿，就这么大点儿。
0: 我知道了，你跟我说那个跟那个小白菜小油菜非常像，但是呢他们俩不是一种，只是近亲。说这个梗好像比那个小白菜小油菜要细，是不是这个意思？这叫什么来着？
2: 鸡毛菜呗。
0: 哎呀，就在我的嘴边上被你给抢说了。
2: 不是这个
0: 鸡毛菜，鸡毛菜、
2: 这个还用反应吗？这不张口就来吗？这就是鸡毛菜吗？放那儿了。
1: 告诉你们，这个一文啊，嘀嘀呱呱的是鸡毛菜，听明白了吗？
0: 这的的确确是鸡毛菜。
1: 哎，对，就这一盆是的的确确的是鸡毛菜。鸡毛菜呢，它一般长得呢比较娇小，外形呢就像那个鸡的那个羽毛一样，所以呢就叫它鸡毛菜。
2: 说实话
1: 啊，
2: 上次啊您带我们去那农家院
1: 啊。
2: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菜。
1: 哎，你不是中原的，你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菜吗？我以为就他不知道呢。
2: 对，不过上次去的时候他还不是这样的。
1: 对，上回去就这么大点儿。
0: 我再看看。跟上次看的真是不一样了啊。长大了。而且漂亮了。看着好新鲜呐。哎，别说哈，这个菜在地里的时候，它要是混在这个油菜小白菜当中，反正我是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2: 我觉得
0: 真像。
2: 我觉得刚子你这个话说的哈
0: 啊
2: 有点不准确。
0: 怎么不准确？
2: 你哪是分不清鸡毛菜跟这个油菜小白菜的区别呀？那个菜地里头的那个八成的菜你都不认识啊。
1: 这个我承认。
0: 这个我真的承认
1: 啊
0: 就这菜吧端在这个饭桌上
1: 啊
0: 我有的认识，但是要在菜地里的这个菜问我，我感觉就是对我来讲有点超纲
1: 啊，
0: 超纲了。
1: 现在很多年纪轻的孩子因为从小呢是在城市里长大的，真的有点五谷不分。不过这个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就陪着大家咱们回顾一下菜地里到底都有哪些好蔬菜呢，顺便呢我们再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个鸡毛菜。就是这个鸡毛菜。

0: 哎，阮老师，这是啥呀？
1: 啊、这个啊，这个认不出来啊。
2: 香菜。
0: 哎呦，我怎么看像芹菜？
1: 哎呀，
0: 香菜啊。
1: 香菜。
0: 它长这么高。

0: 是啊，
1: 这有点老了
2: 啊，这个老了，
0: 这个不太好吃了，嫩嫩嫩的可以。
2: 这是什么草吗？这是？
0: 这怎么是草呢？
1: 你掐一段闻闻吧。
0: 你掐的，咱俩别说。
1: 哎，对，
0: 看看它，
2: 这不是那个鱼缸里放的那个水草吗？
1: 碾一碾，闻。
2: 茴香，
0: 茴香，
2: 哎呦天哪，茴香长这样，弟弟长这样啊！
0: 有茴香馅的饺子是没少吃，
2: 包子也没少吃啊，关键
1: 是吃了。
2: 哎呦，真不认识。
0: 走，嗯嗯，
2: 茴香味，茴香味。
1: 对，
0: 这地儿的菜可多了。哎
1: 啊，你看那边，
2: 那是啥呀？
1: 生菜
2: 啊，那生菜。
0: 对，
2: 那个呢？
1: 再往那边，
2: 那个是什么？
1: 那个是
0: 那个你不知道吗？你别告诉他，让他想。
1: 哎，还有那个油麦菜旁边那个。
0: 对，
2: 我不认识，你俩别难为我了，我真不认识。
0: 谁难为你了？来来来来来，往前走。啊，往前走。你们的眼睛大概是光看着那个大的菜了，是不是？
1: 对
2: 啊，那个。
1: 那个是空心菜。
2: 那是空心菜。
1: 对，
0: 这个呢，就是你们北方的特有的油麦菜。
2: 哦。
0: 看到了吧？
2: 看到。
0: 油麦菜。油麦菜过去是空心菜，
1: 嗯啊，
2: 这个是生菜，我就认识这个
0: 生菜，
1: 这个是，哎，没少包五花肉吃，
0: 可好吃了。
2: 妈，那
0: 这也是菜呀？
2: 这是啥呀？
0: 仔细看，
2: 我怎么瞅得像草呢？这也没长出来呀。
0: 怎么像草呢？我告诉你，这个就是这个小院菜地里种的，我们上海人叫什么？叫鸡毛菜。听不懂，告诉你，鸡毛菜。
2: 鸡毛菜。
0: 对对对。
1: 那这就是说这一地鸡毛。哎
0: 呀，这词儿用的啊，一地鸡毛。
1: 一地鸡毛。
0: 哎，现在它小啊，像一地鸡毛，回头长大了呢，有这么长，就我的手掌这么长。
2: 哦，能长这么长的。
0: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嫩。
2: 哦。
0: 那炒出来是水嫩水嫩的，吃到嘴里那种清香啊，哎呦，别提多好吃了。
2: 那它为什么叫鸡毛菜，不叫别的菜啊？
0: 那你仔细的看呢，你看看那个立冬手里我刚才拔的那根鸡毛菜，你看看它那个杆儿，跟我之前讲过的上海青，就上海青一样吗？那个杆儿有多宽呢？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跟那小白菜一样，小白菜的杆儿，它那个茎也能长得，
2: 也比它粗，
0: 也比它粗。而且上海青呢，它那个杆儿呢是深绿色的，这个等它长成以后呢，它这个茎啊是偏白的
2: 啊。
0: 而且它这个形状有点像鸡毛。
2: 哦，我知道了，像鸡那个羽毛。
0: 对，
2: 就叫鸡毛菜了。
0: 对，
2: 好直接啊，这点记得。
1: 这个名字起的有点草率了，太草率
0: 了。你以为给自家孩子起名啊，还得翻个字典什么的。
1: 它长得像鸡毛
0: 啊，
1: 然后就叫鸡毛菜
0: 啊，它就叫鸡毛菜。
2: 啊，
0: 难怪呀，你们俩呀，把它认为是什么小油菜呀、小白菜呀，什么什么，还有可能你们可能想象到的其他的什么大白菜呀、娃娃菜等等啊。
1: 他们有关系吗？
0: 有点关系，
1: 有点关系，
0: 有点亲。属关系
2: 啊，
0: 他们呢都是属于十字花科云台属白菜型的蔬菜，所以看上去跟谁都像。
2: 对对对，
0: 实际上呢还真不是一个东西。哎，你俩知道它怎么区分吗？
2: 怎么区分？
1: 不知道。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想想，
2: 那个茎是白的，
0: 对，
2: 细啊，
0: 然后长到多长？
2: 一个手掌这么长，
0: 差不多。
2: 然后外形长得像鸡的羽毛，
0: 对，
1: 没错。
2: 可我没吃过呀，这到底它什么滋味呢？
0: 但是刚子，
1: 我现在小了，吃不了。
0: 现在属于叫小鸡毛菜，太小了。等它长到这么我手掌这么长的时候，我做给你吃，也不在乎这么三五天的时间，它长得很
1: 快，饱饱口福。
0: 对，一定让你饱饱口福。
2: 好嘞。
0: 不过今天这虫子有点吃上了，是不是？他先饱口。哎呀，
2: 他比我过的日子好啊。
0: 是，别失望，别失望啊。这回呢，你是没吃上鸡毛菜，但是呢，那菜地里你看的，
1: 哎，对，
2: 这么多菜呢，
0: 红的、黄的、绿的，是不是？哎，你随便你点，
2: 我可劲儿造。
0: 哎，你可劲儿造，我可劲儿的做。
2: 好，太好了，太好了。
1: 要不明儿再来这个采摘吧？
2: 啊，
0: 哎呦，
1: 这个
0: 太阳
2: 都落山了。
0: 对呀，
1: 走吧，
0: 走啊，回去吧，
2: 走走走。
0: 想起一个歌来，
1: 来走走，
2: 两边走啊，
1: 走，
0: 这边走，
2: 这边走啊，走。
0: 那个最美不过夕阳红，
2: 温馨。

0: 哎呀，我到现在哈，尤其是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我都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1: 为什么呀？啊，
0: 因为你看以前小的时候
1: 啊，
0: 哎呀，整天就盼着我得吃肉啊，我得吃鱼啊，就是那么些个蔬菜啊，在我这儿我都看不上，
1: 看不上，
0: 对，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们，那个肉才是好东西，多香啊。
1: 对，
0: 不过现在吧，在这个城市住久了，还真挺想念我们家那个院子里头啊，哎，那个宽敞，那个随意，还有那个菜园子里边那个菜，随吃随拿随摘。
1: 对，
2: 是啊哈。不过去了这一趟啊，再回来
1: 啊，
2: 哎，人都精神了。而且今天呢还有意外之喜啊，比我的那天没有吃上鸡毛菜的遗憾。
1: 是，
0: 说那个鸡毛菜太小了。
2: 是啊，
1: 是，
0: 他都惦记好几天了。
1: 是吗？
2: 不呗。
0: 对，但说实话，鸡毛菜我也没吃过。所以上次临走的时候
1: 啊，
0: 我藏了点心眼儿。
1: 啊，怎么了？
0: 您是不知道
1: 啊，
0: 就是我是偷偷摸摸的啊，问那老乡
1: 啊，
0: 要了点鸡毛菜的种子。
1: 好家伙！
0: 对，虽然城市里边没有地哈，我家里边有那花盆嘛，哎，我种在那花盆里边的，没想到哈，现在已经出芽了。
1: 哎，你别说鸡毛菜啊，它长得快着呢，就是越出种越末它就能长出来，而且非常快的就能端到餐桌上。我记得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上农村，生产队给我分了一块自留地，多大点呢？1分1的自留地，就在我那个一间半的小房子后边，那一片就是属于我的了。哎，我呢在那个自留地里啊，这一小块我就撒点鸡毛菜的菜籽儿。哎，当时我说实话啊，在40多年前吧，我那个时候20岁左右下乡，我现在奔七，40多年前，种自留地没有农药，就是咱们这个猪窝里的、羊圈里的、自家马桶里的，哎，就是这些肥，就是这些农家肥，一点农药都没有。然后你就浇在这地里头，然后你看吧，没几天呢，它就发芽了。再过几天呢，我趁着它还是嫩苗的时候，我就把它摘下来吃了。
0: 还没长大就摘下来。会不会有点浪费？
1: 哎，不浪费，不浪费。你早点摘，一个原因呢就是特别嫩，口感好，下个面条什么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鸡毛菜呀，它特别招虫子。那天你们俩不是看见了吗？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你不去吃，完了，被虫子啃个精光，我不是亏了吗？对不对？还有一个，同样是菜，所以呢，最好趁早吃。从地里刚刚摘的那个鸡毛菜呀，绿莹莹、水灵灵，你掐一下，它就出汁儿。那个时候啊，我一次不敢种太多，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家伙长得太快呀，你种太多了，你来不及吃，那不就浪费了吗？对不对？种这个鸡毛菜，我分批种，这一批种完，隔上它个2个礼拜，我再种一批，哎，让它们之间呢有一个时间差，这样呢，我吃鸡毛菜呀，总是吃新鲜的。
2: 聪明，
1: 哎，我告诉你，尤其是我们老家上海那一带的朋友，就特别喜欢吃它那个鲜嫩，而且这鸡毛菜刚刚上市的时候，这个菜还，嘎地巨的嘞，听明白了吗？价钱贵得很。
2: 就它
1: 啊，
2: 那能贵到哪儿去？还能比肉贵？
1: 比肉贵
2: 啊！真的，
1: 真的，真的。我记得有一年吧，这个菜价就是鸡毛菜，我那回去买，也不知道人家故意还是什么原因，告诉我20块钱一斤。好在呢，这鸡毛菜的分量不重，你要买一斤的话，这大塑料袋里，一袋满满的，关键它味道特别的鲜，所以别看它价格贵呀，买鸡毛菜的人还特别多。拿鸡毛菜回来，我刚才说了，来个鸡汤面，飘点那个绿绿的鸡毛菜，或者清炒一个鸡毛菜，哎呀，给我的饭碗里添。

0: 点绿色，也添点特别的营养，把我美的不行不行的。
1: 哎呀，我就等您这句话呢
0: 啊！
1: 我就知道这菜指定它是有点玄机，是不是？哎，
0: 说来说去，其实呢，我们吃进去的不光是美味了，更重要的那是健康。经常吃点鸡毛菜，大家可能不知道，对预防心血管问题它有一定的帮助。经常有一些朋友跟我就说了，那个阮老师啊，我那个血脂吧有点往上了啊，你说该怎么办呢？我吃的方面怎么吃呢？你给我指导指导呢？其实这不就给你指导了吗？通过吃点鸡毛菜，它来帮帮咱们的忙啊。它里边含的什么成分？大量的纤维，进入人体以后，跟咱们体内的脂肪，它俩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啊，
0: 就搅和在一起了，
2: 就结合了。
0: 对了，搂着抱着，你这个脂肪往哪儿跑？防止你胆固醇形成，哎，这样一来呢，就能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另外还有啊，这个鸡毛菜它里边这个纤维呀，可以调理肠胃的消化功能，而且我是建议啊，就这鸡毛菜啊，不光咱仨都要吃，啊，你爸妈也得吃，我妈也得吃，那就是小把戏，你们家有两个小把戏，小家伙啊，我有的时候管他们叫小土地，啊，也得吃，
2: 老大老二，
0: 哎，
2: 啊，哟，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呢？
0: 哎，对孩子的发育好啊，
2: 发育好
0: 啊！你不知道啊，鸡毛菜里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能够促进孩子骨骼的发育。你看它生长得快，几天不就窜出来了吗？
1: 啊，对对。
0: 你看你家的花盆里，几天它就窜出苗来了，这都是有原因的。而且这鸡毛菜里，很多朋友不知道，含钙量很高。对于一些正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孩子来说，真的多吃点鸡毛菜，促进骨骼的发育。关键它里边还含有，你别看它是绿的啊，它里边有胡萝卜素，这个能干什么？考考这当爹的，
2: 保护视力嘛。
0: 哎，这还说对了。就你们家俩孩子，这不在长身体吗？
2: 对对对，
0: 你说适不适合吃它？
2: 哎。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哈？
0: 啊，你说，
2: 就是您刚才说了，它长得快
0: 啊，
2: 啊，生长周期短嘛，蹭蹭的往上长，
0: 对，
2: 它就说明它里边有很多促进生长的这个营养，所以吃了它对孩子的发育有帮助，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而且呢，刚才我说呀，这鸡毛菜呀里边有特殊的营养，其实。它是天然的青霉素，
2: 青霉素，
1: 天然的青霉素，
0: 天然的青霉素，
1: 就是可消炎
0: 啊。对，它不像这个过敏性体质人不能碰，它是纯正的绿色的蔬菜，而且呢，它里边含有天然的青霉素，你就放心的吃。夏天你多吃一点，清肺热，治咳嗽，尤其是像你们家那俩孩子，一周吃个两次，最少吃两次，那咳嗽感冒都躲着你家孩子走。
1: 这是要想身体健康
0: 啊，
1: 饭碗里得添点绿
0: 啊。对对对，
1: 哎，不过阮老师，今天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弥补那天的遗憾了？咱们今天就在咱的饭碗里得添点绿呗。
0: 行啊行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营养丰富的鸡毛菜粉丝汤。
2: 就等您这句话了。
0: 首先呢，我们需要准备新鲜的鸡毛菜半斤。五花肉呢一小块，鸡蛋呢一个，泡好的粉丝一捆，生姜片若干，小葱蒜末适量。首先呢，把五花肉冷水焯水，里边加点姜片料酒，水开了以后呢，撇去浮沫。然后呢，锅里重新加入凉水，放入五花肉，水开以后再煮十分钟左右，等到五花肉彻底的煮熟，把猪肉捞出来晾凉备用。接下来在煮开的五花肉汤中放入一捆泡好的粉丝，加入稍许的盐、味精、胡椒粉调味，然后呢在碗里敲入一枚鸡蛋，并且把它打散，把蛋液浇在锅面上，等到水再次沸腾，我们就放入鸡毛菜，

0: 时滴入一些香油，那么这道鸡毛菜粉丝汤就做好了。另外，刚才放凉的猪肉，我们把它切成薄薄的片儿，再调上一个小料，适量的小葱、蒜末、酱油、香油、稍许的辣油，我们把这个肉片蘸着小料吃。好了，今天的鸡毛菜可以说是一菜两吃。那么这道美味的鸡毛菜粉丝汤，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怎么样啊，这道鸡毛菜粉丝汤
1: 香，
0: 有鸡蛋，有菜，有肉，还有粉条，还有小料，
2: 是，
0: 你们说这个营养是不是非常均衡的？而且是花同样的时间，我们可以吃到两道菜。这汤啊，这个味道啊，鲜美暖胃。另外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我们家要是没鸡毛菜哪能办呢？听懂了吗？
2: 我们家如果没有鸡毛菜啊，那怎么办呢？
0: 你现在不行了，他这个翻译还可以。如果我们家没有鸡毛菜可怎么办呢？没关系，没鸡毛菜小白菜来代替呀。哎呦，
3: 我现在就觉得啊，就是看到这道汤啊，看上去可能挺清淡，但是清淡当中有大滋味，这个比吃什么大鱼大肉都香，
0: 没错没错。而且这道汤的做法刚才你们俩也看了，特别简单。
3: 对，
0: 鸡毛菜呀，只需要去洗干净就行了，没别的那么也不需要特别多的调料，鸡毛菜最后洗干净了，在做好的汤里滚一下，
3: 是，
0: 搁点盐，搁点味精，搁点香油，就这么一碗味道清淡的汤，正好抚平我胃里的躁动。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3: 好，知青岁月，他说：“这个阮老师啊，您今儿一说这鸡毛菜啊，哎呀，我真的是特别有感触。当年吧，下乡当知青，这些种菜的农活，说实话真没少干。不过现在吧，这岁数大了，身体吧还真没有以前好了。上次体检的这个结果呢，说是贫血哦，平时我的这个指甲呀，还有这个嘴唇啊，颜色呢都发白。我想问问你啊。”我吃点什么能补补血呢？红枣行不行？哎，
0: 你说这个现在吧，很多朋友这一提到贫血，想到的第一个食材吃啥呀？
3: 大枣。
1: 红枣吗？
0: 对呀，你看北方叫大枣，我们南方的就叫红枣。但是这位朋友，我要告诉你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吃这个枣来补血的。为什么呀？有人就会问为什么呀？不都说呀？
1: 为什么呀？
0: 它的升糖指数比较高啊，
3: 枣甜
0: 甜。你说你贫血，你要是在血糖高的话，你这个枣你适合吗？就不适合了。另外，光靠红枣来补血，这也不行。你看啊，如果说你的血糖咱说不高啊，你除了吃点红枣之外，最重要的是你在你的饭碗里要加点瘦肉，比方说啊，猪肉、牛肉、羊肉，还有呢就是它们的内脏，比方说猪肝、牛肝、羊肝这类食物啊，不仅富含血红素铁，它能帮助咱们补血，而且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率是很高的。但这个肉类呢含有一定的胆固醇，所以呢你说啊，这个阮老师说吃它补血，怪怪，我一次吃它半斤肝吧，这也不行，吃太多了，对不对？
3: 就是凡事都不能太过。
0: 对，
3: 哎，您刚才是特别强调了说吃点这个瘦肉。
0: 对呀，
3: 就是说肥的部分您是不建议我们贫血的朋友吃。
0: 哎，立冬，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不吃，而是少吃。
3: 少吃。
0: 为什么我说要少吃呢？因为脂肪含量比较多的食物会影响并且抑制我们身体的造血功能，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的能力。所以我们在合理的范围内可以吃一点儿，但是不能吃太多肥的肉啊。我今天呢先教您一个日常的一个补血汤，

0: 这个补血汤呢食材简单，胡萝卜猪肝汤啊，猪肝它是补血的食材，但是大家不知道胡萝卜不光是补眼睛，它也补血呀。我们把猪肝胡萝卜切了片儿，锅里加水把它烧开啊，先里边搁点生姜片儿，搁点盐，再加入这个胡萝卜片儿，你先把胡萝卜煮个5分钟，然后呢你再把猪肝片搁进去，等这个猪肝煮熟的时候里边搁点香油，再来点香菜末，
1: 嗯，
0: 好了，这道汤就完成了。不光是补血，关键养肝明目。
1: 嗯，
0: 行了行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2: 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一位微信网友的问题。立冬，
1: 好，福满多。
0: 嗯
1: 啊，他说这个前一阵儿哈 就看到那个楼下水果店
0: 啊，
1: 西瓜卖的便宜
0: 啊，
1: 赶紧买了半个。
0: 嗯，
1: 后来吧就放冰箱嘛。
0: 嗯，
1: 没想起来吃，
0: 忘了。
1: 这两天想起来了，把西瓜一切。全家一起吃了点儿，别人没什么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吃完之后啊，我就开始跑厕所，
0: 嗯，
1: 哦，我感觉这是这西瓜的事儿，
0: 嗯嗯嗯，这个问题我得这么说，一般来说天热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吃点冰西瓜，
1: 嗯，
0: 对不对？本身呢，西瓜它具有一定的清热生津、解渴除烦的作用，但是西瓜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它本身是属于寒性的水果。
1: 嗯，
0: 那么对于有一些本身脾胃它比较寒的人来说，你吃西瓜就等于是寒上加寒了啊，这就容易导致我们腹痛腹泻。那福满多这位朋友，您又吃的是冰西瓜，
3: 哎呦，
0: 这个对咱们肠胃的这个刺激那就大了去了，
3: 雪上加霜。
0: 哎，对，这词儿用得好。
3: 嗯，
0: 所以在这儿啊，我郑重地提醒您，如果是夏天很热的情况下，你直接回家，哎，吃一块西瓜，最好不要冰镇了啊。冰镇的对咱们上了点年纪的人容易出事儿，容易导致心绞痛，别吃那个冰镇的。那么这时候你渴得不行不行的怎么办呢？对不对？家里的凉开水凉在那儿，
3: 嗯，
0: 凉开水里兑点热水，这就是温水。
3: 嗯，
0: 你这一杯温水下去，既解渴又健康，不会让你发生急性的意外事情。
1: 嗯，您别说哈，
0: 啊，
1: 就是天热的时候
0: 啊，
1: 你就说我。我也喜欢吃那个冰镇的西瓜，
0: 啊，
1: 多爽啊！
0: 多爽，
1: 拿出来是吧？
0: 你当心呐，
1: 对，
0: 家里要没人出事可不得了。
1: 这个习惯哈，
0: 嗯，
1: 我真得把它改了。
2: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阮老师说的这个啊，关键时刻都能救你的命啊！
0: 对，
2: 啊，这回记住了啊，越热的时候越不能直接吃冰的东西，
0: 对，
2: 不光这个冰的西瓜、冰的饮料，
0: 冰
2: 还有这个雪糕、冰棍都不能吃。
0: 对，
2: 啊，哎呀，又长知识了，
0: 又长知识
2: 了。好，我们再看看下位微友有什么问题要问立冬。
1: 好。这位微友啊叫得意洋洋
0: 啊，
1: 他说呢，我母亲血糖高，
0: 嗯，
1: 不知道在哪儿听说啊，
0: 嗯，
1: 这个吃粗粮能降血糖，
0: 嗯，
1: 我们家现在吧全换成那粗粮了
0: 啊，
1: 做那杂粮粥，黑米啊糙米啊都往里边放，
0: 嗯，
1: 但是他吃完之后这个血糖不降反增
0: 啊，
1: 您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嗯，
0: 这位朋友啊，吃粗粮呢确实有很好的降血糖的作用，但是你妈妈吃的粗粮吃完了血糖不降反升，第一个问题是你妈妈把粗粮熬成了粥。
3: 为什么呀？哎，
0: 因为血糖高的朋友不适合喝粥。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不知道你妈妈她这个饭碗里啊都用的是哪些粗粮，你是不是确定你妈妈饭碗里都是粗粮啊？
1: 粗粮这有什么不确定的？
0: 哎，
2: 是不是除了这个大米
0: 啊，
2: 其他的都算粗粮吧？
0: 啊，
2: 包括什么燕麦，
0: 嗯，
2: 是不是？包括那个哎八宝粥里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都算粗粮？
0: 逮住，我逮着一个反面教材
2: 啊。
1: 哦，
0: 哎，刚子，我今天算把你逮住了
2: 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八宝粥里边确实有粗粮，比方说黑米，是不是？那个黑豆，什么赤小豆、绿豆等等，但是它又不全是粗粮，因为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个之外，多数的八宝粥里边还有红枣呢，
2: 啊，
0: 还有花生米呢，
2: 对，
0: 这些不属于粗粮，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哎，就是粗粮。它不是，有可能